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3: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十一长假期间，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饮食健康，祝您假期愉快。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3: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首日，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
3: 雄山高铁迎来开通后首个黄金周；
2: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
3: 6条环京旅游线路黄金周开放；
2: 天津车展开幕，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10月1号，北京迎来2026年国庆长假。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京客运量将达到440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八站两场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集散。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的乘客不少，工作人员正引导大家分散排队。作为国铁和地铁换乘的重要站点，北京西站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返程期间将延时运营。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北京西站站区副站区长张婷婷说，
3: 10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末班车延迟运营至4日0时，10月6号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4日2点，10月7号7号线首班车前加开一列临客，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2点。
2: 包括7号线在内，国�庆假期后半程本市将有8条轨道交通线路组网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将行程换乘。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办刘浩然介绍，
4: 加大运力投放，在2号线、3号线、7号线、10号线的返程高峰时间最长延时至2日凌晨2点。各站的共享轮椅、共享寄存柜、自助售卖机等3000余台便民设备设施将全部投入使用。
2: 针对夜间可能出现的火车站地区大客流集中到达情况，地面公交将在地铁停运后做好兜底保障，夜班线路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运营计划。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表示，
5: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西站始发途经的夜班线路采取备车措施动态调整。正常来说是从11:20开始，前3班车15-20分钟一个，进一步加密区段的运力。
2: 国庆假期外地来京游客数量增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热门商圈将出现大客流，执法部门将启动专项勤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运输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7支队3级主办高月说，
6: 紧盯像西站、丰台站这些重大的交通枢纽地区的大客流时期，严查外围地区的出租车溢价、非法营运这些违法活动，采取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的这种模式，严厉查处黑车揽客呀、客运不按站点停靠这些行为。
2: 提示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定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的网约车候车区等待。
7: 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运输迎来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增幅 4.0%， 将创下国庆新高。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通过多项举措做好旅客出行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8: 走进北京西站2层候车大厅，旅客们带着行李陆续进站，大厅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旅客们有人返乡团圆，有人奔赴旅途。大家说，
9: 这趟我还是回到广西南宁回家，主要就是想家了，想多多见见家人。
10: 去甘肃去看孩子，顺便转一转，带了点北京特产，5个多小时买的高铁，挺方便的。
8: 昨天假期首日，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同比增加6.7万人，增幅4%，将创下国庆新高。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林娜说，
11: 北京西站本站增开列车67列，主要途经是郑州、西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主要的客流成分呢，是以探亲和旅游流为主。京港高铁熊商段、北京西站开行高铁16列，增加高铁临客4列，为南来北往的旅客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8: 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通过多项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王林娜说，
11: 北京西站在中央通廊设置了围栏，分开旅客上下行的走行，部分列车呢采取双向放行的模式，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在我们的1236服务台、18米通廊等。

0: 关键场所增加人员力量，确保旅客安全顺利出行。
1: 国庆假期，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西站办针对假期客流变化，多措并举，做好出行保障。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涛说，
2: 首先是咱们的出租车做好运力保障，同时对咱们的短途负载工作也进行了提升，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联润古都的

0: 关注交通建设方面。国庆假期刚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首个黄金周。在北京西站，这条新线开行北京西至商丘列车全程3小时19分钟，这比此前最快的列车缩短了一个多小时。假期里从北京出发，沿这条线短途出游，热门方向集中在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不少沿线小城头一回成为高铁出游目的地。据报道，这条新线一共把沿线11个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9月28号上午，首趟列车从北京西站发出，雄商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1: 线路北起雄安，经过河北雄安新区、沧州、衡水、邢台，再进入山东、河南。河北段新设了任丘西、肃宁河涧、深州东、衡水南、清河西等多座车站，任丘、肃宁、河涧、深州、枣强、清河等地迈入高铁时代，衡水由此结束了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0: 据报道，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多趟动车组，还首次开行雄安前往上海虹桥等地的跨线高铁。报道指出，线路开通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0: 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 1.4%。 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2: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6.97%。 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3: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1: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 11.2%、 12.8%。 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4: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国家植物园

0: 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特别都非常漂亮，特别开心。
1: 国家植物园北园高级工程师牛雅静介绍，在自愈小菊展区展示了60多个小菊新品种。
2: 现在看特别好的这个是国脂粉岩，它是一个粉色的托桂型的花，这个是国脂紫雨，是一个深紫红色的花，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这些自愈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1: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2: 您看这一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一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菊花的瓣类包括平瓣、池瓣、管瓣、桂瓣和基瓣，每个瓣类下面要细分出几个不同的花型，有5个瓣类，30个花型。
1: 核心展区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3: 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区域，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愈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我们利用园内的绿化废弃物所打造的园艺景观，也是想传递变废为景的生态理念。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我们一家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有了新选择。6条环京旅游线路在这个黄金周正式向游客开放，配套

0: 不限次免费入园，联票由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指导，这个国庆假期就能使用。
1: 9月24号，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环京线路在现场正式发布，天津河北文旅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和文旅行业代表共同参加。
0: 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河北文旅部门共同参与，北京延庆、天津济州、河北怀来、赤城、崇礼依次推介本地资源，目的是高质量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践行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持续深化区域文旅协同。
1: 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随想卡由京津冀三地文旅厅局共同指导，企业按市场化方式运营，一张卡汇聚三地景区资源。
0: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还系统梳理了京津冀文旅协同成果，剖析发展痛点，共商区域联动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联票包含的景区名单和预约规则，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合理安排行程。
1: 再来关注一组文旅简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启幕，持续近三个月。期间120部中外大戏将集中上演，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板块。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剧目安排和购票信息。
0: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轮番登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唱响，台湖演艺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国家级院团接连登台，流华菊花海游园市集免费开放，第四届国际运河艺术周带来多国艺术团队的演出，市民还可以逛亲子市集，参观三大文化设施，参与环球度假区精彩主题活动。
1: 国庆假期，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推出礼赞祖国十二心绪主题系列活动，八大板块数十场活动轮番上演。10月1号，文化中心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大厅上演歌唱祖国文艺展演。假期里还有儿童剧、评剧、相声专场和国庆科学嘉年华。滨海美术馆开设掐丝发廊、绒花发簪等非遗工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过节。
0: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文艺活动轮番上演。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京津冀三地合唱团带来《放歌河北》合唱音乐会，创新版河北梆子钟馗登场。石家庄正定有长山战鼓非遗互动，保定西大街上演舞狮、变脸和快交展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推出七大主题活动，唐山河头老街实景演绎持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戏。
1: 10月5号、6号，想

0: 上门法律援助，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保健食品护老专项行动，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一站集中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普惠服务。
1: 河北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日前在石家庄举行，各地将走访慰问特殊困难老年人，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行动，并且在社区、医院等场所

0: 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开办引领数字课堂，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1: 敬老月只有一个月，月底之后这些服务还在吗？我们梳理主流报道可以发现，不少举措本就是长期制度。据北京市司法局官网消息，北京的免费遗嘱公证从2017年起实施，并非今年新设。敬老月开通绿色通道办证更加方便，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预约上门。
0: 河北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也不止在这个月。据河北省政府官网消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消费补贴，今年1月1号起就已经全面实施了。电子消费券按月发到老人账户，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上门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持续推进。
1: 据金云报道，今年3月起，天津推出适老产品购新补贴，老人购买轮椅、智能门锁等产品，付款时直接减免，不用先垫钱再报销。这项活动持续到今年年底。报道显示，目前天津全市已经有近万名老人申请了补贴资格。
0: 再来看全国层面，据民政部官网消息，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行动已经启动，要求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并提出15-5期间基本建立常态长效的探访关爱机制。
1: 9月30号上午，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汇聚主流车企前沿创新成果，集中展示新平台、新车型、新技术，激活汽车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参加，既有新能源车也有燃油车，其中多款车型都是首次亮相。展会上多家车企围绕智能驾驶、电池续航等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比亚迪科技开放日现场，多款车辆动态展示7种泊车新科技、1种通行新科技。现场负责人李晓峰说，
3: 说展示的主要功能呢是智能泊车方面的，垂直车位、侧方位停车，我们在极限一点的断头路以及前后都有车，那么中间没有调整空间的，我们可以用到腾视级仰望的 E3 方、E4 方功能，通过这个识别系统，有摄像头啦，有激光雷达呀，能够更准确的判别距离，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让观展市民有了更多买车换车的计划。
4: 就新能源这块吧，也是见识一下，原来都是油车嘛，变着是换成新能源这块，拿了一些资料嘛，过来看一下。
5: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能我更喜欢小一点的车，节省钱，小车更具有优势，停车这样式的。
2: 与此同时，国庆期间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本次车展优惠也可以同步叠加，进一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汽车消费市场。
0: 再来关注生育保险方面的信息。10月1号起，河北参保人员在省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100%。这项新举措由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10月1号起实施。
1: 新政先从扩面入手，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待遇。在费用保障上，河北将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孕产妇住院分娩期间因危急重症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按现行职工医保待遇标准支付。参保男职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享受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新政还要求做好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办理参保。
0: 天津、北京此前已经有同类安排，天津对生育医疗费用实行定额支付，定额标准内的合规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全额报销，个人零负担，分娩并发证政策范围内费用也按规定全额报销。
1: 北京则在今年1月提高了产检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的产检费用3000元以内全都报销，并且把灵活就业人员、退休人员和参保居民新纳入产检报销范围。
0: 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消息，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动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各地路径不同，报销口径和办理流程也有差别。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需要办理，也可以向参保地医保部门确认。
1: 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东方红唱响寰宇到北斗组网服务全球，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从中国空间站建成到载人月球探测稳步推进，中国航天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当中国空间站平稳飞越祖国上空，3名航天员齐声送出对祖国、对航天事业的视频祝福。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玫瑰，
1: 回春丹。
2: 大家好，我是于适，
3: 我是老狼。
4: 大家好，我们这儿开锅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6: 北汽极狐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0: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8: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月。前几天2026北京动画周刚刚落下帷幕，今年的品牌主题是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之外还设置了亦庄等东西南北中分会场，全市16区都有动画主题活动。从动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到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从 IP 推介到创投路演，这场活动啊，已经不只是行业展会，它正在变成一张城市文化新名片。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动画周的意义远不止于北京。3D 的动画产业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串门，北京的创

0: 部项目总监，2026北京动画周负责人张俊林，欢迎张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协同发展进行时的节目。
0: 我们今天呢，请张总跟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届动画周的看点，聊一聊它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关联。首先呢，我们想请张总跟我们来回顾一下，介绍一下本次的2026北京动画周，它跟往届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0: 互动主创见面会，100摊位的动漫市集，以及老字号的联名美食。那从白天到晚上，我们在主会场都做了非常丰富的互动和游戏机制。那今年呢，就是来到了主会场，主打就是玩起来。
1: 这听起来就是挺不错的。那对于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这次北京动画周的朋友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这次这个动画周活动里面哪个项目玩的人最多，玩的人最开心？
0: 今年动画周其实设立了非常多的项目，然后呢，覆盖了非常大的一些群体，包括了我们爱好。

0: 出就能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专业受众。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创作者街区，这些街区并不是知名的一些 IP， 它更多的是由爱好者组成的一个社交圈子，更多的是由爱好者自发的去创意创作以及绘画出不同的自己的自有 IP。 那这些创作者中间不乏会有大学生以及动漫爱好者比较适龄的一群群体，同时我们今年也发现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以及一些小学生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今年的创作者街区中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构建和一个平台。
1: 还有中老年的朋友们，那这回确实是盛况空前了，我感觉。另外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本次的主题叫做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你看之前我们肯定是大家听过像 5G 加是吧，互联网加各种新技术赋能很多的产业，那么动画家这是指的是动画赋能各个产业吗？那我们的这个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个主题在本次活动当中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0: 我们一直服务于动画这个行业，然后我们也发现动画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载体，那也是大家眼中生动的文化符号，它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今年的动画周就是想把这些想象变成全程都能体验到的快乐。那动画家的核心在于融合，动画加城市文旅加消费市集加青年创作加公益加科技，这些融合让动画变得精彩。那同时在一起更精彩说的是所有人，不管你是资深动漫迷还是带孩子的家长，甚至只是路过我们主会场的普通人，都能在这四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动画快乐。这个是我们今年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希望给大家传递和诠释的一些内容。
1: 我觉得动画这个东西呢，虽然说它概念上没有说给人带来快乐，但是看到这两个字好像就是快乐起来了。
0: 是的，
1: 那本届的这个动画周啊，我们了解到也有大量的内容是扎根北京本土文化的，像是中轴线胡同还有地名文化等等都有相关的动画项目亮相。动画 IP 呢正在成为城市文旅的新载体。那结合本届动画周的实践，这个动画内容可以从哪些维度来激活城市本土的旅游资源呢？张总，
0: 要说到动画怎么激活一座城市的文旅资源，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字来概括。那它分别就是点、线、面。今年我们的动画周也是从这三个字进行突破，并且进行动画周主会场与我们其他联动会场的一个构建的。先来说说点，那动画给老地标一个新的内容。北京从来不缺地标，缺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再来的理由。今年的动画周呢，大观园举办了国风嘉年华，正赶上87版《红楼梦》拍摄40周年。我们联合了《我的红楼世界》沉浸剧本游，让大家以有缘入梦人的身份入场参与。天桥同时也做了动画 IP 和老天桥的料地文化绝活同台共演的一些活动。北京动物园120周年，萌兰也加入了联动，同一个地方因为动画它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这是我们对点的诠释。那再说说线，用机制把点串成行程，单个点再好看逛完就走是留不住人的，所以我们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帕斯卡的打卡手环，那对照全程动漫地图逐个打点，有任务有奖励有商家优惠，是一个趣味的玩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动力。那二是剧情玩法，像西四谜案等实景解谜，扫码入局沿老街老巷边走边搜证，让一条线走下来吃住玩都留得住，这是我们对于线的一个构建。那第三呢是我们的面，全程动漫地图9月到10月全市16+1区都有动画点位，从国漫音乐会到露天的放映，商圈园区景区全面覆盖，再配合我们203部线上的佳作展播，那覆盖人群在不断的扩大。那点亮一个地标串起一条路线铺开一座城市，这就是动画激活 本土文旅的路径。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让城市文化看得见、玩得到、买得到，是我们今年动画与文旅结合的最关键的一个点。
1: 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

0: 突然想到了一个 IP， 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它是游戏带火了可能山西省的很多的这个地标，对吧？就是像这种游戏的，它也属于动画的范围内的吗？
1: 属于游戏有一个旗下分类叫二次元游戏。所以在很多的游戏作品里面，大家也是用动画的方式进行诠释，然后进行展开的。
0: 是，我觉得呢，这可能是开了个好头，因为我了解到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个动画啊，它可能都是凭空创作出一个虚拟的城市，是吧？但是你比如说像咱们北京啊，它有这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这么多的历史，那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把比如说天坛呢、故宫啊、颐和园呢放到我们的动画里面，它可能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看了之后也会更向往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些景点之外啊，实际上京津冀有共同的一些文旅的资源，比如说像大运河，比如说像长城等等。那三地文旅部门呢，也是推出过大运河研学旅游路线，很多的这个京津冀三地共通的旅游路线。那站在大型城市文化活动运营的角度，如果以北京动画周为样板的话，那一场城市级的动漫文旅活动怎么做才能联动京津冀，撬动跨区域文旅的消费？
1: 其实基于今年的动画周，我们更多的是构建。那这个构建呢，其实是基于动画本身。动画是有一个天然优势的，它不受地域限制。一部片子、一个 IP， 三地观众都会喜欢。那所以要做的京津冀文旅联动，就是把那把合适的钥匙作为我们文化的母题来进行构建。那我们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以及我们的动画周也是通过三点来进行构建和打造的。那第一就是内容的共建，它是关联大家情感的一个纽带。三地联合主办，统一品牌档期，那北京作为主场，天津、河北作为分会场，共同开发大运河、长城这类跨区域的 IP 来进行整体的内容搭建。那第二点呢，是打卡互通，它是一个形式的组成，把北京全程打卡延伸到经济，串联起景区、商圈、文创园区，达成票根互认，让一卡通进行实现。那第三是消费互通，它是一个服务的搭建，那 IP 巡展、市集巡回、商户互推，让观众跟着动漫跨城去消费。
0: 那在您具体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呢？因为毕竟是这个跨区域的协作。
1: 其实跨区域这件事儿，在今年动画周和北京各个点位联动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更多的也是能映射京津冀之间在跨区域合作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难点也很现实，一是行政壁垒，审批和服务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一卡通可能会比较难通行。那二是产业落差，北京具有强 IP 属性，也有很多知名的动画企业，那经济承接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容易形成北京热周边冷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三是虹吸效应，对于北京来说，大家更乐于从旅游资源和文旅资源来看它下面的更多活动，而经济这样的一个辐射成本较高，然后路径较长，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单一路径，而不是一个全周期路径来进行尝试。第四是我们整个客流留不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动漫活动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参与性，大家基本参与完一场之后就走了，很难去联动到其他的点位上面做一个长尾和辐射以及延展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聊跟动画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张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思绪难免就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就是天天在电视机前等着盼着看那个电视机里面的动画片。我就在想啊，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动画片可能都是来自美国的，来自日本的。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呢，他知道这个像自由女神像，然后像这个富士山，可能都是通过动画片知道的。所以呢，这种这个动画片出海那

0: 大的市场，并且里面也有非常精良的制作，所以我们的国漫的 IP 现在也不止服务于国内的市场，也在向外传播。那如果要是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咱们京津冀的文旅场景可以怎么去助力国漫 IP 传播，然后放大国产动画对海外的影响力呢？
1: 大家聊到国漫出海的时候，主要聊的都是把我们国内好的片子卖到海外平台，但这个有一个比较老的难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折扣，一部动漫的剧情台词以及它里面包含的梗，隔着语言和语境，海外观众不一定能接得住，而文旅的场景它有一个独特的本事在里面，它零门槛。那一个可爱的 IP 形象立在商场里，一台动画主题的地铁开过，那一份联名的甜品端上来，这些内容是不需要解释的，它看得到，摸得到，拍得到。所以呢，京津冀文旅的场景是国漫对外传播的第一现场。我觉得这种形态上面是把我们国漫与文旅资源有机融合，以及更好的展示给我们海外的受众最好的一个窗口。那第一呢，就是把京津冀做成国漫的第一会客厅。那现在入境游越来越热了，免签的朋友圈不断的扩大，来北京、天津、河北的外国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他们在街上、在景区、在商圈遇到的每一个国漫IP都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文化的触动。那西

0: 埋下这些文化的种子和文化的基因。第二是把地标画进动画作品中来，让海外观众看完想来。
1: 对，
0: 那动画圈子成熟的玩法叫做动漫圣地巡礼，观众按照动画里的场景去实地打卡。那国漫完全可以反过来做，把故宫、长城、白洋淀这些京津冀地标画进作品里面，海外动画的观众看完动画之后萌生念头，就想去故事发生的地方看看有什么更有趣的事情。动画负责种草，文旅负责承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更多更有趣的一些文旅内容来。第三，巡展和展映结伴出海。动画本身是讲故事，文旅给坐标。那动画周这类平台往外做国际传播的时候呢，不妨让 IP 形象和文旅推介绑在一起走出去。海外观众看完展映，顺手能拿到一张动画同款的旅行路线的地图，故事和目的地一起抵达，感染力就翻倍了。所以过去讲

0: 口到海外的，但是呢，就你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出来之后，这些都是根据现实的一些建筑去进行的建模、
1: 嗯、
0: 啊。那大家玩完之后，可能就是有一种想要去的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其实咱们就像您说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么多的这个 IP 文化的 IP， 其实放到这个动画里面，那是不是别的国家的朋友看完之后也会想要来到这儿？啊，给他们一种这个向往和冲动。其实我们这个在说动画，在说这个国漫这些产业的时候啊，就是它这个产业的主体，它往往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它都得是跨区域协作的。不同城市在这个场地成本啊、文旅资源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优势的。那从文旅活动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创主体跨区域布局会给区域文旅发展带来哪些的机遇，然后也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张总，
2: 现在很多城市的文旅其实是不缺乏硬件，不缺乏内容的，那漂亮的场馆活动是不停的举办，
0: 嗯，
2: 但让人专程前往 IP 的内容相对是比较稀缺的。文创主

0: 着办，慢慢形成了文化创作的一个圈子，城市才有持续产出内容的一个能力。主要还是把资源以生态的方式进行构建，但是中间的差异化可能是大家需要去考虑以及具备挑战性的一个点。那要规避的坑其实也很清楚，一是不能把一个展简单复制到每一个城市，跟本地资源零化学反应这件事情对于文旅来说，动画其实是零带动的。其次是不能扎在自有内容里自嗨，不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市民，好的落地要把本地的题材老字号消化进自己的产品里面，还要去同质化，每个城市都引同几类网红业态，结果只会牵成一面。所以呢，跨区域布局不是多开几个点多办几场活动，而是共建一张文旅网络， IP 是线，那城市是珠，串起来才会具有它自己的价值。
1: 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本次的这个动画周设置了高校作品展映，还有青年原创推优，以及呢配音征集等大量面

0: 露天放映竟展映展播，那先被看到才会有后面的一切。第二集是给了场景，创作者街区携手100多位青年创作者呢，让内容有消费的场景，让热爱有社交的平台。第三是给产业，高校 IP 影视化创投的专场让作品当场对接投资方和运营方，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产品。那青年创作者是文旅内容的翻译器，动画周要让它有地方插电，有场景运转。
1: 好吧，谢谢张总。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赛道保的就是那股子生猛劲儿，学生的创意没有商业定势，反而最容易长出文旅里稀缺的新玩法。今天它是毕业作品，明年它可能就是某个商圈排队的现场。所以动画周创投路演真正打通的是从一个好的创意到一次好的体验，资本是燃料，场景是跑道，两个都给，创意才能飞得起来。
1: 嗯，那从您的角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成熟商业的这种创投路演往往会有哪些特点，然后呢高校原创 IP 的这种他们的这个路演往往会有哪些的特点呢？
0: 我们今年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跟动物园120周年做了一个合作，
1: 嗯，
0: 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做了我们动物形象的一些原创采风的一个内容，
1: 嗯，
0: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开设了这样的一个班级课题，那我们今年也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同学一起来共创这样的一个采风内容，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发现了非常明确的商业价值和学校的一些趣味 IP 之间的一个区别。那对于动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和传承的老的动物园，他们更多做出来的动物形象都非常的中规中矩，非常的讨大家的喜爱和可爱。但是我们与学生之间在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学生所做的这些作品更多的出发点不是这个 IP 的可爱性和普适性，它更多想表达这个IP 与这个动物形象的特色，它可能是很邪魅的一只狐狸，它可能是很憨厚的一只小熊猫，那它也

0: 可以为城市文旅带来哪些可能性？
1: 我先简单和听众介绍一下今年48小时 AIGC 原创动画挑战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今年的比赛就是一场动画创作的极限挑战。
0: 嗯，
1: 30支战队呢，从现场命题的那一刻起，倒计时48小时，第一天定创意，交关键镜头，中途呢还会有过程评审和导师的一对一。第二天下午叫交成片，紧接着现场展映，评审点评。那这48小时里面呢，参赛者真正在做的是把 AIGC 工具逼到一个极致，也是逼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的极致。那闭幕式上评出的最佳创意、最佳叙事表达、最佳技术应用等奖项，评委会最高荣誉给了回响小满的包袱。那这项赛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 AI 作品的展览，而是一次实战的演练和演习。
0: 嗯
1: ，AIGC 能不能在真实工期里交付完整的作品？48小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 AI 加动画创作能给城市文旅带来什么新可能呢？我的理解是，动画在文旅里正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过去文旅场景里动画为什么用的少？原因无非就是贵而且慢。那一条商业街想做自己的动画短片，预算和工期先把大家劝退了。
0: 嗯
1: ，AIGC 把这两道门槛一起拆了。一个青年小团队几天就能给一条街做出专属的动画，这意味着一景一动画成为了可能性。每个景区每个节令都有自己的动画内容，还能随时更新。文旅内容从一次性定制走向了供给的一个持续。那48小时挑战赛比的不是谁用 AI 用得炫，而是替全行业提前验证一件事情，动画的快生产已经真实发生，对于文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新供给。
0: 那参与本次48小时 AIGC 挑战大赛的呢，大多是青年创作者。 AIGC 工具对于青年动画从业者来说会带来哪些机会呢？并且您觉得就是因为机会和挑战它都是同时存在的，就是会给青年工作者带来机会的同时，又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挑战呢？
1: AIGC 对于青年动画人来说不是多了个工具，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
0: 嗯，
1: 那过去进入这个行业呢，主要的一个入场券是手艺，人物结构练3年，中间画练5年，技术门

0: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动漫这个行业里面，不光是大的 IP 大的内容走在了前面，更多个人创作者小的工作室通过 AI 完成了自己很好的故事与传达，我觉得这个是为 AI 对于动漫产业带来最大的一个价值和最好的一个突破。
1: 嗯，在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我其实也看了一些这个很明显就是拿 AI 做的这种动画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最深刻的呢，可能就是之前也会有一些很多题材的这种动画片或者是短的这种动画短剧，但是呢，在 AI 技术发达了之后，那种效果特别炫酷的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可以是很宏大的战役，可以是这个星际间的穿越，然后也可以是比如说像那种这个武打的特效，
0: 嗯，
1: 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好像让大家更容易实现这种场景了，以前呢往往想勾勒这么一个模型可能就得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数年的时间，
0: 嗯，
1: 而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之外啊，现在这个 AI 确实是很普遍很普及，特别是在这个动画的领域里面，我感觉听您的介绍也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它一方面呢可以降低这个动画制作的门槛，但是同时它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关于版权还有原创度方面的这种争议。那张总，请您结合本次这个动画周的实践，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AI 和人工创作之间的关系，然后行业呢应该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原创保护。
0: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 AI 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主导的还是人，所以我很抗拒，我个人很抗拒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平衡 AI 和人工，他把 AI 和人放到了两个掰手腕的两端，但我们从来不说平衡电锯和木匠，工具和创作者本来就不在一个维度上面，没什么可需要去平衡的。
1: 嗯，
0: 所以真正需要平衡的是两样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速度和名分。AI 给行业的速度，48小时出一部片子，这个诱惑是势不可挡的。但速度往前冲，原创作者的名分不能丢。谁的想法，谁的数据被用到了，说得清，算得清。眼下的版权争议，根子都在速度跑得快，而名分没跟上。

0: 四个是模式，动漫地图、帕斯卡、市集运营这套打法年年打磨，已经可以输出并且复制到其他的项目和动漫展中了。那 IP 的内容场景是载体，人是产能，模式是方法论，合起来就是城市级文化 IP 的实际含义，不是一个活动名字，是一座城市的内容基本的一个设施。那跨区域联动呢，我的设想其实呢更多的就是北京做内容的源头，经济做场景的腹地，北京长板在 IP、人才、资本，经济的长板在场景，像河海、古城、运河两岸，不缺空间，缺内容，正好一对一匹配。那动画周每年生产新 IP、新玩法，输出到经济落地，再进一步帕斯卡升级 3D 通，观众手里那张卡就是联动最具体的一个形态。生态不是一场活动建成的，是一年一年攒出来的，慢慢长出来才能长得住。所以动画周持续打造的更多的是由北京这个城市来辐射到我们周边更多的文化体验、文化活动，来串联出更多消费、更多生态的一个构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复盘了2026北京动画周。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到这个现场，但是呢，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也能

0: 到亦庄的 AIGC 分会场，从天津国家动漫园的 IP 出海，到河北张家口的产教融合实践，三 D 的动画产业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到一起，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不只是一句品牌的口号，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的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张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

0: 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十一长假期间，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饮食健康，祝您假期愉快。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首日，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
2: 熊山高铁迎来开通后首个黄金周；
1: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河北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
2: 6条环京旅游线路黄金周开放；
1: 天津车展开幕，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10月1号，北京迎来2026年国庆长假。由于市民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假期日均进出。

0: 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的乘客不少，工作人员正引导大家分散排队。作为国铁和地铁换乘的重要站点，北京西站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返程期间将延时运营。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北京西站站区副站区长张婷婷说，
2: 10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末班车延迟运营至4日0时，10月6号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4日2点，10月7号7号线首班车前加开一列临客，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2点。
1: 包括7号线在内，国庆假期后半程本市将有8条轨道交通线路组网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将行程换乘。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办刘浩然介绍，
3: 加大运力投放，在2号线、3号线、7号线、10号线的返程高峰时间，最长延时至第2日凌晨2点。车站的共享轮椅、共享寄存柜、自助售卖机等3000余台便民设备设施将全部投入使用。
1: 针对夜间可能出现的火车站地区大客流集中到达情况，地面公交将在地铁停运后做好兜底保障，夜班线路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运营计划。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表示，
4: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西站始发途经的夜班线路采取备车措施动态调整。正常来说是从11:20开始，前3班车15-20分钟一个，进一步加密区段的运力。
1: 国庆假期外地来京游客数量增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热门商圈将出现大客流，执法部门将启动专项勤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运输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7支队3级主办高月说，
5: 紧盯像西站、丰台站这些重大的交通枢纽地区的大客流时期，严查外围地区的出租车溢价、非法营运这些违法活动，采取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的这种模式，严厉查处黑车揽客呀、客运不按站点停靠这些行为。
1: 提示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定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的网约车候车区等待。
6: 国庆假期第一天，铁路运输迎来客流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增幅 4.0%， 将创下国庆新高。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通过多项举措做好旅客出行保障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7: 走进北京西站2层候车大厅，旅客们带着行李陆续进站，大厅处处洋溢着节日氛围。旅客们有人返乡团圆，有人奔赴旅途。大家说，
8: 这趟我还是回到广西南宁回家，主要就是想家了，想多多见见家人。
9: 去甘肃去看孩子，顺便转一转，带了点北京特产，5个多小时买的高铁，挺方便的。
7: 昨天假期首日，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同比增加6.7万人，增幅4%，将创下国庆新高。其中，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北京西站客运车间党总支副书记王林娜说，
10: 北京西站本站增开列车67列，主要途经是郑州、西安、长沙、广州、深圳等方向。主要的客流成分呢，是以探亲和旅游流为主。京港高铁熊商段、北京西站开行高铁16列，增加高铁临客4列，为南来北往的旅客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7: 应对假期客流高峰，北京西站通过多项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王林娜说，
10: 北京西站在中央通廊设置了围栏，分开旅客上下行的走行，部分列车呢采取双向放行的模式，成立了应急小分队，在我们的1236服务台、18米通廊等关键场所增加人员力量。

0: 短途负载工作也进行了提升，咱们与各大平台都进行了联动，在旅客出行的高峰期时段都会大量的倾斜运力。咱们重点战区也是开发了咱们到站北京的 AR 导航，确保咱们旅客出行顺畅。同时呢，为了增加节日氛围，在南北广场设置了连润古都的花坛，祝大家节日快乐。
1: 京津冀热点观察，今天的热点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国庆假期刚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迎来首个黄金周，在北京西站这条新线开行北京西至商丘列车全程3小时19分钟，这比此前最快的列车缩短了一个多小时。假期里从北京出发沿这条线短途出游，热门方向集中在河北的任丘、深州和衡水，不少沿线小城头一回成为高铁出游目的地。据报道，这条新线一共把沿线11个县拉进了高铁朋友圈。9月28号上午，首趟列车从北京

0: 结束了没有直达北京高铁的历史。
1: 据报道，开通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多趟动车组，还首次开行雄安前往上海虹桥等地的跨线高铁。报道指出，线路开通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6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1.8%。河北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 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3: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4: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2: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 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1: 国庆假期，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迎来游园高峰，全新升级文创空间，同步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与主题展览，为游客带来多元沉浸式赏秋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国家植物园北园菊韵金秋第五届菊花展布展面积2万多平方米，汇聚以次玉小菊、精品独本菊为主的各类秋季观赏植物共20多万株，重点打造核心展区、精品菊展区和次玉小菊三个展区。刚刚布展结束，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6: 看到很多品种的菊花，之前都没有看过，造型很别致，颜色也很丰富，还看到一朵绿色的菊花叫绿安娜，感觉非常的有趣。
7: 看到这么多菊花，感觉心情特别愉悦，这儿的菊花种类

0: 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科普馆区域，公园宣传科科长杨新杰介绍。
1: 核心展区位于科普馆区域，在这里呢，您可以欣赏到我们园艺师自主设计的金奖花坛木帅点秋。这个区域内呢，栽植着我们自己的小菊品种达到了50%以上，最佳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我们利用园内的绿化废弃物所打造的园艺景观，也是想传递变废为景的生态理念。国庆期间除了赏花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像科普研学活动、万物共生大讲堂、红一家年华等丰富多彩的科普体验活动。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有了新选择。6条环京旅游线路在这个黄金周正式向游客开放，配套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也同步启用。
3: 这些线路主打一次出发、多层体验，以北京为起点，把天津和河北的优质景区串成一条线，行程3到7天不等，主打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喜欢人文古韵的可以走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幽之旅，从北京西山的古村落一路走到河北玉县，看暖泉古镇的大树花。想看长城和草原的可以选金山岭与坝上草原之旅，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可以乘坐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赵号，车厢里有非遗手作和沉浸剧场，一路到承德避暑山庄。想去天津的朋友可以坐上复古绿皮火车金旅时光号，从北京站到天津北站体验非遗手作，到站后逛古文化街，听相声，夜游海河。
2: 配套的随享卡也非常的实用，一张卡覆盖京津冀3地200多家优质景区，其中160家景区持卡可以不限次免费入园，联票由京津冀3地文旅部门共同指导，这个国庆假期就能使用。
3: 9月24号，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环京线路在现场正式发布，天津河北文旅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和文旅行业代表共同参加。
2: 活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河北文旅部门共同参与，北京延庆、天津蓟州、河北怀来、赤城、崇礼依次推介本地资源，目的是高质量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践行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持续深化区域文旅协同。
3: 线路覆盖历史人文、山水探险、列车观光、长城、草原等多种游览场景，打造不用飞、不用请假的微度假模式。随享卡由京津冀3地文旅厅局共同指导，企业按市场化方式运营，一张卡汇聚3地景区资源。
2: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还系统梳理了京津冀文旅协同成果，剖析发展痛点，共商区域联动新路径。需要提醒的是，联票包含的景区名单和预约规则，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合理安排行程。
3: 再来关注一组文旅简讯。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启幕，持续近3个月。期间120部中外大戏将集中上演，包括国际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板块。喜欢戏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官方发布的剧目安排和购票信息。
2: 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百余场文商旅体展活动轮番登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唱响，台湖演艺艺术周持续到10月6号，国家级院团接连登台，刘华菊花海游园市集免费开放，第4届国际运河艺术周带来多国艺术团队的演出，市民还可以逛亲子市集，参观3大文化设施，参与环球度假区精彩主题活动。
3: 国庆假期，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推出礼赞祖国12心绪主题系列活动，8大板块数10场活动轮番上演。10月1号，文化中心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大厅上演歌唱祖国文艺展演。假期里还有儿童剧、评剧、相声专场和国庆科学嘉年华。滨海美术馆开设掐丝发廊、绒花发簪等非遗工坊，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过节。
2: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文艺活动轮番上演。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京津冀3地合唱团带来《放歌河北》合唱音乐会，创新版河北梆子钟馗登场。石家庄正定有长山战鼓非遗互动，保定西大街上演舞狮、变脸和快交展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推出7大主题活动， 唐山河头老街实景演绎持续上演，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戏。
3: 10月5号、6号想去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官方交通接驳信息已经发布了，您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和北京广播各频率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查找官方交通接驳攻略。音乐节重磅福利信息、吃喝玩乐市集玩法、周边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点信息等内容，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玩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来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接一份属于您的好运吧。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

0: 文化盛宴，约800件满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民生，10月1号是国庆长假首日，也是全国敬老月启动日，活动持续到本月底。今年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京津冀三地在今天同步开展相关活动。北京24家公证处都开通了敬老服务绿色通道，70岁以上老人办理遗嘱公证免收费用，高龄独居老人可以申请上门法律援助，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保健食品护老专项行动，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一站集中推出助餐、助浴、助医等普惠服务。
0: 河北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日前在石家庄举行，各地将走访慰问特殊困难老年人，推进幸福敲门、暖心到家行动，并且在社区、医院等场所开展反诈宣传。
1: 天津节前已经印发了全市敬老月通知，内容包括走访慰问独居空巢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开办银龄数字课堂，帮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0: 敬老月只有一个月，月底之后这些服务还在。

0: 敬老月开通绿色通道办证更加方便，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预约上门。
1: 河北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也不止在这个月。据河北省政府官网消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消费补贴，今年1月1号起就已经全面实施了。电子消费券按月发到老人账户，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上门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持续推进。
0: 据金云报道，今年3月起，天津推出适老产品购新补贴，老人购买轮椅、智能门锁等产品，付款时直接减免，不用先垫钱再报销。这项活动持续到今年年底。报道显示，目前天津全市已经有近万名老人申请了补贴资格。
1: 再来看全国层面，据民政部官网消息，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行动已经启动，要求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并提出15-5期间基本建立常态长效的探访关爱机制。
0: 9月30号上午，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汇聚主流车企前沿创新成果，集中展示新平台、新车型、新技术，激活汽车消费市场。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0万平方米，展期7天，吸引了国际和国内一批传统知名车企、豪华改装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品牌参加，既有新能源车也有燃油车，其中多款车型都是首次亮相。展会上，多家车企围绕智能驾驶、电池续航等带来了最前沿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比亚迪科技开放日现场，多款车辆动态展示7种泊车新科技、1种通行新科技。现场负责人李晓峰说，
3: 所展示的主要功能呢是智能泊车方面的，垂直车位、侧方位停车，在极限一点的断头路以及前后都有车，那么中间没有调整空间的，我们可以用到腾视及仰望的 E3 方、E4 方功能，通过这个识别系统，有摄像头啦，有激光雷达呀，能够更准确的判别距离，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新车新技术集中亮相，让观展市民有了更多买车换车的计划。
4: 就新能源这块吧，也是见识一下，原来都是油车嘛，变着是换成新能源这块，拿了一些资料嘛，过来看一下。
5: 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可能我更喜欢小一点的车，节省钱，小车更具有优势，停车这样是。
2: 与此同时，国庆期间全市联动推出多级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各区同步启动金秋汽车促消费专项行动，发放专属汽车消费券、区级补贴，可与市级以旧换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本次车展优惠也可以同步叠加，进一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区域汽车消费市场。
1: 再来关注生育保险方面的信息。10月1号起，河北参保人员在省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 100%。 这项新举措由河北省医保局联合河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10月1号起实施。
0: 新政先从扩面入手，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待遇。在费用保障上，河北将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孕产妇住院分娩期间因危急重症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费用，按现行职工医保待遇标准支付。参保男职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未就业配偶也可以享受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新政还要求做好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办理参保。
1: 天津北京

0: 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消息，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动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各地路径不同，报销口径和办理流程也有差别。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需要办理，也可以向参保地医保部门确认。
1: 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岁生日，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东方红唱响寰宇到北斗组网服务全球，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从中国空间站建成到载人月球探测稳步推进，中国航天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当中国空间站平稳飞越祖国上空，3名航天员齐声送出对祖国、对航天事业的视频祝福。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扎哈罗娃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他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坚韧，中国完全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难。”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2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2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3: 妈，
4: 喂，
3: 最近身体挺好吧？
4: 我这儿可好，
2: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6: 大爷，您坐这儿。
7: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9: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3: 解读3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1: 智慧康养，乐享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是岐黄星火大医京城中青年中医传承人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请到了这位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博士，首都卫生健康首批青年专家库成员，同时也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李胜耀医生。李医生师从岐黄学者史大卓教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等在心血管疾病的诊疗领域，李胜耀医生走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之路。很多人都会问他，中医也能治疗心脏病吗？他用自己的临床实践一次次给出了答案，能。支架术后心绞痛反复发作怎么办？早搏房颤除了射频消融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高血压不吃西药能不能控制？心脏神经症检查做了一大堆都说没病，但患者就是感觉不舒服，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他每天在门诊里会被问到的。今天我们就请这位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李胜耀医生来跟您好好的聊一聊中医如何护心。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李胜耀医生。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您看岐黄星火大医京城，我们今天就看看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有什么好的法宝来帮助患者啊。首先既然我们说到了中西医结合，其实大家知道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这个传承之路，有师承这么一回事儿。那想问问您，您师

0: 院西苑医院的资深专家了，主要从事的就是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心血管疾病的诊疗和研究工作。您谈谈跟老师一起出诊的时候一些感受啊，印象最深的事情。
1: 石老师呢是岐黄学者，首都名医哈。
0: 嗯，
1: 那我跟着石老师学习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而是联合战胜疾病的非常好的伙伴。石老师呢在看诊的时候特别教导我们，就是一定要先明确这个患者西医的诊断是什么。包括呢他在读博期间把我送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去学习冠心病的介入操作，让我呢对于冠心病这样一个现代的疾病，它的病理机制啊，如何去用现代医学的手术的干预，这些呢了解得很清楚了。那么石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就是只有先把西医的病理机制搞清楚，才能够知道我们西医的优势在哪里，同时它的挑战在哪里，这样呢才能够找到我们中医作为自己发挥力量的一个切入点，才能找出我们中医的亮点，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
0: 等于先发现这个病灶的根源在哪里。
1: 对，所以说一定要中西医结合。那么我所在的西苑医院心血管学科，那么从陈可基院士、石达卓老师包括带领我们这个团队一直走的就是中西结合之路，就是我们要发现现代医学进展在哪里，它的挑战在哪里，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中医要有什么样的办法，这样能找到我们中医的发光发热的点。
0: 等于是相辅相成的。
1: 对的，是的。
0: 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中医师在给您治病的时候，先让您比如骨科去照一个片子，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1: 是的，
0: 先明确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嗯，
0: 那您跟着老师期间啊，有没有哪个病例让您触动特别大，看老师这个处理方法真的是触动到自己了？
1: 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啊，就是一个冠心病心肌梗死之后，这个患者呢因为处理的时间延迟了，那么导致了发生了实壁瘤。这个实壁瘤呢其实就是心肌在发生坏死之后发生了纤维化啊，大家简单理解啊，就是这个肌肉变成了一个疙瘩，
0: 其实就是皮肤划伤了以后留了一个疤，这个疤它长在了心脏里面。
1: 哎，对，是的啊，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西医呢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治疗的，因为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呢它会引起心衰、心律失常等等。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来求助于石老师，那么石老师呢就是通过他的现代的机制是一个心肌的纤维化，那么用我们中医理论去认识它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假机制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他又用了一味药叫做鹅珠，鹅珠呢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属于破血散结的药啊，它就能够消除这个结制的东西。然后呢用了三个月之后，然后患者去复查，就非常惊喜的发现这个实壁瘤竟然消失了。
0: 非常的神奇，
1: 非常神奇。
0: 您当时是不是都没想到？
1: 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我们现代的病理机制来认识它，用我们中医的方法啊来去处理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的案例。
0: 那现在其实您自己也在带学生了，您会把石老师给您当年教授的这些方法如何的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呢？
1: 对，我现在也在带自己的研究生，我现在也要让我的学生在病房里也要跟着上手术，就像我当年在安贞医院学习一样，同时让他们在跟我门诊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写病历，那我让他们要把这个患者他的现在已经做的检查的结果要非常详实的记录下来啊，这样呢我首先在给患者看诊的时候明确患者的诊断，不要给患者误诊漏诊，那同时要把他的现代医学的用药要给他调理得更恰当，让他的指标呢在西医层面上要更达标，那同时在这基础上我在

0: 结合的医生开出来的这个患者的药方，它是西药也存在，中药也存在的吗？
1: 是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们正规的三甲医院里，那么我们要叮嘱患者啊，一定是要按照我们指南的规范去按时的服用西药的哈、啊。我们中医好，那么是有它的一个好的一个切入点啊，并不是来去替代西药。那么西药呢，有它的严格的循证的证据啊，证明它确实有效，而且呢，确实在世界范围之内呢，得到了认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患者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治疗，但是确实在我们临床上呢，有些患者在服用西药的时候，可能会确实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吃阿司匹林之后，他会胃不舒服，啊，有的人呢可能合并了多种疾病，他吃的药很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想着能不能减减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中医呢，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比如说我们中医很多的中成药，我们通过循证证据已经发现它能够和阿司匹林起到的预防心血管病一样的作用，这样的我们中成药就可以替代阿司匹林，这个是有循证证据的啊。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中药的整体的干预调节之后呢，可能患者原来吃上三种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来，哎，那他可能就能减成一种或两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中医能够在帮助患者整体康复的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0: 那一会儿在谈治疗的时候，您可以再帮大家讲一讲。相信很多的患者都会担心一点，我现在吃着这个西药呢，我中药加进来会不会有冲突？
1: 对，
0: 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一会儿您好好跟大家说说。
1: 好嘞。
0: 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啊，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学博士，他的培养路径和普通的中医或者西医的博士有什么不同吗？这条路走的会不会很困难呢？
1: 您说的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中西结合专业的医生，包括学生，对我们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脑海当中要同时存在两套思维方式，既有西医的精准化标准化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又有我们中医的更宏观更整体的一个辩证的

0: 儿之前并不清楚这两套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看我们其实从初中高中一直在学数理化嘛，可能天然的对西医的整个的理论体系会更容易去接受，学的时候更顺一点。那但学中医的时候，我们刚入学就要学中医基础理论啊，阴阳啊，五行啊，你就会觉得瞬间回到了古代。那么当你真的是深入学习到的理论当中，你就会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魅力，关键是它的有效性而折服。那么你就会说，作为一个医生，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能够帮患者把这个疾病这问题解决了，就是最好的方法。
1: 确实如此，各有各的妙招。
0: 对，是的。
1: 那作为首都卫生健康首批青年专家库的成员和我们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您怎么看待医生做科普这件事情呢？现在会发现很多医生都立志于做科普，让大家提升自己的这个健康意识啊，面向广大的群众。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卫健委对于我们整个医生团体的现在越来越倾向的一个要求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建设健康中国哈，那我们要实现全民的健康，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少得病不得病，或者说我们更早的发现疾病啊，去预防。
1: 这不就中医说

0: 更严格一些，但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就要用一个更平视的眼光，更通俗的语言，更亲切的语气，要跟他讲清楚，而让他能够把这个知识打包带走，这样呢能够实现我们少得病不得病的目的。
1: 那其实当您在出诊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位患者每次过来他的这个认识提高了，他的讲出来的话跟最开始来就诊首诊时候不一样了，您的内心也有感悟。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会发现就是一直跟着我的那一批的患者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些常见的心血管病，他的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已经耳熟能详，这样我们的其实诊疗效率会提高。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会带动他的亲朋好友，然后把这些科普的视频文章转发给他们啊，让更多的人受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是对于我们说大了，对于我们健康中国的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那西苑医院作为我们心血管中心。

0: 研究，您感觉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其实我也是跟随我们的团队共同获得了这样一个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一等奖啊，也是依赖于我们的团队啊。那么其实也是我在读博期间啊，也是去落实石老师的国家“十二五”的科技支撑计划，就是针对除了我们既往研究的刚才讲的冠心病、血瘀症。我们还是在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的冠心病患者他会长期稳定，比如说他即使放了支架，哎，他后续都挺好的，生活也不受影响，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反复地发生心脑血管急症，反复地住院，反复地心梗。那么这两部分患者为什么不同呢？
0: 差异为什么这么大呢？
1: 对，那么我们可能用传统的血瘀症的这个概念去解释它是说不通的，那所以就需要我们的病因病理机制的创新啊，就是我们中医理论怎么认识这样一个特点，这样一个不同。那么这种急性心肌梗死反复发生，这种酷烈性、骤发性结局的这种恶劣，这种特点就对应到我们中医传统里面的毒血治病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又针对这些反复发生心绞痛、心梗的这部分患者，那把他的病理机制呢，从血瘀啊，从血脉的瘀阻就过度升级为瘀毒互结的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说，他血瘀症时间长了啊，瘀就化热酿毒啊，那么毒邪呢损伤心肌，他就会反复的发病。那么我们相应的，我们的治疗的方法也在升级。那除了我们用传统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比如说丹参啊、当归啊啊这些，那么我们就过渡到活血解毒的方药。我们在活血化瘀药的基础上加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啊，比如说黄连啊，便秘的人加大黄啊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患者身体的炎症反应，能够更好的抗血栓形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通过了系列的临床和这个基础研究证实的它的疗效。那么我们这个活血解毒来防治冠心病的这样一个循证和机制研究呢，就获得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科学技术一等奖。
0: 嗯
1: 啊，这也是我参与的研究之一。
0: 也是非常自豪的。
1: 对，
0: 而且其实那这个解毒解开它的这个毒素，最后通过西医的这种检查呀、检验的验证，其实也是有效的。
1: 是的，是的。
0: 您看，您也是派驻在太原建设我国首家中医类的区域医疗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在山西。很多的地市呢都开展了巡诊活动，主要是为了落实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那您在派驻太原建设区域中心的感受和收获又是什么呢？
1: 那其实我去太原呢，也是2021年4月份开始跟着石老师一起前往县医院实验，
0: 那有年头了，
1: 现在已经5年半了，快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那里对我们山西这片三晋大地非常有感情。我们也开展了系列的围绕山西省内各地市进行了巡诊活动哈啊。那么其实国家呢建设国家区医疗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就是要去均衡我们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啊，让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能够扩容下沉，能够助力我们山西百姓大病不出省，就是很多的我们的疑难疾病在省内就能够解决。其实我原来调查过一个数据哈，就是我们每天全国各地来我们北京看病的患者每天有70万，所以如何能够减少大家因为去看病长途奔波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啊，去高位部署，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来到这些相对医疗资源欠缺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患者不跑，让医生跑。所以我在山西太原已经派驻了5年多的时间。
0: 您每周都要两地来回跑吗？
1: 啊，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工作日在山西太原，周末回北京出诊，这样呢，就是我来兼顾两边的患者。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患者在当地能够享受到我们和北京同质化的这个中西结合心血管病的治疗的方案啊，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让我觉得哎，通过我虽然辛苦一点啊，但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啊能够就近能够看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0: 首先一方面我们心血管有些疾病它真的是跑不得的，
1: 是的，
0: 突发的特别紧急，家门口就能救命了，还有有的时候它

0: 那么在中医的这个诊断范畴呢，您看古代的古人他又没有血压计，他怎么能看出来这位患者他的血压高了呢？
1: 哎，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中医古代是没有血压计的，所以我们其实中医里面是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的，但是呢高血压患者他会有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头疼啊，头晕啊，对，所以我们中医在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呢就属于我们中医上眩晕病的这样一个范畴，这些患者在历史上是非常多的，当然现代医学我们认识到眩晕有很多的原因了，那么需要不同的疾病诊断，但是我们中医现在中医去治疗高
0: 高血压病的时候呢，还是去参考我们古代医疾当中对于眩晕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那么验证到我们临床上呢对很多患者也是非常有效的。那2024年修订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首次将中医治疗高血压纳入到了防治方法之中，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医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很多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对于中医也能调理高血压，一开始接触
1: 的时候是挺惊讶的，是这样的。现代医学呢认识高血压，根据这个患者他血压的高低，那分成了高血压的一二三级，那么血压越高，它的分级越高。但是我们中医在看病的时候呢，不仅去关注这个血压的数字本身，而是关注数字背后得病的人。 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高血压、治疗眩晕病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肝、脾、肾这三个脏腑去 认识这个患者主要的病理的脏腑在哪里。那么我们中医在介入高血压的病的治疗当中呢，主要从三类人啊去入手会更有优势哈。那么第一类人呢，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级高血压， 尤其是我们轻中年的高血压啊，大概可能就三四十岁，他的血压呢高压不超过160，就140-150，低压呢在90多不超过100，
0: 那是不是甚至有时候症状都不明显？
1: 哎，症状不明显，你说的特别对，好多人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或者说有些人他的这个情绪压力特别大啊，经常熬夜，觉得头蒙蒙的，头胀，头疼，头晕， 那这时候一量，哎，发现血压高了。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就属于我们中医上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这类患者。那么我们呢，通过清肝降火啊、平肝潜阳啊这样一些中药来治疗之后呢，很多患者一个是他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哎，头不晕了，睡觉能睡好了，情绪呢，哎，感觉这个火下来了，不那么容易着急了。那么他的血压呢，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下降。 有部分患者呢就甚至能够延缓服用降压药，他单纯通过中药就能达到很好的降压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我们医生的评估指导下可以先尝试中医药的这个治疗的干预。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我们的中年人，他除了高血压之外啊，那么因为应酬比较多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抽烟喝酒啊，包括久坐，那么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常常就除了高血压之外 会合并，比如说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尿酸也高了，体重增加，脂肪肝等等，就这样一些我们统称为代谢性的危险因素。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有可能我们的药会越加越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加上中药的治疗，那么它的优势呢，在于异病同治。 就是不同的这些疾病，那么我们归结到中医的一个核心的病理机制，那多半呢就是会有一些脾虚啊、痰湿啊、血瘀啊等等，哎，我们通过呢补气、健脾、化痰、祛湿、活血等等这样一个综合的方药之后呢，哎，就能够让患者的这些代谢性的因素能够一起去降低，那么就能够减少患者用药。 比如说他原来吃上三种降压药、两种降糖药，哎，那他就能够减成一种降压药、一种降糖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那么老年人他的高血压有一个特点啊，叫做单纯收缩期高血压，高压收缩压比较高，但是他的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呢，还比较低。那么这时候我们单纯用西药治疗呢，虽然把高压能够很好的降下来，但是低压也会降得很低。那这样的老年人就会比较虚弱， 容易头晕甚至摔倒啊，甚至会引起一些认知障碍，甚至还会加重脑梗的发生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西药基础上加中药治疗呢，就能够让高压平稳降低的同时呢，低压还能保持在60以上，这样就能够让老年人呢血压更稳，让他呢身体更有劲儿，也能够降低跌倒啊、认知障碍等等发病的风险。
0: 您看现在我们10月份了，10月份金秋时节，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节，血压也是一个容易波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中医加入介入治疗或者是辅助治疗，对他们的血压平稳

0: 那也是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中医治疗之外，大家天气凉了还要注意保暖啊，尤其出门天气凉的时候要戴帽子，把我们的颈椎啊要护理好。
0: 提示老年朋友，比如晨练的时候也不宜太早。
1: 对。
0: 那么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李主任接着教您，首先中西医结合如何来帮您调理血压，其次还有我们的心律失常，包括一些冠心病以及支架术后的一些护理也会给您讲到，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6: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

0: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康养政策。

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

0: 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今天呢是岐黄心火大医京城中青年中医传承人系列节目。那首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

0: 根治了。
1: 对，是这样的，它不像感冒一样治好了就治好了，那它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今天吃饭今天就不饿，明天不吃饭明天就饿了啊，它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它并不是依赖，而是要帮我们的血管呢能够长期的把血压更好的稳定下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中医药在里面干预的这个作用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血管，帮助我们的气血能够恢复到一个更阴阳平衡的状态，气血调畅的状态，能够更长远的稳定我们的血压，从而能够减少我们加药的用量。包括我刚才讲到了，有一些早期的高血压就能够达到延缓服用加药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中医的优势。那么另外呢，刚才回应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关于症状的改善的问题啊，那确实我们很多患者啊，原来血压特别高啊，160、170，哎，降到130了，哎，血压挺好的了。但他反而会不舒服，
0: 之前反而没事儿。
1: 对，那是因为我们长期身体会有一个耐受，长期在高压状态下血管已经适应了，但是这个症状的稳定呢是一个暂缓的一个稳定状态啊，它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控制的话，万一比如说出现了情绪特别的激动，那有可能就会发生脑出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要把血压还是要控制到一个安全的范围。那么我们刚降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不舒服，那么其实大家不要着急，大概在2-3周之后，大家就会适应到新的一个血压水平之后，那这种不舒服就会解除了。同时呢，我们中医呢在改善这些症状方面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比如说特别典型的一类人就是更年期的高血压，好多朋友呢就是他之前血压不高，但是到了这个女性比如说5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开始潮热呀，盗汗呀，容易着急呀，睡眠不好啊，这时候血压就会出现一个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所导致的。那么我们中医呢通过一些滋阴清热补肝肾的药物之后呢，就能够通过植物类的雌激素的补充啊，帮助我们的患者呢一方面平稳血压，另外一方面呢把他这些潮热盗汗急躁失眠的症状也能够更好的缓解，这也是我们中医发挥优势的非常大的一部分人群。
0: 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其实是给您整体进行调理和改善啊。那接下来看看冠心病与支架术后又有哪些好的方法。首先，冠心病是我们心血管疾病中心发病率相对于来讲高的一类疾病了，那中医在治疗冠心病的时候它的最核心的理念和治法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冠心病的概念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它呢发生了狭窄，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管之所以会发生狭窄啊，是因为里面呢有长了斑块，那么这个斑块破裂之后呢产生大量的血栓啊。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过程就是血脉瘀阻的这样一个改变，所以我们核心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通过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丹参啊、红花呀、当归呀等等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药，那么就能够达到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减少血栓的形成。当然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最基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要考虑整体观念啊，要调理这个得病的人的状态。那么我们对于一个30-40岁的一个年轻人的冠心病和一个70-80岁的老年人的冠心病，我们认为是不一样的。虽然都要活血化瘀，但是比如说青年人他更多的是压力大，情绪着急，那么合并了气滞啊、肝火呀等等，哎，我们就要给他理气，要给他清热啊，要合并上这些治法。那么老年人呢，那么他就年龄大了啊，气血虚了，尤其是肾气亏了，那我们就要给他加上一些补气补肾的药物在里面了。那么肥胖啊，代谢性的危险因素多呀，血糖血脂高啊，哎，我们就要给他再合并上一下化痰呀、泻浊呀、降脂的中药在里面。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活血化瘀基础上，根据每个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再给他去个性化的辩证处方，量体裁衣，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出最适合他体质的一个重要的处方了。
0: 您看，有的时候来看这种疾病，跟他完全沾不着边的其他的病，我们也顺带手给他调理好了，
1: 是的，
0: 整个人感觉神清气爽，就舒服多了。
1: 是的。
0: 那很多放了心脏支架的患者，术后却仍然感觉到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怎么看，怎么治呢？
1: 放完支架之后仍然有不舒服，有大概有这么几种原因哈。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他的大血管虽然是通畅的，但他的小血管 是堵塞的啊，尤其是我们在放支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血管物理性的撑开了，但是里面的这些血脂啊，包括血栓呀 等等，包括通俗的讲叫渣子，这些渣子呢会流到这个血管的远端啊，远端呢就会把这些微循环全都给堵塞了。
0: 嗯，
1: 那么这些微血管是在我们的冠脉造影上、冠脉 CT 上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放完支架之后仍然有不舒服。那这种微循环小血管，在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就属于络脉的范畴，我们就会用一些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一些虫类药，蜈蚣啊、全蝎呀，那么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就能够搜风剔络，啊，就能够钻到这些小血管里面去，把它这些瘀滞的东西给它清干净。这个呢，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思路。还有的人呢，就是他虽然血管是通畅的，但他的血管呢是痉挛的这种状态，这种呢也是因为有些人常年的吸烟或者情绪的激动，那么这些容易发生。他做造影的时候血管也没事儿，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帮助患者去给他揉干止痉，给他去调整一些情绪，帮他疏肝理气的中药，那么也会缓解这部分患者的心绞痛。还有一部分患者呢，确实就是他血管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心肌也没有缺血，那么但是他就是觉得放完支架不舒服。有的人呢就会有点疑神疑鬼啊，他就会觉得，哎，我放了支架能不能取出来啊？
0: 嗯，
1: 我放了支架，这个支架会不会再堵啊？
0: 或者说放的有问题啊？
1: 哎，对，他就老担心这个事儿，就老琢磨这个事儿。那么这种担心、紧张、焦虑，那么它就会通过我们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叫做焦虑的躯体化症状。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就是中医上认为就是有一些肝郁啊、气滞啊，甚至有一些心神不宁的状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养血安神的中药，让患者的情绪更安定啊，睡眠更好啊，这样他的症状也能得到更好的改善。
0: 嗯，您看，同样都是一个放完支架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它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1: 是的，
0: 我们要对症下药，
1: 对，
0: 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给他进行治疗。那接下来看看心律失常和心脏神经症，我们又有什么好的精诚之术？首先，早搏房颤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类心律失常。那很多患者一查出早搏或者房颤，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心律失常的病机是什么呢？
1: 那么心律失常属于我们中医上讲的心悸的范畴，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分实和虚两个方面来说。那么实性的话呢，有的人会有肝火、心火比较旺，或是他痰湿比较盛，那这种痰湿还有这种痰热，那么它就内扰心神啊，我们叫痰热扰心。这种呢比较常见于就是青中年的心律失常，多半呢就是和情绪啊、压力啊、劳累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些虚症的心律失常，一般呢就是因为气阴两虚啊、肾气亏虚啊等等，那么常见就是老年人，那么身体比较虚弱，哎，在走路啊、劳累啊、干家务多了之后，他就心慌会加重啊，比较常见于这一类患者。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也是分虚实两端来去辨证论治。
0: 您所擅长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搏和房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医可以成为主导手段呢？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配合西医的射频消融术等治疗方式呢？
1: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这个早搏次数不是很多，比如说没有超过一万，24小时呢没有超过1万次以上，尤其是他的症状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以首先通过中医药的治疗。包括房颤的患者，他的阵发性房颤的患者啊，我们中医药的干预的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啊，能够降低他的房颤的发作的次数，能够让他的这种心慌心悸这种难受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早搏的次数确实很多了，比如说我们超过了2万次甚至3万次了，那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或者说我们的房颤患者呢已经达到了这种频繁发作房颤，甚至达到了持续性房颤的这种状态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现代医学的射频消融手术来去解决。其实即使我们射频消融术之后呢，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那么这个手术它成功率也并不是100%，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他依然会复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呢也可以去介入啊。那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那我们这个心律失常之所以发生呢，就像我们一个班级体里有一个导弹包，它老是扰乱 班级的秩序，它就是老是引起这个心律的失常。那么我们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射频消融呢，就是把这个劳单胞给它赶出去，让它去罚站啊，不要在班里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式。但是为什么它会复发呢？就是因为班里还会有其他的捣蛋包，或者说如果你这个班风不好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不断的有新的混乱出现啊。那么中医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于政治教育，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学纪律，让整个的班风好了之后综合去调整，这样呢就能够让整体的这个班里的秩序会更好啊。所以他们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0: 嗯，您这么一讲就一下明白了，在上半时段您介绍给这个百姓做科普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用举例子的方式，真的是让人简单易懂，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您看啊，这个个体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每一个患者都有他独到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系列节目的主题是岐黄星火大医精诚。作为中青年中医传承人，您觉得自己这一代的中医人和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还是要去传承啊，还是要去学习老一辈专家们的他们的治学的精神，他们对待学术的严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现代医学的进展是不断的日新月异，
0: 非常的快，
1: 非常的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中医如何在现在这个体系当中能够找到我们的位置啊，能够和西医呢共同的护佑我们国人的健康啊，这是我们的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西医已经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中医就可以以西医为主。那么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医就是很好的补位。那么现代医学不管怎么样去发展，它会总会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现在的中西结合人，永远有这样一个时代的使命，听从我们最新的这个时代的召唤啊，去发现最新的学术问题啊，然后来作为我们临床和科研的切入点，来共同的把我们的中西结合事业呢推进下去。
0: 嗯，您知道在早些年的时候，感觉中医就是身边的老一辈儿会更信任一点，会更愿意去看一点。但现在我会发现，我身边一些年轻的朋友感冒了、发烧了，他也会选择主动先去看中医。对于这类的改变啊，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对，我觉得我也有感同身受哈。那一个是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哈，我们对于绿色治疗、安全治疗的这个呼唤呼声越来越高哈，就是我们中医药呢这个非常的自然啊，非常传统，也相对更安全啊，它能够给我们的人民健康，尤其在我们的预防保健康复方面啊，中医药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在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大家能够尤其是疾病的早期啊，其实中医不是慢郎中啊，中医之所以是慢郎中，是因为我们既往老是去接受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就是西医没效了，去看看中医吧。那么这种疾病不管什么医学，那么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发展阶段，它就是有一些难治的病、治不好的病。那么其实对于您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发烧啊、感冒啊等等，我们中医的退烧啊、治腹泻呀等等啊，那么这些方面其实一点都不比西医慢。那么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发烧，你用了激素，它可能暂时退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没有解决之后，它会反复发烧。但是我们中医呢，通过把这个邪气散出去，通过调整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炎症反应，那么这些呢疾病，尤其是早期的包括急性病啊，

0: 合的治疗方式啊。那岐黄成古训，知心护君心。今天我们一同感受了岐黄心火的传承力量，中医与西医其实都是各有所长的，相辅相成的守护着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面对高血压、冠心病等等问题，我们既要遵从规范的诊疗，也可以善用中医来调理，心火相传，中西医互鉴，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手传承融心之，以求守护万家的安康。我们也特别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调摄身心，血脉安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儿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 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400015515。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400015515。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高山前锋，七十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六百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两万五千里是中央红军跨越十一个省的长征里程，十六点六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再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放假期间对很多朋友来说离不开的就是音乐，用喜欢的音响、唱片机、 CD 机来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静静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也给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来推荐一个好去处，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就在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这个音博会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场不仅能淘海内外的黑胶 CD 唱片，今年还第一次新增了 Hi-Fi 发烧音响展区，同时还有图书文创、音像历史主题展、 AI 声音科技体验，另外还有讲座分享、小型现场演出，可听可看可买，还能互动打卡。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5号。大家去逛博览会都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买到什么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节目，带大家一起去走进这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视听文化盛宴。
2: 现在呢，也要

0: 音响策展人魏云云啊，魏教授，欢迎您。
1: 魏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说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啊，我们简称叫音博会，它在副中心已经举办过几届了，所以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亮点啊，有自己的惊喜。哎，我们先请燕燕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博览会它保留了前两届的哪些展区和活动，包括又新增了哪些内容呢？
3: 其实今年呢是我们音博会的第三届了，那我们音博会今年是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整体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一句话，叫做核心框架保留，内容体系升级，亮点集中突破。在保留方面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六大展区，那今年我们的六大展区分别是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图书文创展区、艺术家科技展区、艺术展览区和户外的休闲区。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整体的活动上进行了一个统筹的策划，包括我们今年也是一个创新点运河的开幕式，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过去前两届一直在做的系列的艺术活动，音像与艺术的论坛、公共空间的一些演出，以及户外的巡游和露天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3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种专业的视听同时也向大众对我们的普通观众进行开放，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音像作品，能够得到这个艺术这方面的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是出版文创的合作升级，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和

0: 同时我们也是一方面引入了展示了一些前沿的音频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科技类的互动的项目和装置，就是让专业的观众能够看到技术前沿方面的内容，同时让我们普通观众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听觉的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展模式和我们的惠民举措的创新。像刚才也和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创新了运河水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也是想要通过文旅商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向参与活动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呈现我们现在副中心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展演啊、艺术活动啊，面向我们的市民和青少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比较丰富的活动，然后专业与大众来进行一个结合，来丰富我们国庆期间给副中心、给北京市民甚至是京津冀观众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品质和体验。
1: 燕燕刚才提了一点，对于专业的发烧友来说，今年是全功能的展示啊。我们也有朋友在问说，全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全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全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在去年和往年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逛、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个全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烧的一个专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聊到我们今年所做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区让大家不仅仅在逛市集，同样呢是在体验市集，也把这个视听和体验感、沉浸感融入到了当中。
2: 你看像这个广州有办了30多年的国际音响唱片展，上海呢也有30多届的这个 Hi-Fi 的展示会哈，包括北京也有国际音响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1: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响、买耳机、买
2: 发烧友
1: 哈。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所以像我们这次的博览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
0: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参与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的时候，它不是专门的来淘这个唱片或者来看唱片，而是它有上午我们可以逛唱片展，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演出，同时还可以体验这个

0: 雅典的音乐会，还有黑胶大概有15张左右，卡带呢现在不超过20盒了，50张左右的 CD 还在，说 VCD 倒是只留了一张陈美的小提琴音乐会， DVD 都扔掉了，这黑胶还有15张左右。包括像阳光也说，他说听黑胶啊，他不光是听音乐，他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仪式，放唱针，然后看着唱片慢慢的转，声音呢是有微微的带着暖意和颗粒感的感觉，这就是数字音乐它非常难复刻的体验。您看有很多朋友他是有这种专业的体验的，包括大家一说到听黑胶啊，可能想到的刚才我们朋友说那个雅尼的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流行的了，可能觉得听古典音乐会更多一些，那这次我们到底更多的是想吸引专业的人士，还是说喜欢音乐的哪怕对古典不了解啊，喜欢流行的朋友他也要吸引过去呢？二位，
1: 我是觉得我们音博会它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既有专业的深度，同时呢也有大众的这种普及度，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音像展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吧，在专业的深度内容上进行打造，然后在这个音乐爱

0: 像那个长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个内容给带了过来，然后但是好东西还是得到现场去挖，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1: 哎，现场可以买吗？
0: 可以的，
1: 可以买。
0: 对对，我们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京艺术中心东厅西厅一进门的我们的国际的影音区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然后您也可以跟厂牌的代表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
1: 这个太好了。其实有些这个发烧友也好，音乐爱好者也好，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找到跟他们有这个心心相通的哈，
0: 是
1: 音乐的这种
0: 心有灵犀，
1: 心有灵犀的交流哈。所以你看有一位我们的这个朋友在提问哈，这个网友 Summer 他说现场都会有哪些厂牌呢？而且他说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乐迷或者唱片的藏家来说，会不会这个专门盯着这些厂牌，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里挑选一些他们自己所喜欢的，
2: 对
1: 啊，
2: 乐迷喜欢的厂牌可能跟大家流行音乐喜欢的厂牌它还是不一样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入门普及。
0: 哎呀，对，其实对于资深的这种发烧友来说，他们有自己特别钟爱的这种音乐类型，或者是比较钟爱的比如说这个胶片黑胶或者 CD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藏的价值。那其实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我觉得如果说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吸引力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对于这个活动我们到现场能够收获什么样的 CD 或者是黑胶来说，我觉得是最大

0: 的耳机啊，数码的播放设备啊，一些比较小巧的这个蓝牙音箱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区里边。但是呢，它同样的都是他们比较头部和高端或者首发的产品，不同的呢就是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同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唱片也是，我们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唱片的厂牌，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应该很多网友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成都旧时光，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啊。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非常多这个发烧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啊。
1: 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我可以去看看，就是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但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它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都唱片，
3: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层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唱片的需求，来给出你的建议。
2: 所以您看，刚才提到的是唱片啊，那唱机呢？有朋友在问那个有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唱机吗？
0: 胶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10000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万元级别了。对，
2: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0: 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千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2: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

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他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

0: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啊。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
1: 嗯、
0: 啊，所以我们。

0: 己的黑胶唱机什么价位啊？刚才说了最便宜的是2000多，
1: 两三千
0: 啊，两三千，贵的是上万啊。这还有朋友在问比较专业的问题，你看北京212说，老师们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啊？别着急，咱们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这还有朋友问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想问一下现在现场还有

0: 街上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文化盛宴？别着急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回来，和我们国家大剧院以及我们的策展人一起来聊。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3: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2: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哈。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解锁哈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视听文化盛宴哈。
0: 对，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的主管邹艳艳，还有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副教授殷博慧，发烧音响展的策展人魏云云啊。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想入坑，就属于那种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品质提高了，你看刚才聊天室的朋友就提到了，说我现在倒是挺想入坑这个，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方说刚才有朋友就问了，说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这个效果怎么样啊。这个魏教授，来，您刚才说了自己也是，您入坑多久了呀？
2: 我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大学专业就跟这相关嘛，所以从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听音乐。
0: 你是专业人士？
2: 也不算专业人士，但是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听音乐的。但是呢，我并不是这个器材控啊，就是没有达到发烧友那个级别，我只是比较喜欢听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设备它讲究一个平衡吧，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我选，就这位网友的想法是，我比如一个不好的设备，但是我配一个好的音箱，那肯定是会比一个一般般的入门级的那个唱机配一个一般的音箱，那效果要更好一点。但是呢，我可能会去平衡，就是可能会选一个中等价位我能接受的唱机和一个中等价位的音箱啊。但是其实刚才也有网友说了，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听觉上的享受，有很多好看的音箱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比如我们这次邀请的那个阿卡佩拉，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公共演艺空间和二楼的小剧场的那个小舞台，他们都做了特装展位啊，它的那个音箱就非常好看，就是它其实就是价位在那儿啊，是确实也很昂贵，但是它放在家里，它不仅是一个听的这个设备了，它是一个居家的一个装饰，
0: 像艺术
2: 品，对，它是个艺术作品。
0: 对，跟阿卡贝拉这个就人声一出来，它会放得特别的清晰，非常好听啊。其实现在展区里还有一个我自己挺感兴趣的，我看了一个介绍，叫声声动息啊，就是声呢就声音的声，生生不息的，然后动是侗族的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侗息，观众可以上手去互动的。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侗族大哥他是人声的，然后非常的空灵，然后侗族人天生他有那个音域又比较的高啊，而且他说一唱起来会变成流动的这个光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区？说还放了一个非遗的装置，是不是？二位，
2: 对，因为那个侗族大哥本身就是个非遗，
0: 对，
2: 然后侗族他同时还有一样非遗，就是他的那个侗族的纹样啊，也非常好看，
0: 就纹饰吗？
2: 对对对，它的那个纹样会非常好看。所以呢，其实因为近几年这个非遗的数字化也非常的受到社会的瞩目，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了一个，它是这个是声音和视觉这个纹样艺术的一个结合，并且呢，它还很适合放在展会上，因为它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去跟它体验。对，它是通过一些侗族的传统的乐器跟它的交互，比如说有这个弹奏的，有吹奏的啊，有这个
1: 弦乐的，
2: 对对对，然后有敲击的，就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那它会把三种不同的声音和我们这个电子屏上展示的这个侗族的这个纹样的一个光影的变化去结合啊，所以它就能体现一种传统的非遗进入到我们现在数字化的时代之后，它又焕发了什么样新的生命力啊。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可能不同的人体验出来的这个乐感，然后这个纹饰出来的也是不同的一个样子。
2: 对，因为侗族大哥是听觉的，然后侗族的纹样是视觉的，那么他这两者之间怎么去结合，并且还有你的行为的加入
1: 对
2: 他产生变化。是的，
1: 这个还很吸引大家去参与哈，体验的
0: 就是随着那个音响出来以后，它会出现那个侗族的纹饰，是不是？
1: 而且这纹饰我好像在哪儿体验过，就类似的这种哈，就是不同的音乐，好像不同的人体现，就是体验的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纹样哈。
0: 对，不同的人的感 瘦吗？
3: 嗯，也是艺术家科技的它的新的一个呈现吧。
0: 嗯，
3: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也是对于想要入坑的、感兴趣的人，他先做一个这种体验，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把声音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对这个非遗的这个系列也好，它是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的。
1: 哎，也有朋友想问说，参与这个打卡活动能不能领这个限定的唱片？

0: 问一下我们策展人的名
1: 义。可以可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必要的展区里边设置了一个叫做时光留声兑换站啊。那么这在这个兑换站里边呢，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音响展区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你有任何体验的感受，想要发表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都欢迎发表过了以后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给您送一个限量的唱片啊。对，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体验活动您都可以去参与啊。
2: 嗯，其实侗族纹饰真的是，因为我去侗族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纹饰，他们衣服上的文字，因为他们非常的讲究这个万物有灵嘛，比方说太阳的纹饰是非常多的，什么山川啊、花鸟鱼虫啊，包括他们很多的时候祈福啊什么的时候都会用到那个纹饰。
1: 是的，
2: 他们也有这个讲究，说每个人看到的那个纹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是哈，
0: 独一无二的。
3: 对，哎，像逛完了这个唱片和音响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跨界合作哈。哎，比如说今年呢，我们的这些个图书文创展区哈，今年展区的一大亮点呢，就是和中信咱们这个出版集团哈有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中信第二次参与咱们这次音博会
2: 是
3: 吧？
2: 嗯，
3: 哎，那首次呢，作为特邀合作方和我们北京艺术中心携手，很多观众哈也是想逛展呐、除了唱片啊、音响啊，还希望能够找到音乐、戏剧和艺术相关的一些精品的读物，这也是很多人的期望哈。而且呢，像文创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这个展区呢，会带来哪些主题出版物，还有文创的一些产品？
0: 嗯，那这个图书文创展区呢，也是我们今年音博会六大展区之一。
3: 嗯，
0: 那今年的这个展区啊，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中图和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一起来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市集。所以在特色图书文创产品当中，我们也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音乐呀、艺术啊，或者是人文类的这种精品的一个出版物。
3: 嗯，
0: 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选购到和自己就是很契合或者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那同时在我们的展区，也就是在我们北艺的歌剧院的前厅，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漆木阅读的体验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把这个艺术和阅读然后更加的沉浸的结合在一起，也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书目和这个文创的品类也是非常的多。
3: 嗯，
0: 那同时我们的文创展区呢，也会结合着我们自然啊、音乐啊、戏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连结。您在这个市集上逛的时候，总会能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本。
3: 而且可以说是也有惊喜哈，就是有意外收获哈。咱们可能是抱着去到这里去淘点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愿望可能就会达成了 是吧？
2: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朋友他没有准备好，可能马上把那个唱机搬回家，他可能留下了现场的展商的联系方式啊，后续还要去店里看一看。那唱片就更是了，他唱片其实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他可能会留下一些渠道，我怎么样买到，包括北京哪些有实体店可以后续去逛逛。但是文创是可以实打实的先买回家的，熏陶一下，可能有更多的初入门或者去休闲的朋友他是可以选择的。其实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阅读啊，现在我们展区里还是有漆木阅读的这个体验空间的。
0: 是的，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沉浸式？因为漆木其实也是一个 IP 了，想问问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什么样阅读和艺术的这个双重的体验。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侗族的纹样，那就是一个音乐和我们视觉上的，那这个阅读和艺术怎么样来充分的融合呢？
0: 嗯，这个漆木阅读啊，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书籍、音乐呀、等等这样的艺术和我们的这个艺术装置融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式的空间。它是其实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2: 为什么叫漆木呢？就戏剧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它其实是也是这种把文字

0: 它可以产生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体验感而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式。那大家可以就是在逛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艺术的装置，然后通过这个图书可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家与艺术和书籍有这样的一场不期而遇的不一样的感受。
1: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刚才呢二位也是给我们介绍了这次英博会特别的丰富哈。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哈，就是设置了世纪留声哈，中国唱片发展回顾的一个主题展。这个展览会给观众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唱片行业的一段发展历史呢？
0: 我们这个世纪留声中国唱片发展回顾的主题展呢，它梳理了我们中国唱片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然后也是通过很珍贵的唱片的实物资料的介绍或者是文献的一个展示吧，然后向观众来展示和传播我们百年来中国唱片的这样的一个变迁。所以不管你是资深的乐迷，还是说对音乐感兴趣，亦或是对文艺感兴趣的这样的观众，都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感受到声音它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还有不同时代音乐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另外这个区域还同步这个展出哈，这个是央美毕业的一个设计展哈，包括像插画展等等这些

0: 把它进行了一个跨界的一个融合，然后和这个音乐和音像的主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优秀毕业的设计展和国际的插画展当中呢，我们有不少的作品都是以这个声音啊、唱片文化呀和音乐呀为灵感来创作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视觉语言来诠释这个听觉艺术。我们就可以，它其实是一个通感体验的延伸嘛，对，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融合，让观众从听音乐延伸到看音乐，感受音乐，通过艺术形式不同之间的这个碰撞和融合，然后来体验我们这个音像啊、视觉呀、包括我们整个的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沉浸式和不同的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1: 其实去年的音博会上，我自己发现很多的就是普通的观众啊，包括七八九十年代的生人，都会在那个宝鸡丽苑，就那个对对对，半世今生吧，我记得。因为它里有很多我们比方说许冠杰、张学友、陈奕迅啊，还有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王菲这些殿堂级的歌手的很珍贵的那个黑胶唱片，更多的是很多大众的普及化的流行音乐和黑胶，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今年包括前两天我朋友就说，我有一个歌迷的这个群，有朋友就说要去看那个张国荣的，
0: 继续宠爱张国荣，
1: 继续宠爱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新点，今年和去年有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是因为歌手的专门的他的一个历程展。
0: 对，因为张国荣继续宠爱的这个70周年诞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我们也是结合了今年张国荣先生他诞辰的这样一个时机，然后来很多的发烧友其实喜欢音乐，他是从某一位艺术家
1: 开始的，
0: 对，所以大家对

0: 然后来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精神层面上的相遇、
1: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唱片啊，一开始就是出于对某一个歌手的喜爱。我记得我小时候可以叫唱片，就是我妈妈可能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在家里会放，甚至会一些就是刚才像去年的那个鲍丽金的那个那么多的这个歌手的一张合集。然后我们的启蒙很多人都是从那个开始的，并不是从古典音乐哈、从某一位大师开始的，所以这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你看其实除了这些展区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5号，每天都会安排一些我们业内的专家呀，包括我们行业大咖哈，都会带来黑胶文化，包括像影音美学呀，还有声乐创作呀等等这些主题分享哈。
0: 我们的很多活动每天也都会设置像这个大师的分享课呀，然后这个剧目的分享啊，唱片的分享啊，这样的艺术活动也是免费的，
2: 很多人可以到这里面去这个了解呀、学习呀，包括一些音乐小白等等哈。也特别想问一下魏教授哈，不同场次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侧重点哈？包括普通观众应该怎么挑选，哪天过来来听这些个讲座会更合适哈？给我们大概罗列一下吧。
3: 对，我们其实有两个地方都会有讲座，一个是在我们5楼做了一个杜比32声道的全景式，我们今年也是音博会期间重磅推出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在一个32声道，它是相当于用声音把这个空间雕塑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听大家大咖去分享这个全景声。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座空间是在2楼的小剧场啊，每天也都会有讲座。我就大概给大家罗列几个大咖哈，10月2号的下午2:40到4:40呢，是陈小兵老师，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录音师，他是走进黑胶唱片的黄金年代，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他会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在这个唱片黄金时代的那些经典的这个唱片名牌啊，会带着大家去赏析。3号呢是李涵新老师，他是让电影深入人心全景声影音搭建标准及沉浸品鉴会，他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全景声的电影啊，就是视听一体的结合体验。那么4号呢是黄辉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啊，他会带着大家一块去赏析他的作品《中国黄河》。5号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录音师李小佩老师，他会给大家从这个佩系列进行解构这个唱片录音的一些美学密码。5号的时候呢，我会作为对话嘉宾去跟小佩老师去进行交流啊，也欢迎大家到来。
2: 好，那朋友问了，说这些论坛要不要另外报名呢？还是说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比如说大家想听哪个讲座，哪天就可以去呢？
3: 对，大家如果想听哪场讲座呢，可以在我们网上的公开渠道去进行扫码预约啊，因为这个场次呢它的座位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面对更多的人，所以您可以提前预约。那还有呢，如果当天到了现场之后，只要这个场次没有满，您都可以扫码预约。我们现场也有二维码。
0: 我们的小剧场在活动期间啊，每天也都有大概10场左右的活动，然后小剧场的这个活动也是到时间的时候您就可以免费进入去进行大师的分享的。
2: 好，
3: 舞台也都有
1: 空间的确是，因为很多人去北京艺术中心可能是买了晚上的演出，
2: 对，
1: 有人是专门呢我们就去看我们的音响展览会哈，音博会。但是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就要逛逛三大，然后我在那个绿星公园逛一逛，顺便逛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共空间有很多演出，他会吸引他后续的去关注我们更多的演出和更多的展览。
3: 对，
1: 这次我们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演出啊，比较值得大家去驻足然后停留观看的？
0: 我们这次其实这个音博会它不是穿插的一个点缀，它是贯穿整个展览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展演讲听休闲文创这六大板块之外，我们的演和听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它在时间上像刚才提到了29号到5号，那其实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中心它的演出和活动会一直持续覆盖到我们10月7号，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覆盖我们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的活动和演出也基本上是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然后从空间上来说，刚才说问到说，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演出哈？其实这个公共空间，我们在每一场剧场演出之前，都会前一个小时都会有4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它会结合着当天的剧目。比如说今天的是戏剧的，可能我们在公共空间演出的，它会。

0: 有一些戏曲啊、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有音乐会，我们在公共空间会有这个五重奏，然后会有管乐、民乐等等不同类型的，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演出来进行一个结合，
1: 这有一点那个暖场的感觉。
0: 哎，是的，
1: 虽然这个好像对前面演出的艺术家就不是一个暖场的概念，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演出，
0: 提前入戏。
1: 对对对，
0: 对，他会让前来北京艺术中心的观众在一进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艺术，听到艺术、那在这样的公共空间聆听到这样的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之后，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整个就是剧中人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对，但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会在一些我们的音乐会前面或者演出前面有这样的小型的演出啊，公共区域的演出。那十一期间我们的重点演出在剧场内的演出有哪几项重点，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可能现在大家正在这个购票计划当中啊。
0: 对，其实在国庆期间我们剧场的演出也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说是观展和看演两不误。那在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语，然后可以带着
1: 观众，这个我也买了
0: 欢迎欢迎来体验。然后同时在我们戏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十二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我们在10月2号、3号的公益的这个演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它有两场，一个是经典的影视歌曲和经典的民歌，这样的两场。这两场着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因为国家大剧院有这个艺术普及教育平台的作用在身上，所以它这两场都是以非常公益的价格，40和80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然后带给大家非常高品质的演出。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重磅的音乐会。场呢就是在我们10月5号的时候，我们自得琴社带来的一场国风的户外的音乐会。这个之前在我们今年的城市绿心森林音乐节当中，我们自得琴社也是和大家见过面，然后反响也特别。

0: 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嗯，
1: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响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个手摇的电唱机，用的是传统的黑胶唱片，其中一曲彩云追月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忘。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以前买不起黑胶唱片，1528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五颜六色的，我记得红的绿的蓝的特别多，就比较便宜、所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来，最后二位一句话来跟大家提个醒，音博会是不是要预约，怎么抵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来策展人一句话吧。
2: 我们的音博会完全免费对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前来加入。
0: 也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感受副中心的文化建设，来感受我们国家大剧院为大家亲力呈现的这样的一场音博会。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个这个贴心的小提示吧，就是我们音博会是免费预约，然后向大家来这个开放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停车方面哈，然后可以听到我们三大共享停车，然后
1: 停车位上，
0: 对对，停车位上。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

0: 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十一假期到了，在这儿呢，先祝您国庆节快乐。如果您还没想好这几天要去哪儿玩，又怕高速堵、景点挤，那么我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北京通州的宋庄。在宋庄，满街都是画室、咖啡馆、书店和小馆子，随便拐进一条巷子，可能就能撞见一个正在创作的艺术家；随便推开一扇门，里面呢，可能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展。国庆假期这几天，宋庄还有不少的活动，不赶路、不排队、不扎堆，安安静静地逛一天。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宋庄，看看这个国庆假期，宋庄都有哪些精彩等着您。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北京市通州区的宋庄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其中的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今天带我们一起游玩的呢，就是今天带我们一起游览的呢，就是宋庄镇人民政府党群工作办公室的赵思佳。欢迎思佳。
4: 大家好。
3: 好的，感谢思佳。另外呢，还有北京宋投文旅公司的李贺，感谢李贺。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宋投文旅公司的李贺。
3: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宋庄文化旅游景区的南区游客中心带大家开始转起。上一次呢，我们也来到了宋庄，给我的感受呢，就是宋庄它真的很大，并且里面的可逛可玩的内容很多，所以呢，又有了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南区游客中心开始作为我们的起点呢？
4: 大家首站来到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里附近有配套的停车场，非常方便大家停车。然后大家进来之后呢，也可以休憩落脚，还能免费寄存行李，可以简单的歇歇脚，然后包括咱们这个

0: 咖啡馆，大家可以沿街，咱们一会儿走一走，看一看有哪些有特色的小店。
1: 嗯，是，走在这个街上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跟咱们副中心的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它的绿化做得特别好。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的左手边它就是一片树林，啊，在副中心好像到处都能看到绿色。
0: 对，咱们那个宋庄也是这个绿化率比较高的，建筑密度也是比较少，然后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然后来，体验一把啊，这个慢生活吧。
1: 嗯，慢生活。但我的理解呢，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好像确实是需要那种比较空旷的那种感觉和环境啊。

0: 啊，就是我们一店一品，现在我们26家餐厅每家都推出了他们专属的折扣和套餐，也是针对我们本次活动专门制定的一些这个活动。
1: 嗯，
0: 第五个就是我们每家餐厅目前展出的这些作品也是在进行这个展览，游客呢在用餐的时候呢也能够进行这个欣赏艺术啊，包括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这个海洋里，也符合我们宋庄的一个艺术特色。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整体来讲我们目前的活动呢就是这样大概的一个情况啊。
1: 我是真是觉得这个宋庄啊，它真是充满艺术氛围的一个地儿，那居然连举办美食活动都这么跟艺术这个息息相关。那刚才呢我们一走一过在街上也看到了，有的店它这个在外面堆放了一些这个艺术的半成品，有的就是拿这个可能是这个树根然后做的，但是你能看出来它没做完，它可能正在做。我觉得这个很多艺术家都喜欢变废为宝啊，他们拿很多人看来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然后稍加改造，就变得很有这种艺术的氛围。另外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它在吸引大家过来的时候，可能美食都是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来到这个宋庄之后，我看到很多家的店都有很有自己的这种风格。他们在进行美食的时候，从外面往里看啊，就是也能感觉到他们里面是很有艺术氛围的。就像您说的，这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艺术家，然后呢在宋庄再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餐馆。
0: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餐厅呢是我们活动合作的一家餐厅，叫喵鸭家的面馆。
1: 喵鸭家，
0: 对，他家的主打特色呢就是面。
1: 嗯，
0: 他家的面很有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家的面是用这个贵州的蘸料做蘸料，然后用
1: 就是酸辣的那种感觉。
0: 对，但是他很大的一个特色呢是用豆浆
1: 啊，
0: 用豆浆来煮的面。
1: 豆浆煮面，
0: 对，豆浆煮面蘸贵州的这个蘸料，所以就很有特色。
1: 那确实是，
0: 是
1: 他的名儿也很有特色。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宋庄本身。很多店铺都有这个猫的元素，所以这也是我们宋庄的一个特色。
1: 那为什么很多店铺都有猫的元素呢？
0: 嗯，这个就跟这种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嗯，
0: 你像一般为什么艺术家会选择宋庄呢？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宋庄这边有一些这种城区里没有的这种慢节奏，享受生活的这种氛围。
1: 嗯，
0: 包括这个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这种比较舒适的这种环境。而这种环境下呢，就是。人就有这个空闲时间，就可以跟猫去养一些猫，去养一些宠物，跟他们去互动。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每家餐厅里面基本上都有猫，有的是一只，有的可能是多只。
1: 嗯，
0: 对，这也一个特色。然后这家的话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合作餐厅，叫常德派艺术餐厅。
1: 嗯，
0: 他家主打的是这个湘菜，他家的这个招牌菜呢是剁椒鱼头。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每天这个主理人他们会现调这个调料呀，包括这个鱼都是。现宰现杀，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保证了食材的一个安全和新鲜啊。另外，他家的特色呢，这个常德米粉也是很有亮点的一个菜品，
1: 嗯。
0: 本身呢，这家的主理人，他是之前是在这个里奥贝纳等这种包括奥美啊这种广告公司是在里面这个做这个属于是广告行业的一个艺术家，
1: 嗯。
0: 对他们本身这个餐厅呢也联名了李佳瑞也是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艺术家，
1: 嗯。
0: 他们呢进行一个联动，包括李佳瑞老师的作品呢会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展览。
1: 嗯，
0: 而本身这个主理人我们的何老师呢，他也是在这个宋庄驻扎了有十几年，对，所以就是从这个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菜品还是从这个艺术角度呢，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

0: 下午茶，然后在这边体验一下这种艺术氛围。
1: 其实咱宋庄这边除了这个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那周边辐射了有很多的小路小街，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馆子和小店儿，比如说有这个香船水饺，就他们家就是主打手工现包饺子，然后好多慕名而来的人都会去他家尝一尝。虽然店铺非常普通，也没有很精美的装修啊风格啊，但是您尝一口绝对会就是跟您自己家和其他店是感觉不一样的。
2: 我这看您说的这个态度，肯定您是去过，并且非常喜欢那儿的。就一说这个地方是特别有精神头啊，是这儿吗？
1: 对，咱们其实除了什么饺子，还有杂货铺，然后杂货铺有很多原创手作、文艺小物件。其实很多那个小姑娘啊，这种女士啊，比较喜欢的这个小众的文艺的物件。咱们走到这个小铺南街，快到头有一家书店，叫春风在书店。这家书店可不一般，里边不仅能买到各式各样的书，还有这个有很多小猫在里边。
2: 哦，是吗？
1: 对。然后咱可以进去，打个卡看一眼。
2: 行。
1: 您看看这门口有这个我叫什么的儿小福，然后我们是杜杜和二怪，这些都是咱们店里边就是专门这个爱宠。这个对外门店的一个介绍。
2: 有小猫还有小狗。
1: 对，他们家就是会收养一些流浪猫。
2: 那咱进去看看看看。
1: 哎呦，赶巧了，有一只流浪猫出去了。
2: 一开门有一只猫出来了，这猫还能回去吗？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刚才还有一段小插曲，我们进到这个书店里面，一开门猫跑出去了一只，我们想帮老板把这个猫找回来，最后也没找回来，老板就说他一会儿自己去找了。那从这个书店出来之后啊，我们右转来到了创意工厂街。
1: 咱们来到了这个创意工厂街之后呢，沿北走，周边还是有一些小商铺，咱们可以看到这一家叫生活杂货铺，他们家有很多设计师的小手作项链。

0: 法里面。
1: 嗯，哦，我看到了，就是门开着，它还有那个像是烤面包的那种机器，我估计就是那个机器发出来的香味儿，这太香了，就是不夸张的说，半条街都能闻到这个非常浓郁的香味儿。
2: 是的，是的、啊，包括这个咖啡厅聚集的这个街区呢，也有一些手作，像经年木刻手作，像白石手作，嗯、这都是我们、嗯。宋庄比较有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创店和手作店，
1: 啊，而且呢，在这些餐厅当中，还有一些艺术馆，可能有一些餐厅，它本身也起到了艺术馆的这种作用啊，在餐厅里面就会展览艺术家的一些作品。这一路走下来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花眼了。你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下午想喝杯咖啡。就刚才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十几家咖啡肯定是有了，对吧？如果全统计下来几十家，每一家你看着都觉得很有品味。到底想去哪家？我觉得您就来这儿一逛，看眼缘就行了，看您对哪种艺术风格更喜欢，然后就可以走到哪家店里边去进行品尝。
2: 对对对，因为本身我们这次活动呢，有很多这个咖啡厅和餐厅呢，然后参与其中。那么最后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活动呢是到10月31号截止。
1: 嗯。
2: 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宋庄南区和中心来领取我们的这个打卡地图，
1: 嗯、
2: 来参与我们本次餐厅艺术季的活动。然后呢，去每家餐厅去打卡，集章完后呢，回到我们游客中心来兑换这个文创品，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宋庄文旅和玩转宋庄的公众号，及时获取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详情，以及未来我们宋庄会陆续推出很多这种文商旅体的一些惠民活动、嗯、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和了解。
1: 嗯，真的是挺有缘分的。您那边公众号叫玩转宋庄，我们节目叫玩转京津冀啊，玩转京津冀这一站带领大家玩转宋庄。沿着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逛了一圈，我发现宋庄这儿的店呢有一个共同点，我感觉他们不是装修出来的啊，他们是长出来的。开店的很多人本身就是艺术家，那店里的一桌一椅、一盘一杯，甚至是墙上挂的那幅小画，都带着主人的审美和脾气，你很难在这找到两家风格一样的店，甚至是相似的店，因为每家店的背后啊，都是一个审美独特的艺术家。这种不撞衫的感觉，可能才是宋庄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统一规划的商业街，而是一群人用各自的审美慢慢养出来的一片地方。不过在宋庄还有一个地儿，光靠眼睛看可能是不够的，还得竖起耳朵听。那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咱们就一起去到全北京独一份的声音艺术博物馆，去感受声音的魅力。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那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声音艺术博物馆。那今天带我们在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逛的呢，就是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管理刘明斐，感谢明斐。
9: 哎，大家好。
8: 一来到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映入我们眼帘的呢，就是一排这个资质展示墙，啊，有北京地区类博物馆，然后通州区科普基地、科技馆之城、通州区文化产业园，还有北京援疆民族团结进步实践中心等等。这个抬头确实挺多的。
9: 啊，对。
8: 那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呢，我也是早有耳闻，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来。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那肯定也算是这个声音艺术的行列之一，对吧？
9: 没错。
8: 今天我们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也算是回家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明斐领我们来逛一逛，看看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展览。
9: 好的，然后通过我们的入口，我们来到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展。
8: 嗯。
9: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展览布局，我们总共是有六个展厅。
8: 嗯。
9: 然后呢，主要是以声音作为一个展览元素，就是每个展厅呢有不同的这种声音主题，围绕这个声音主题来做这个展览的内容。像我们现在马上走到的第一个展厅，大家就可以听到它是一些来自我们老北京当地的一些声音。
8: 嗯。太好了，这个展厅叫做老北京生活。
9: 对，
8: 嗯，
9: 然后像是一些传统的老北京城的一些和声音有关的一些元素就会在这个展厅里听到。嗯，像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一个老北京的一个叫做叫卖调，它是一种在民歌的分类上属于是最基础的一种传统音乐。
8: 嗯，
9: 然后也是每个地区它都会有不同的这种叫卖方式，然后它的叫卖的基础的曲调也是根据当地的这种方言土语，所以北京的叫卖调就是属于一个非

0: 非常基础的一个文化元素。
1: 是，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话筒啊递到这个音响旁边，让大家静静的听一听老北京的叫卖的声音。
2: 不叫可要断了团儿嘞，来这斗大的西瓜都切那么船大的块了。
1: 这个就是刚才明斐说到的这个叫卖调，现在可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很难再听到了。
0: 对，因为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嘛，一些这种小商小贩的原来这种市井生活的文化就逐渐的消亡了。
1: 嗯，
0: 然后这里的我们这些叫卖调都是从民国时期就从事这行的几位老先生那里采录来的，然后这几位老先生也都已经去世了。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说这个叫卖调以后就已经完全失传了。
1: 嗯，
0: 然后除了叫卖调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像是这种游商响器，像以前的时候售卖商品不光通过叫卖，还会通过一些能够发出特殊声响的一些响器，然后来代表自己的行当，像是卖煤的呀，卖药糖的呀，以及理发的呀，他都会使用一些很特殊的响器，
1: 就是可能不同的声响就代表着不同的行当。
0: 对，
1: 就省了喊出来的那个劲儿了。
0: 对、哦、因为以前的时候在胡同里嘛，其实它声音你自己喊的这种声音传播的范围也有限，
1: 嗯，
0: 然后通过一种响器来辅助呢，既能够表现出自己的这种游商的职业的特征，然后也能够让声音传得更远。
1: 嗯，是，可以说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现在我们听到的叫卖声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是甚至是呢可以算是北京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我们的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可以让大家重温当年的场景。
0: 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空竹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像空竹啊，以及这种斗蛐蛐啊，以及提笼遛鸟啊，也是以前老北京常见的一种游玩方式嘛。
1: 嗯，
0: 然后像是这种蛐蛐罐儿的，把蛐蛐装在罐子里能够携带出去的一种便携的小罐子。
1: 嗯，现在玩这个的其实也有
0: 啊、哦、
1: 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一个北京独有的，这是北京的非遗。
1: 嗯，
0: 这个就是歌哨。
1: 歌哨。
0: 对。
1: 我们经常听说歌哨，也听到过歌哨，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0: 对。
1: 今天来这儿看到这面墙我才知道原来它长这样。
0: 对，这是应该是北京市的这个品类最全的一个歌哨展示了。
1: 嗯，
0: 然后这是他的非遗传承人张宝同先生，
1: 嗯，
0: 和他的徒弟然后定做了一整套歌哨。
1: 嗯，这第一个展厅我觉得就给我带来了比较大的震撼，让我更期待后面的展厅都会是什么了。嗯啊，那走出第一个展厅，
0: 对，我们来到第二个展厅，然后第一个展厅的话就是人文的声音，那么第二个展厅就是自然的声音，
1: 自然之声、啊、
0: 对。然后这个展厅是我们和 Chris Wilson 一位英国的大自然录音师，
1: 嗯，
0: 然后他得过非常多的 BBC 纪录片的一个奖项，
1: 嗯，
0: 然后我们和他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七大洲的自然声音。
1: 七大洲。
0: 对，然后像现在大家能听到的就是大堡礁水下的一个声音。
1: 哦，还得是大堡礁水下的声音。
0: 对，
1: 我还是把这个话筒给大家离近一点，让大家感受一下。

0: 说实话，我觉得听起来这么大声，这么近距离听起来还是很震撼的。嗯。
1: 然后之前我们也展出过南极洲的声音以及非洲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会去做更多的这种大洲的自然的声音的内容。嗯，
0: 在这个展厅当中，我看到还配了这个两条长椅，如果要是在这儿坐一会儿，甚至是这个躺一会儿，如果人少的话躺一会儿的话，就是在这种我们平常很少能听到的自然之声当中去静养，或者说在这个自然之声当中去休息，它可能又是一种不同的状态了。
1: 对，前两个厅我们都是采用了这个多声道环绕声的一个设置，
0: 嗯，
1: 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让听众能够在展厅里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声临其境的这种体验。
0: 嗯，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声临其境，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声音仿佛置身于另外的一个境界当中。
1: 是的，没错。
0: 那接下来第三个展厅是语音。
1: 对，语音这方面呢，我们是有一个项目，
0: 嗯，
1: 然后叫做新疆地区的古代语言，
0: 嗯，
1: 然后这些内容呢是根据新疆地区出土的这些文本资料，它的文献上记录的各种语言，然后像这边可以看到，因为新疆地区它是一个中亚和我们东亚交流的一个枢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区有非常多的民族流变，然后它遗留下来了特别多的各个民族的这些文献，然后这些文献上记录的文字，我们通过社科院的语言学家把它文字的声音复原出来，然后在大家可以在这个展厅之内听到，然后可以戴着耳机，在每个机器上自己操作，然后选择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
0: 这个我觉得对于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这个古代语言的朋友们来说，是特别珍贵的一个资料啊，在这可以听，戴耳机去听。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啊，亲自去聆听一下。我刚才听了一耳朵。那真是啥也听不明白，
1: 对，
0: 完全没接触过的一种语言。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些文物的一些这个电子版。
1: 对，这就是出土的文献的一个照片。啊，然后您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残片。
0: 嗯，从这个当中呢，能看到有咱们非常熟悉的汉语，然后呢，也有咱们完全看不懂的语言，有的是横着写的，有的是竖着写的，有的。就像画小人似的，这真的是不同的国家啊，都在这个新疆留下了自己的一段历史。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从语音厅，然后往里走，就是我们的音乐的展厅。然后这里我们设计了六个巨声罩这么一个装置。
0: 对，这个东西它长得挺有意思的，就像是一个没有底座的蒙古包。
1: 啊，是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悬挂的钟。嗯，
0: 那进去之后里面会是什么呢？像是皮影戏的那种感觉。
1: 对，我们现在展出的音乐的内容就是唐山的一个皮影戏。
0: 嗯，那我还是把这个话筒离得近一点，让大家去听一听。
2: 就是一柄棍节三虎捉天叉，坐下一匹巴啦啦的登山越岭倒红马，北门反叛队看我的闺女打滚的妈，坐下。
0: 哎，听到了吧大家，在这个声音罩当中啊，你就可以好像是短暂的与世隔绝似的啊，在这个里面呢，就听这个里面的戏，那肯定是在别的这个声音道里面还有不同的戏等待着我们。
1: 我们一共有六个，每个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主展厅会有一个包括这个皮影的一个主体展览。
0: 哦，这像是皮影戏似的。
1: 对，它都是这个展出的设计理念就是根据皮影戏设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系统。播放对应的皮影戏角色的唱段的时候，它的那个对应的灯光就会亮，
0: 嗯，
1: 然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会播放它对应片段的内容以及介绍。哦，
0: 确实这个皮影戏这种文艺方式我们这一代应该就基本上没接触过了。
1: 对，
0: 就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1: 嗯啊，这个皮影戏是唐山玉田县嘛，然后它属于乐亭地区的一个皮影。嗯，它也是当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是声光交织的古老剧场。
1: 是的，
0: 对，这个
1: 总结非常棒。
0: 我觉得这些呢，它现在皮影戏应该也算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能接触到的也比较少了，所以那段文化和那段历史也是在我们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当中很好的保存了下来。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 道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第五展厅。
1: 第五个展厅声音是什么？就是属于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科普的内容区域。
0: 嗯，
1: 然后像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动物的发声的原理一个介绍。
0: 嗯，
1: 然后一共有6个互动屏，大家可以在这个互动屏里选取自己想听的内容，
0: 嗯，
1: 以及声音的乐器的一个分类，根据不同的分类法，然后的一个介绍，以及人声的一个发声的介绍。
0: 嗯，
1: 然后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些互动设备。
0: 互动设备，
1: 对，
0: 这看起来好像是跟很多科技馆里边的东西有点像。
1: 对，我们是比较集中的做了一些声音相关的互动设备。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昆特馆。
0: 昆特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1: 这个是我们有3个触摸的按钮。
0: 嗯，
1: 然后呢每个按钮可以使我们的喇叭发出不一样频率的声音。
0: 是啊，那个刚才大家肯定也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它里面有类似于小海绵或者小泡沫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它一响呢里面的东西就会震动，它肯定是不同的声音对应的震动的波形也不一样，我们换一个声音，哎，这个频率就更高了，频率更高对应的它震动的这个幅度也就更大，然后并且呢它的这个里面震动出来的那个图片也就更细一些，我不知道这个介绍是不是大家能听懂啊？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来到这个我们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面见看一看，会觉得很好玩。他会把我们的这个声音所谓的波形，
1: 对，
0: 能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1: 对
0: 啊，
1: 然后像这个装置叫声波喷泉，这个是需要用

0: 手机的相机所拍摄的画面就会根据这个声音的频率产生变化。像现在大家应该看到这个频率之下的水流的话是有一个倒流的。
1: 哦，确实，我看您调整了水流的大小之后，手机拍出来的这个也算是水的波形吧，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0: 因为我们平时这个相机呢，它有一个属性叫帧数嘛。
1: 嗯。
0: 然后帧数其实就是一个进光的频率。
1: 嗯。
0: 然后声波的频率和进光的频率这两个频率之间就会有一个频差关系。
1: 嗯。
0: 然后频差关系基本上就三种嘛，小于等于大于。然后在这种三种频差关系之下，就会出现三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1: 嗯。有点高深了我的这个中学物理水平可能接受起来稍微有一点费劲儿啊，但是反正它的原理不管是多高深的原理，它最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能通过视觉能够让我们对声音有一种直观的一种概念啊。
0: 对的，我们所有的装置都是想要把声音通过各种介质的方式然后能呈现出来，因为声波的话它本质是一种能量波嘛，
1: 嗯，
0: 然后能量波它就需要其他的物体然后来给我们显示出来，然后像现在这个的话就是它通过一个水面，
1: 嗯，
0: 然后声波在下面震动之后然后形成的一个图案。
1: 哦，这个机器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最中间下面的位置是有一点水，然后它声音在震动的时候呢，水的波纹随着声音震动频率不同，它会也会有不同。
0: 对，
1: 嗯，静止的时候它就是也是静止的。
0: 对，然后如果频率合适的话。

0: 灯与激光，
1: 对，
0: 这个跟我们平时能够在这个录音软件当中看到的这个声波就很像了，当然它是声波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录音软件上用的一些，
0: 哦，这又不一样了。
1: 对，
0: 这激光看起来还是挺炫的啊。
1: 对，每一种声音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边只是做一个展示，因为使用的都是一个单频段的正弦波，然后实际的像一些艺术演出中，如果你用更复杂的像是和弦啊，或者是那种多频段的合成器的话，它的画面会更加的绚丽。
0: 在旁边还有一个叫做音流学克拉德尼铁板。
1: 对，这个也是一个物理装置，早期的物理装置，然后它的原理也是通过振荡器和铁板在特定的频率之下共振，然后呢，它就会使上面有一些特定区域的共振区，然后在这个共振区里面呢，这些沙子就会被弹走，然后非共振区就会留下那些沙子，然后再就会显示出不同的这个频率的话，它就会呈现不同的这种画像。
0: 其实呢，也就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把这个波形可视化了。
1: 对，
0: 不同的声音，它会呈现着不同的这个图文。
1: 对，
0: 哦，还能抓沙子往里面放。
1: 对对对，这也算互动装置嘛，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操作。
0: 这
1: 像
0: 个
1: 旁边那个，
0: 还是挺好玩的，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呢，通过这种更直观的方式，让孩子们对声音有所了解。
1: 对，这也是声波的一种物理属性。
0: 可以说呀，刚才呢，我们通过好多种方式，能够这个把声音变得可视化。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们，他们对于声音的一种理解和追求啊，让我们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感受到声音的存在以及声音的能量。
1: 下面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去记录声音的这种技术发展史的一个展示。
0: 哦，这写的是早期录音场景，
1: 对，
0: 这我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就知道现在是怎么录，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像最早期我们去录制一个声音，不像现在有一个专业的麦克风，有一个数字化的录音的一个速录软件之类的。然后像早期的话，他们是用纯机械物理的方式去收录声音的，就像照片以及我们场景模拟中展示的，他们当时的所谓的加引号的麦克风，就是一个巨大的喇叭，然后喇叭是左边是一个广口，右边是窄口，然后通过这种收束的方式，把声音聚集到窄，从广口聚集到窄口里边，然后去触发一个钢针的震动，然后把它的震动的波形给收录下来。然后当时他们录音呢，整个乐队的编制也是会压缩到一个非常小的空间之内。然后才能让声音能够记录好。然后像它记录的载体呢，就是这边这个展示的这个蓝色的小圆筒，这个就是蜡筒，这个是，
0: 蜡筒，
1: 对，
0: 最早的声音是刻在蜡上的吗？
1: 对，蜡上的母盘是蜡，然后后面要去工业化产出的话，就要注塑翻模嘛。对，然后这个就是爱迪生公司产那个。
0: 哦，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最早的这个东西会刻在类似于铁盘或者是银盘那种金属上，然后再往后发展到刻到磁盘上，
1: 对对，
0: 没想到是刻到蜡上。

0: 音都是记录在钢丝弦上的。
1: 这一代一代到最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0: 现在的一个数字录音机了。
1: 对啊，这就是比较熟悉了。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发展的也真的是挺快的，
0: 对
1: 吧？
0: 嗯，特别是在我们国内，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快的转变。
1: 嗯，从磁条到现在的这种完全数字化的录音，可能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0: 对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展厅我们是声音情感。
1: 嗯，
0: 然后这个展厅呢，我们设计的是主要是和

0: 说什么的情况之下，都会被他的情感所感染。
1: 对，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风云儿女》，1935年的电影，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播放。
0: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应该也能听到一些，但是说实话，它的音质我们现在听起来是比较差的。
1: 对，
0: 但是从这个音乐当中传递出来的情感，还是可以深深的打动我们每一个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第6个展厅出来之后，整个的展览就结束了，然后外面可能还会不时的有一些临展。看完之后，我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我心里面是觉得就是首先是很震撼的，因为里面很多跟声音相关的元素，然后呢还把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悄悄远离我们的声音保存了下来，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当时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创办的这个初衷是什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那就请我们的展览总监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声音艺术博物馆展览总监吴黎浪。
0: 感谢吴总。那当时我们创办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初衷是什么呢？
4: 其实初衷我觉得可分为偶然性与必然性。偶然性就是我们声音博物馆它有两个联合创始人，一个是洪峰，一个是秦思源，他是为两个创始人，一个是广在地的文化，一个是广声音采录的文化。洪峰跟秦思源的相识通过一个中间的朋友认识之后，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本来从2001年其实就从事当代艺术形态了，然后我们当时这叫怀古宁当代艺术中心，一直从事着声音这样的一个展览。然后他俩相识之后，然后因为秦老师首先来说他是一个声音艺术家，也是一个策展人，1978年80年代他就来到中国，然后一直从事声音的策划展览。然后一个偶然机会，他也做了一档叫都市声音都市发声，邀请一帮外国人在来采集北京的声音，所以他从那时候其实是从也从事了近有10来年的这样自己采录声音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声音的内容，所以他我们说硬装加软装，这样整个一个文化形态就形成了，所以说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声音艺术博物馆，所以它是一个偶然性加必然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的声音艺术博物馆从2020年开始筹备建设，2023年5月18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所以我们差不多进来也三年多了，所以从接待数量上，从有研学状态，从不同的这种国际交流上，其实都做了不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对接吧。
0: 好的，感谢吴总。那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声音艺术博物馆，声临其境的感受声音的魅力。从街巷里那些艺术家开的小店，到声音艺术博物馆里那些听得见的老北京，今天的宋庄之旅啊，咱们可以说是用眼睛看了一半，用耳朵听了一半。11假期还有好几天，如果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妨把宋庄安排上，不用赶路，不用排队，就在这些街巷里面慢慢的逛，慢慢的听。艺术这东西啊，有的时候离我们挺远的，但是在宋庄，它可能就是一杯咖啡、一顿饭、一段声音，真的是触手可及。最后呢，还是要给想去宋庄的朋友提个醒，如果您想去宋庄的小铺南街和小铺北街，可以直接导航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如果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6号线到东下园站，或者是北运河西站。出站之后换乘808路、809路或者 T48路到小铺南街或者小铺商业广场站下车。如果您想去声音艺术博物馆，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声音艺术博物馆，在那儿也有地方可以停车。如果乘坐地铁，同样是6号线到东下园站，出站之后转乘公交808路、809路、T48路
5: 在小铺北街或者是小铺路口站下车即可。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6: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7: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3: 别慌，有办法。
1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1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经济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以下是广告时间。
18: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萨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对的，
0: 所以酥松不发硬。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打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道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放的油很少，现在我们都讲究少糖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它吃起来软塌它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0: 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砂糖蔗糖，
1: 没错。
0: 我觉得这萨琪玛呢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大家提一点分数了，得到什么75分，
1: 优秀了，
0: 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琪玛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珍堂的萨琪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每100克这萨琪玛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 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

0: 是，
1: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琪玛能达到90分，
0: 嗯，
1: 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0: 还差在哪儿呢？
1: 那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
0: 对，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重的一点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
1: 嗯，
0: 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1: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0: 对，
1: 一个沙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沙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0: 嗯，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1: 5盒，
0: 因为。
1: 60多块，
0: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1: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0: 对，
1: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1: 卖的特好。
0: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1: 还是199吗？那也是199，
0: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一个新品，
1: 嗯
0: 啊，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1: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0: 嗯，先到先得，
1: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
0: 嗯。
1: 赶紧抢吧，
0: 赶紧抢吧，这个、
1: 嗯、
0: 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0: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哎、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
0: 哎，
1: 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哎，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0: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1: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0: 哎，
1: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
0: 嗯，
1: 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
0: 嗯，
1: 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0: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沙琪玛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
1: 嗯。
0: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
1: 嗯、
0: 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
1: 嗯。
0: 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哎，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1: 嗯，
0: 而且您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1: 嗯
0: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2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1: 嗯，
0: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哎，这是第4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5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0: 哎，
1: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
0: 嗯，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起来。老人牙口不好，他。 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哎、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0: 是的、
1: 啊、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5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0: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嗯、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1: 嗯、
0: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1: 嗯、
0: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1: 嗯、
0: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拿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来
0: 嘛。对，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0: 嗯。
1: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纯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0: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
1: 嗯。
0: 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3: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路型的美食了啊。
2: 嗯。
3: 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2: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3: 哎，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
3: 嗯、
2: 拌东西啊、
3: 嗯、
2: 蘸生菜吃啊、
3: 嗯、
2: 蘸葱吃啊、
3: 嗯、
2: 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3: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
2: 嗯，
3: 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1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 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3: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3: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Omega-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3: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
3: 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3: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3: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3: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罐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呀、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是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的一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3: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3: 199元、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3: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1: 是
3: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了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 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 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2: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3: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2: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
3: 哎，
2: 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3: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8: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8: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1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王羲之，大伙儿都知道，这是一位书法大家，他们家本身正是一个书法世家。您比如王羲之的伯父王毅、王导，堂兄弟王恬都是当时的书法名家。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更是紧随其后，被人称之为小圣。书法界里把这父子俩放在一起，并称二王，算得上是顶尖人物了。这王羲之的字人称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是他的代表作品。可是自打这兰亭序的美名传扬出来，这幅经典之作就开始颠沛流离，几经辗转。那么这么宝贵的作品最后花落谁家了呢？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盗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拓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一集。王羲之的大名在咱们国家几乎是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在书法界，他更是被后人尊称为书圣、墨皇。王羲之生活在东晋时期，距离现在有1600多年了。那个时候朝廷上奉行门阀制度。什么叫门阀呢？在古代，凡是在朝为官的人家，这房子跟普通百姓不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谁家有在朝为官的，这大门外头一左一右必有两根大柱子，左边的称作阀，右边的叫钺。这个当官的要是立功了，受到朝廷褒奖了，就把这奖状贴在两根大柱子上炫耀门庭。 后来这些世代为官的人家就被称为门阀士族。所谓门阀制度，就是这个人呢，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官，不看个人能力，只看你的出身。出身好比什么都重要。正所谓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啊。这王羲之出身士族，他们家是当时两大家族之一。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乌衣巷》，写的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里说的是王家和谢家，这是支撑东晋王朝的两大氏族。王家代表人物王导，这是东晋的一代名相，也是王羲之的伯父。谢说的是谢安，著名的淝水之战就是谢安领导的，在朝廷上权势显赫。当时王家和谢家这两大家族之间走得非常近，互相联姻，结成了亲家。除了显赫的头衔和权力，这王导在书坛上也是名列前茅，一有功夫他就动动笔头，挥毫泼墨一番。王导沿袭的是书法家钟繇的笔法，书段里边说王导的书法既饱含风骨，又高雅有韵致，既有武士的雄伟，又如同鱼戏水一般的灵活。

是子女的教育。王羲之打小家教特别好，而且这小孩就好像跟文房四宝有缘似的，还没学会说话呢，就拿着毛笔写写画画。据说就连走路的时候，这王羲之也不放过，拿着手指头啊，在衣服襟上比划。多加练习，时间一长，这好好的衣服愣是让他给划楞破了。随着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他这作品也成了人人追捧的宝贝。谁要是能够得到一幅王羲之的墨宝，那可是祖上烧了高香，人人羡慕的事儿啊。据说有一回啊，这王羲之正在赶路，当时正赶上夏天，烈日当头，走得汗流浃背，想找一个树荫歇歇脚。偏巧了，前头是一个村庄，村头一棵大柳树正好是一个纳凉的好地方。这王羲之加快步伐直奔大柳树而去，赶等走近了，就看见这棵大柳树下有一个摆摊的老太太，前头一个竹篮子，里边整整齐齐的放着一些竹皮编的扇子。王羲之走到大树下头，老太太看见来人了，赶紧张罗：哎呦，赶路辛苦了，这位客官呢，您买把扇子凉快凉快吧。王羲之拿起一把扇子一看，这扇子太简陋了，扇面上空空如也，这扇柄呢光杆一根，什么装饰也没有，显得太寒碜了。老太太一看王羲之似乎不太满意，接着推销：客官呐，您别看我这扇子不好看，它结实啊，用一夏天绝对没问题。您看这竹子编的手法，您看多密实啊。王羲之是贵族出身的，什么名贵的扇子没见过呀？听老太太这么一推销，他估摸着是这扇子太寒碜，卖不出去。大热天的，一个老人家摆摊叫卖也是够辛苦的。王羲之很同情这老太太，就主动说了：老人家，您这竹扇上是既没字儿也没画，当然卖不出去了。这么着吧，我给您提上几个字儿，怎么样？这老太太根本就不认识字儿，可是一看眼前这位年轻人挺热心肠的，也就答应了。王羲之掏出随身携带的墨宝，到旁边河沟里啊，弄了一点水，磨墨添笔，刷刷点点，在每把扇子上头都提上字儿了。老太太接

写的什么呀？哎呀，好好的扇子可是让你给糟蹋了。王羲之微微一笑，老人家，您别着急，一会儿啊，谁来买扇子，您就说这是王右军给题的字，每把扇子100钱，我保您天黑之前全都卖光了。王羲之在朝为官，当过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这老太太闻听此言，半信半疑，心说100钱这么贵，谁买呀？可是看这年轻人挺自信的，再说画上了也没法擦了，只好试试。等王羲之走了，老太太照着王羲之教的，逢人便说这扇面啊是王右军给写的字儿，一下可就传开了，大伙争着抢着买呀。别说到天黑了，还没出一个时辰呢，这扇子真是卖光了。

艺术家都有各自的偏好，国画大师齐白石喜欢篆刻，自号三百石印富翁，京剧大师梅兰芳好养鸽子，老舍先生喜欢种花，写一会儿站起来到院里溜达溜达，给花浇浇水，搬搬盆，松松土，然后回到屋里接着再写一会儿，累了再出来干活，修剪一下枝叶，把这种花的辛苦活就当成一种消遣。这古代文人雅士的爱好，后人给总结出了个八爱，这里头啊就包含王羲之。您可听好了啊，八爱：俞伯牙爱琴，被人尊为琴仙；孟浩然爱梅，就是梅花啊，曾经写下很多关于梅花的名句；林和靖爱鹤，把仙鹤当成自己的儿子；周敦颐爱莲，他有一名篇《爱莲说》流传至今；米芾爱石头，广收天下怪石；嵇康爱竹，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竹林子；王羲之爱鹅，曾经用墨宝换鹅；陶渊明爱菊，欣赏菊花素雅贞洁的品性。听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乐了，说你看看人家，好竹子、梅花、菊花、仙鹤，这都高雅，怎么到了王羲之这儿变成大白鹅了？王羲之啊，就是这么怪，一看见好看的大白鹅，他就走不动道。听说谁家鹅养得好，甭管多远，这王羲之啊都要前去看看，更有甚者把这鹅买下来拿回家里欣赏。王羲之打小就喜欢鹅，经常当宠物似的逗着鹅玩，长大之后养鹅更是成了他的嗜好。在王羲之的眼里，普通的一只大白鹅就犹如仙女一般，羽毛洁白，一尘不染，鲜红的鹅掌在碧绿的波涛里轻轻地滑动，好像是一艘小船，十分的可爱。

在王家后院东西两边各修建了一个水池子，东边这个给王羲之涮笔洗砚台，称为墨池。每天王羲之都是在池子边上摆上书案研墨练字儿。传说王羲之临池习书，池水为之尽黑，写字写的把一池子水都染黑了。这里头指的就是这个池塘。西边这水池呢，是专门用来养鹅的。每当王羲之写累了，手指头写酸了，他就放下笔，走到池塘边去看鹅。王羲之的字啊，是后世人临摹的范本。他这字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呢？有人呢，就从这大白鹅身上找原因，说王羲之常年观察大白鹅的各种形态，从这里头他悟出了笔法。王羲之写字的时候，胳膊、手腕都是悬空的，就好像大白鹅的脖子一样，伸缩自如。拿笔的时候呢，用食指和中指扣住笔杆，小拇指和无名指像鹅掌一样灵活自如，能随意地拨动毛。

弯脚腕，收脚趾，再张开脚蹼滑动。王羲之一边看一边情不自禁的就比划起来了，他发现这些动作很美，还能锻炼臂力、腕力和手指头。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研究，王羲之以鹅掌划水为主，融会大白鹅的各种动作，发明了一套体操，取名叫鹅掌戏。这套体操不仅

说王羲之喜欢大白鹅，当即灵光一现，这道士想出一好办法，他花了大价钱买了一批上好的小鹅崽，每天呢用新鲜的草谷子精心饲养，结果这群白鹅出落得异常漂亮。这群鹅远近闻名，这消息可就传到王羲之这儿了，他马上迫不及待地跑过去看。当他走到河边，只见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游着，

过不去，知味且常来。好家伙的，这口气不小，不就是一碗饺子吗？竟敢夸下如此海口。王羲之啊，这好奇心被逗上来了，迈腿进了店面。一进门，但见铺子有一道矮墙，这矮墙下头啊，支着一口大锅，水正滚开呢。这个时候，只见一道白色的影子划过，不偏不倚，正好落锅里头。一会儿嗖，又一道白影掠过来了。王羲之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楚，感情啊，这白影是一个个饺子，从那矮墙后头啊，跟小鸟似的排着队越墙而过，每一个不偏不倚，正好落大锅里头。一锅下满了，不用招呼，小鸟就不飞了。等这锅饺子煮好了，捞上来，这小鸟啊又排着队的飞过来，非常有意思。王羲之觉得挺惊奇的，顺手掏出一些散碎银子，要了一大碗饺子。赶等这饺子端上桌来，这才发现这饺子每一个呀都是玲珑剔透，真好像水里嬉戏的鸭子，巧夺天工啊。王羲之拿筷子夹起一个往嘴里一送，刚一咬，嘿，顿时满嘴浓香，鲜美异常。不知不觉，这一大碗饺子下肚了。

一顿饱餐之后，王羲之心说，这鸭儿饺子果然是经此过不去啊，太好吃了。只不过门口这幅对联写得忒差了，跟这美味的饺子不太匹配，干脆这样，我给他们另写一副，也不枉我来此一遭啊。想到这儿，王羲之把店伙计叫过来了，过来，请问你家店主人在哪儿啊？这小伙计一直矮墙，店主人在后头呢。王羲之起身绕到矮墙后头，但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坐在这儿包饺子呢，擀皮儿、包馅儿都是老太太一个人，擀得又麻利又快，转眼之间一个饺子包好了。包完之后，老太太顺手把饺子顺着矮墙啪就扔过去了，饺子挨着个的越墙而过，感情啊这饺子是这么飞过来的。老太太厨艺高超啊，让王羲之惊叹不已，他连忙上前，老人家呀，像您这么深的功夫多长时间能练成啊？老太太头都没抬，哎呀，不瞒你说呀，要是练熟了得需要50年呐，动作自然顺畅那就得一辈子。听了这话，王羲之不由得打心眼里佩服这老太太，他接着说，老人家呀，您手艺这么高超，为什么门口的对子不请个人写副好点的呢？听到这儿，老太太把手里活停下来了，瘪着个嘴儿，还带点气儿，客官有所不知啊，并非老身不愿意请啊，是不好请。有的人呢，写字刚有点名气，这眼睛啊就朝上，鼻孔朝天，咱老百姓去请字儿去，花多少银子不说吧，还得低声下气，还得点头哈腰看人家脸色，这哪是请字儿呢，这分明是找气呢。请不动啊，我就不请，谁写我这饺子也是这个鲜味，绝不亏待大伙儿。其实要我说呀，就他们写字那功夫啊，还不如我老太太扔饺子功夫深呢。听完老太太一席话，王羲之脸上不由自主的发烧了，惭愧难当啊。虽说人家老太太说的不是自己，但是这丢的是所有习字之人的脸呢。王羲之二话没说，立马写好一副对联，恭恭敬敬地送给老太太了。

王羲之一生写字无数，留下了很多墨宝。那么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二集。

0: 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1: 谢谢你啊。
0: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2: 真是多亏你了。
0: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德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德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德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德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

0: 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具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格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

0: 第二一点就是保证它的这个贮藏时间是特别长的，因为在当地密封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款酒如果您平躺着放，不受到比如说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10年之久，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香，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

0: 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它其实名头很多，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哥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0: 对，
1: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的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
0: 是。
1: 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儿，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
0: 春笋。

0: 笋尖儿、嗯、这是一件美事儿。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1: 哎呦，
0: 冬天里，
1: 哎呦，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嗯、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0: 那可不是嘛、嗯，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
1: 嗯，
0: 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啊，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1: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儿货。
0: 嗯，
1: 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
0: 嗯，
1: 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
0: 嗯，
1: 哎，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0: 哎，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
1: 嗯，
0: 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1: 有人这名叫雷笋啊，
0: 哎，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它不是种植出来的。
1: 嗯，
0: 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1: 哎，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0: 运到咱北京就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
1: 哦、
0: 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哦，
1: 那个、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0: 嗯。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素有什么呢？素有江南第一笋的这个名头。
1: 哦，它是江南第一笋这名头、啊
0: 哎。
1: 嗯，
0: 而且这款油焖春笋的这个原料就是来自于天目山深处的天然竹林，从采挖到加工，全程有专业的标准把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上就有保证。
1: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0: 哎，而且呢，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儿、
1: 哎，
0: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然后呢，刚冒尖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鲜味儿特别特别足。哎，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1: 哎，好像说这个
0: 素秋淡春笋。
1: 对，
0: 咱不管秋不秋了、
1: 哎、
0: 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1: 好春笋，你错过真的就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1: 啊，
0: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哎，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1: 能看出来
0: 啊，不一样。哎，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们北京超市里面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1: 有有有，
0: 比较粗，
1: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0: 哎，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
1: 嗯，
0: 这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1: 嘿，
0: 哎，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1: 老根少。哎，
0: 您去尝，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1: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0: 哎，
1: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0: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
1: 哎、
0: 没有
1: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0: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1: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0: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1: 吃完之后哎真是。
0: 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鲜味儿 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鲜，
1: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0: 哎
1: 啊，
0: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
1: 嗯，
0: 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1: 哦，油焖
0: 着做的，
1: 哎，
0: 还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1: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0: 哎，
1: 头回吃。
0: 哪怕清炒，
1: 嗯，
0: 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
1: 嗯，
0: 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
1: 儿，嘿，
0: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
1: 嗯，
0: 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而且
1: 鲜味啊，
0: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
1: 嗯，
0: 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1: 嘿，
0: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徐可说的，
1: 对，
0: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嗯，哎，但是又不费牙，
1: 对，
0: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1: 可以试试啊！
0: 我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0: 哎，但是
1: 北方人吃的
0: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哎，一定喜欢，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
1: 嗯，
0: 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
1: 嗯，
0: 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1: 哎，
0: 徐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1: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好像多抠似的，
0: 嗯，
1: 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
0: 嗯，
1: 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0: 四两的量，
1: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
0: 嗯，
1: 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
0: 嗯，
1: 您就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0: 今天还有赠品，
1: 嗯，
0: 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十袋，保质期
1: 十袋，
0: 12个月，
1: 十袋，
0: 嗯，
1: 哎，不是李红，你看啊，
0: 嗯，
1: 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
0: 嗯，
1: 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
0: 嗯，
1: 赠品赠五袋呢。
0: 嗯，
1: 也不少啊，
0: 嗯，
1: 但是能不能再来点儿？
0: 再来点儿，
1: 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啊！
0: 我
1: 来两袋，
0: 做好了准备了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是到手15袋，
1: 五袋五袋再五袋，
0: 哎，
1: 15袋，
0: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
0: 嗯，
1: 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
1: 李红，你看啊，五袋五袋再五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哎，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0: 你这
1: 好吧？
0: 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 啊，而且我这决定不了啊。
1: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吧，
0: 嗯？
1: 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0: 你问
1: 一下，能不能再多了给3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0: 我得问问贡宝林的这个负责人。
1: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啊，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5袋，我呢跟李红要了5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5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哎，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0: 徐可
1: 啊，
0: 哎，
1: 回回信了。
0: 老板回我了
1: 啊，
0: 老板
1: 行还是不行？
0: 就行，可以，
1: 太大气。
0: 但是
1: 好啊，
0: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
1: 哦，
0: 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
1: 嗯
0: 啊，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
1: 嗯，
0: 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1: 哦，来，您听好啊，
0: 嗯，
1: 总共今天到手贡宝林油焖春笋是18袋，
0: 嗯
1: 啊，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
0: 嗯，
1: 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徐哥，我跟你说，
1: 啊，
0: 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1: 啊？
0: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1: 哎，各地名菜啊。
0: 您拿回到家以后，
1: 嗯，
0: 它的味儿就是

0: 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0: 哎呦，
1: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顾茂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0: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您在外面的饭馆它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做起来可不容易。
0: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的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1: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的？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0: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1: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0: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它是因为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顾茂林他们家的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0: 对，
1: 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留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0: 它先炒一下，
1: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0: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1: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

0: 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1: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的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16: 10月5号到6号。

0: 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0: 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1: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0: 首先进口的，
1: 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是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1: 腱子肉。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1: 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0: 对，
1: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0: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就是很有咬头，不是那种
1: 肉劲儿。
0: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对，过烂了。
1: 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食韵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0: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1: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越有股回味儿，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就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0: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常下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1: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食。

0: 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1: 哎呦，
0: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1: 没错，
0: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299块钱，
0: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0: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进口牛肉，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对吧？尤其是我发现了
1: 精打细算，
0: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1: 刀刃上，
0: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1: 没错啊，
0: 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1: 不止。
0: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1: 对，得小一斤，
0: 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这是自己做，
1: 对，
0: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1: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1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咱们这款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0: 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袋的这个成本价，往下控控，然后呢大家每一袋少花点钱，这样呢咱们算下来一袋啊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诗悦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诗悦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诗悦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 黄色的

0: 半透明的那种金花儿。
1: 对，
0: 哎，一喜欢吃筋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哎，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啊，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啊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0: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折味儿。
1: 对，
0: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1: 是，
0: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您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
1: 哎，
0: 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儿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儿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哎，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哎，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哎，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10月美的松茸。

0: 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1: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2: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您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

0: 太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0: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

0: 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

0: 基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华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

0: 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树叶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在这里祝愿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新时代，新老人，新生活，新榜样。欢迎收听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近四十载群众文化路，他以歌声为灯，教授普通人歌唱，乐观好学是岁月给他的底色。十年前他失去爱侣，仍然把坚强唱成歌，严师出高徒，无数学生因他而登上舞台，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说，群众文化工作就像播种机，把艺术和希望播撒大地。在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一首《我爱你中国》，他为自己圆梦。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邀请到的是胡宏宇老师，在海选的现场，胡宏宇老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获得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胡宏宇老师，还有一位胡宏宇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
1: 好，
0: 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宏宇，今年是79周岁，这回能参加咱们银发达人的这个海选呢，特别的高兴，圆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梦想。
0: 您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呢？
2: 退休的时候我是在咱们北京退的啊，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插队那儿68年下乡，下到内蒙。
0: 内蒙古，
2: 哎，内蒙古武川县，在那插队插了4年，后来是凭着就是自己爱唱歌，冒着胆去考的，考上宁夏，当时叫银川市文工团。72年考上了银川市文工团了，在文工团一干，干到一直干到89年，等于是在文工团干了17年吧。
0: 这中间一直是专业演员。
2: 哎，对，那会儿我们那个团叫文工团嘛。89年从文工团出来以后，就给我调到银川市群艺馆了。
0: 嗯，
2: 可以说从那会儿就开始步入了群众文化工作。
0: 嗯，这一做就做了将近40年的时间，
2: 将近40年，
0: 后面是又调回了北京。
2: 后来对，后来是借着那知青政策嘛，返京嘛，哎，就返回来了。93年回来的。
0: 退休之前是在哪个单位？
2: 93年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入了咱们这个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当年叫文化文物局，现在叫文旅局，在石景山区文化文物局一直干，退休。2002年退的休。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第二位嘉宾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呢叫陈威玲，是胡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也是歌友，在胡老师的教育和传承，使我呢在唱歌这方面啊有很大提高。
0: 嗯，
3: 从一开始不会唱啊，一点点学习。胡老师相当负责任，而且对歌唱是相当的热爱。
0: 嗯，
3: 拿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深深的体会就是啊，我当我口型不对，发音不准，他会捏着我的嘴，
0: 哦
3: 啊，去教给我。我当时啊，说实在的心里话，我有点还挂不住。
0: 嗯，
3: 当着那么多人啊，让我上前面去说我。哎呀，真的想有个地方钻下去，不好意思了。可是呢，事后我觉得啊，老师为你好，哎，学的呢也有所提高啊。
0: 嗯，
3: 真的在此，我真的是感谢胡老师。
0: 您刚才讲那画面感太强了，我脑海中都浮现出了胡老师怎么样的去给您纠正嘴型的那个画面。就像您说的，虽然当时觉得有点挂不住，有点尴尬，但事后想想，老师的一片苦心，特别理解。
3: 你看我现在还有点激动啊！
0: 啊，
3: 为什么呢？我当时那时候我就想哭，真的。我就认为就是说说你是为你好，
0: 没想到后面认识了胡老师之后，
3: 哎，对对对，
0: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3: 对对对，不仅是启发你让你唱歌，而且做人做事我收益特别大。
0: 嗯，
3: 从19年开始参加活动到现在，尽管我不是唱的最好，可是我比我自己要唱的好得多。
0: 嗯，能够感受得到，通过您激动的话语就能够知道，
3: 对对对，
0: 从中受益特别大。嗯，
2: 他可逗了，就是像他这样的，我在好多团啊。
0: 嗯，
2: 我这个人就有点什么，干啥事儿只要干就得认认真真干。
0: 明白。
2: 就想不到那些个人家的面子上，我想不到这些个。
0: 当时只想着怎么样尽快的纠正过来。
2: 对对，管理都叫他小甜甜。
0: 嗯。
2: 为什么当时就跟他呢，后来就结交就成朋友了呢？好多那些人就是我说的，我是为了你好，给你讲这个知识，叫你发声，不行你再唱一遍，哎，不行不行你再来一遍，人家转头

0: 所以当时让我们特别感动，
1: 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0: 对，
1: 待会儿呢讲讲还有很多哈，我们再挖掘一下。胡鸿宇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少年的时候在北京，年轻的时候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又考入了银川文工团。他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到歌唱中。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讲起。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鸿宇。

0: 这首《一直难忘的歌》是胡宏宇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也是他青春岁月的写照。其实您圆梦也好，歌唱也好，这个起点是在北京，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哈，当时是怎么样喜欢上了唱歌？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吗？
1: 我还真没有
0: 啊，
1: 因为我就是从小爱唱歌，而且呢，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是说我声音条件特别好，就是每次上课啊，都唱完了以后，哎，你唱一遍，
0: 嗯
1: 啊，听见了没？你看他跳的好，等于就是喜欢。后来喜欢了以后，慢慢到了上了初中的时候，您说到这儿，突然勾起我一件事儿来。初中毕业以后，解放军艺术学院破格开了一个就是少儿班，军艺破格开了一个少儿班。
0: 嗯，
1: 我一听呢，我就壮着胆就去了，唱两歌挺好的，都唱完了以后一政审
0: 啊、哦，
1: 家庭政审没通过、
0: 嗯，
1: 一下就把我刷出来了。
0: 嗯、
1: 我就跟我那个声乐老师，那个老师特别好，小学的老师，
0: 在哪个学校？
1: 原来在金鼎街一小
0: 啊、
1: 哦、啊，完了后来说你好好唱。以后考不了学校，上哪儿都行，只要你喜欢唱，我就特别
0: 记住老师这句话了，
1: 就记着老师话，就只要是甭管是哪儿有什么唱歌的时候，我就去听去、
0: 嗯。
1: 完了，老师给别人上课，我也在旁边听，慢慢就这样。
0: 更多的是精神上给您的鼓舞，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么着，然后下乡插队，又到宁夏去考文工团，
1: 对对对，
0: 就这样。当时走上了专业之路，
1: 是
0: 那看来您就是天赋和悟性还是很高的，因为没有经过科班嘛，能考到专业团体还是非常难的。
1: 那会儿我就感觉我撞大运吧。
0: 那么刚才说到了是。

0: 哪个街道有排练都把我派去，
1: 整个石景山区无所不知
0: 啊，
1: 无所不去。
0: 对，等于是八个街道，后来是九个街道了啊，每个街道胡红云你都得去辅导去，你该排练你去排练去，你回了到下班回去时间你得回局里干活，你手底下的活你得干完，安排的工作你得干完，
1: 就是很辛苦。
0: 哎，非常辛苦，那会儿觉得有点那什么，感觉有点累，但是后来觉得也是，后来石景山区的群众文化真是搞得挺好的，等于是每个街道都有合唱团，而且每个街道合唱团当时都是我去给大伙儿这么托起来，
1: 太骄傲了。那您2002年退休的时候，其实可以过得轻松一点，但好像是那时候退休就无缝衔接了，从在职的给各个社区街道辅导，一直到了退休之后给各个团体辅导，中间就没有一个过渡，是吧？
0: 基本上没有，九个街道的团一直带着的吧，你不能给人半截就甩了吧，得给他。
1: 那有啥不能的？因为我退休了呀。但您不这么想，
0: 但是从我就觉得好不容易闹出一个团
1: 培养起来了
0: 啊，好不容易弄一个团里，而且呢，大家还都特别热爱，哎，我就舍不得啥。完了后来，这可能也是因为以前石景山区这边的人比较少嘛，这方面的人那会儿搞活动都逢年过节，七一、八一、国庆，每个节全区都要搞文艺比赛，要不就搞合唱比赛。所以好多街道好多单位企事业单位都要参加比赛，可能就知道了啊，这儿有一个胡红云啊，那去请他去，哎呦，那就开始忙的呀，上午俩单位下午俩单位，
1: 就是退休了也是这样的，
0: 对，上午俩单位下午俩单位，
1: 真是够累
0: 的。排练完了以后，好，回去以后您的手底的您那手底的工作您还得完成。在我之前他退休一个文委的主任，就是才退休几年吧，他曾经说了一个，他说胡红云老师，你真是为咱们石景山区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说刘主任，我说您说的太过了，太过了。
1: 但是最起码大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这20多年一点就没有闲着。
0: 没闲着，感觉挺有意义的。
1: 挺有意义的。刚才说的我们九个街道的合唱团，您呢都一手的给大家从无到有组建，然后辅导。
0: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后面可能合唱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会到一些其他的合唱团，一些其他的机构去给大家辅导了。
0: 我们2013年啊，局里开会总结一下咱们这个阶段的群众文化成绩吧。我那会儿做了个统计，1993年回北京以后到2013年20年时间，我那会儿单位一共是110个，
1: 就是您辅导过的单位，
0: 我辅导过的单位110个，而且呢，从中央部委，到企事业单位到机关学校，方方面面都有。这后来这些年还没统计呢。
1: 啊，这是2013年之前的，对吧？
0: 对，2013年。
1: 这又过去13年了。太有成就感了。
2: 退休之后，胡红宇在多少个音乐团体任教，他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个团体因为他而蒸蒸日上，他也记不清了。唯有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充满渴望的目光，让他终生难忘。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红宇。
1: 咱们来讲讲您给大家辅导的故事吧。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辅导的这些团体，尽管说现在可能很多都唱得非常好，

0: 我说咱们您跟我说一下，有的单位他还不愿意写着，也有。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场比赛，还是说想把这个团队好好培养，
1: 长期的培养，
0: 长期培养。哎，当然我们想长期培养。我说那行，我说那咱们就从歌唱发声的基本原理开始学，包括声音，包括歌唱的状态，包括咬字吐字，声音的位置，包括歌曲的处理，总之吧，都有一个训练提纲。提纲发完了以后给他们领导，然后领导说您把您的材料给我们复印点。我说可以，我一点不保守，我说可以。所以我把我那个整理的材料基本上他只要是对方要我都给他们。后来这些团队凡是从基础学的这样的团队就是不一样。
1: 对呀，他基本功比较扎实嘛。
0: 对，那不是说

0: 去唱，用你的手机啊反复听你唱的怎么样，老师也下载他唱的或者说是标准的一些歌曲的啊，然后对比你究竟差在什么地方，你在家去练好了，你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抽查
1: 哦
0: 啊，叫抽查，
1: 不定期的选某一个学生站起来唱。
0: 哎，当时我那心啊跟敲敲鼓的似的，可别找我，
1: 比当时上学的时候还紧张。
0: 可别找我，别抽到我脑袋上，抽谁脑袋上都行，因为我自己不会
1: 啊
0: 啊，我差得太远。可是这样不行，我觉得当时胡老师那意思就能知道谁会谁不会，心中有谱。
1: 对呀，他耳朵肯定可厉害了，一听就听出来了。
0: 你越怕吧，
1: 他越找。
0: 就越找你，迫使你在底下去下功夫。首先讲啊，你要识的谱，背好词儿，你背好词儿，你才有表情啊，唱的时候就自如啊，就是讲好多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1: 问一下胡老师，胡老师，刚才我听学生讲啊，我感觉都是那种从头到脚的那种压力。感觉他刚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非常的紧张，然后呢也感觉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您讲课的风格之一是吗？或者说您教学的风格之一？
2: 可能是
1: 要把压力压给学生。
2: 对，我一直就是这个团带了年头最长了，刚才进去有好多就是基本上什么都不会的，
1: 白又白，
2: 白又白，
1: 特别白，
2: 白又白，但是呢还真特别那啥。我刚才说了一点，有些人是什么，就是来玩来了
1: 啊，
2: 你要想盯着我学我走，他们有好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想学，我虽然不好但我就想学，凡是这样的呢，我就想着得给点压力哈。您不给压力，我说咱们今天像刚才小偷的这个，比如说今天布置完了以后唱得好唱不好，咱们下堂课抽节抽查，
1: 来真的，
2: 来真的抽查还不说啊，假如说我抽查到你，这是一方面，即便我不抽查你，作为合唱队来讲，你的声音一突出我就能听见，
1: 那可不，不和谐呀，
2: 不和谐。我说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啊，就是有时候你过于紧张他也紧张，我说我可就要打屁股了。总之反正后来我感觉他们有好多人都是不见得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他坚持学
1: 啊，
2: 这点我就觉得挺好的。
1: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您，抽查真的唱得不好咋办呢？
2: 罚站
1: 啊，罚站呐、面子上挂得住吗？
2: 没有，因为我跟他们是，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就觉得，
1: 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2: 哎，对，我说咱们
1: 半真半假，
2: 半真半假。我说咱们上课了啊，咱们就是师生。
1: 那有站着的吗？真有罚站的吗？
2: 原来就那我就说的那个金鼎街，我们金鼎街翠微合唱团，我真罚站了两个人，而且这两个人现在还真成才了。
1: 我还说罚站了第二次人家不来了呢，
2: 没有，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1: 啊。
2: 您比如说金鼎街翠微合唱团，当时有里边有两个学生，我说你们站着听啊，
1: 是态度不好还是技术不精？
2: 他是属于技术达不到
1: 啊，
2: 他们挺认真的
1: 啊，
2: 都特别好学，
1: 虽然能力不够被罚站了。
2: 所以我说你们罚完站以后，等合唱团下课了，单独给你们俩辅导，单独讲解，
1: 吃小灶，开小灶，
2: 吃小灶。我就觉得你要干这件事儿，你就得干得像样，你就得干出东西来。如果你水平达不到，是水平的。

0: 他也会恨你的。其实我最近做节目哈，也接触到了很多嘉宾，以前老觉得老师应该是春风化雨和风细雨的和学生说话，态度要像温暖的阳光一样。我现在渐渐的发现，其实严格要求跟这些都不矛盾，
1: 不矛盾，真的不矛盾。
0: 该严格的时候必须严格。
1: 对对对对，而且如果真是你感觉他，比如说不管他有没这方面能力，你真要求做到了，而且他要真去做了，他有些人可能真能表现出成绩来了。我说的高真和王海霞这两，现在他们俩一人带一个大团，
0: 也是合唱老师了，
1: 也合唱老师，而且还是都是实景山区有名的合唱团。
0: 哦，
1: 走专业道路了吗？
0: 没有没有，
1: 业余爱好
0: 没有，都是业余爱好，有点成绩了啊，参加的北京市什么什么比赛去了，那都是后来了。我说的是当初他们这 有点什么事儿，这就是我并没有说要怎么样，但是他们就那种感恩的心呢，
1: 发自内心的想对您好。
0: 对，哎呀，我一有病了，呵，颠吧颠吧颠吧就来了。完了说，胡老师想吃什么？哎呦，就颠吧颠就给弄的，也弄得我倒怪不好意思了。
1: 我觉得您应该是欣然接受，非常幸福的时刻。
0: 幸福是真幸福，嗯。
2: 有一点是我最佩服的，好比说在我们这个合唱团当中啊，不管你是社区的书记，或者说合唱团团长，你唱的不好，照样说你。只要你唱的不对，有点瑕疵，不给面，马上就去说你。
1: 一视同仁，
2: 对，
1: 做一个教师的本分，做教师的职责。好，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在路上联系绿叶
11: 的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0: 相约城市副中心
21: 绿心森林公园，
2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5: 我的音乐节首秀，
2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7: 我们一起
28: 去奔赴。
2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0: 救你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4: 国中年少，
3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4: 少年中国是什么？
3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4: 杂志怎么救国啊？
3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4: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3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7: 远离 emo。
3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0: 我陪着你。
4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在这里祝愿大家国庆节假期快乐。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新时代，新老人，新生活，新榜样，欢迎收听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

0: 高光时刻？
1: 就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头，当时呢也是别人把我给请去的，去完了以后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去，长庚组歌的其中的一段吧。当时我是负责三个街道的六首曲子，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庚组里边的。我也是喜欢呀、啊、我也喜欢这几个歌 啊、而且一唱起来就是那种
0: 热血沸腾。
1: 热血沸腾啊，可以这么说吧，把你自己的情怀和大家的歌友的情怀都融到一块儿了、
0: 共情了。
1: 当你们唱的时候，你们一块儿的在那儿热血沸腾。
0: 学生当中有没有那种因为您才登上了舞台，才爱上了唱歌，并且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这种？
1: 一个叫邓兴民，现在是在宁夏的，原来等于是我的学生嘛，后来现在是宁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相当不错，而且他录了几个歌原来给我发过来让我听听、胡老师您看我现在唱的怎么样了，
0: 给老师汇报来了、
1: 我一看，我您要不说哈，我多少年我都不再翻了、我看完了以后我就搁到我微信收藏了，昨天我再翻出来，我一看什么时候给我寄来的，2022年。完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石景山区的自己私企，就是自己搞的一个装修公司，他自个儿也举办了一个音乐会。
0: 其实我觉得您是一位特别好学的老师，尽管您这几十年一直在教学生、但是您每每讲起学生的时候，您老说我教他们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1: 哎，真的
0: 觉得
1: 真是这样的，
0: 这些年教的学生也有成千上万了，您觉得通过教学、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我从他们身上啊学到了他们做人的一些个
0: 啊，
1: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从湖南跑到北京来发展，等于说生活上不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就爱唱歌，跟我认识了以后，我也知道他这个经历嘛，不收费的，免费的，
0: 免费教他、
1: 我说从他身上学什么，就不管我生活多么艰难，甚至当时还得跟人家借钱去、去那啥，他那公司刚开始搞得不错、后来突然那公司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就得跟人借钱去、那我也得唱歌，还隔三见五还得给我发个不是什么，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不行，我说你看需要啥，我说我给你唱、不用、
0: 你想给他一些帮助、
1: 我说给他不用不用，我这是暂时的，总之就从他们身上一直人就拼搏呀，如果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就这个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启发。
0: 没错
1: 啊，有多大的苦，有多大的难，我绝对是能够坚持下去。
0: 那现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好转？他的
1: 哎，现在好转了
0: 啊、
1: 现在正常了。
0: 因为就像您说，有这种拼搏精神的人，
1: 哎、对，
0: 他就不会太差
1: 了。哎，对对对对对，是现在不错了。
0: 那对于您这么热情的到处去教学生，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家里人其实挺那啥的，你这样不怕累呀？
0: 家里人心疼你，
1: 心疼我。我说不累呀，要累我就不去了
0: 啊。真不累。
2: 其实这一点不让我说，我还得给说一句啊、社区排节目，每一次都去参加辅导，然后指导、培训、彩排，一直一直都坚持。他自己难受不难受？其实他难受，还是一直坚持。
0: 难受指的是什么？
2: 他有一些基础病啊。坚持到最后趴下了、然后在现场
0: 啊、
2: 在现场，
1: 就今年一月、
2: 就晕过去了。
0: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2: 对，即使可是有一样啊，在医院还惦记着，哎呦，马上就要正式演出、啊，怎么样啊？咱们这底下这些队员都唱的怎么样啊？行不行啊？还惦记这些事儿。浪团团长啊，其他人都说您放心，好好养病啊。哎，等到稍微好一点，还惦记这事儿，
0: 还惦记
2: 学生。你说家人。能不想吗？岁数也大了，又有病，又惦记着，说你别去了，别那什么，还坚持，就是放不下，就有这种事业心啊，
0: 是
2: 有这种对唱歌也好，他热爱，一般搁别人他都算了，还让我
0: 那可不是吗？
2: 顾我小命吧，你说是不是？我就不去了。他这个就总是惦记着事儿，就像你要说什么事儿，他把这事儿认认真真的去做完。
0: 那问一下胡老师，当时是怎么回事啊？听的我都觉得胆战心惊。
1: 嗨，今年也就学了这么多年哈、也可能我估计是累了。1月5号、9号要演出，5号我们是排练，然后6号彩排，9号正式演出。其他团也排练嘛、等于就稍微交叉有点忙
0: 啊，
1: 都是感觉元旦春节期间嘛，
0: 比较累，
1: 比较累。都合完了以后、 突然就啪叽，我哎呦，我说
0: 晕过去了，
1: 啪着我说坐着歇会儿，怎么往下一坐，往椅子上一坐，哗就躺。

0: 那儿了。
1: 哦，
0: 我就不知道了，
1: 身体透支了，
0: 可能是透支了。
1: 那后来检查是吗？
0: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拉到医院急诊室了，嗯，完了后来大夫跟我说的时候是说我是因为就是极度的疲劳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
1: 哎呀呀，
0: 因为我说我还没听过这名字呀，
1: 嗯，
0: 他说您身上一堆病您不知道什么叫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嗯，您身上的所有的病就因为长时间的劳累突然一下发生，都发生那叫综合反应嘛。
1: 哎呦好惊心呐，听的
0: 静养
1: 啊， 啊，
0: 千千万再不要去这个那个的了。我说嗯，我这回出不去了，
1: 嗯。然后您刚才说1月25号出院了，
0: 哎，1月25号
1: 出院之后，
0: 出院以后就说让我在家静养，还是要休息。家里人也有点急了，尤其那个闺女杨佳，妈，您能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啊？
1: 可不是吗？
0: 啊，您光顾着您的热爱了，
1: 哦，
0: 我们热爱的都没了。
1: 老妈一病，担心坏了。
0: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我那天跟您说的。

0: 一个没有报酬，
1: 无偿公益，
0: 无偿公益，而且现在又没人去接，那我必须得担着呀，我就一直担到现在。
1: 那个是哪一年接的？
0: 2024年。
1: 现在是个什么水平？一开始是个什么情况？那是个新团吗？
0: 是个新团，
1: 刚成立那时候。
0: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啊，有的是一只眼睛的，没腿啦，反正各式各样的残疾人。
1: 因为都是残疾人嘛，
0: 都是残疾人。这到现在以后，我说这个团没人接，我说这个团我还真不能让他拉倒，因为这些个残疾人他们那种心情，本来就自己有伤残，您再把他抛弃了，我说我有点不忍心，
1: 做不出来，
0: 这后来就一直现在嘛。
1: 您教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刚才说是一个新团，然后呢又各有各的一些特殊情况。
0: 开始也是从头教，从这个发声开始，他们还特感兴趣呢。
1: 啊，
0: 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呢。哦，
1: 您太好学了，每次教别人都有收获。
0: 不是真的，学到好多同学呢。他们原来就唱歌，张嘴，把嘴要张开啊，用打哈欠通啊，把嘴张开。回去后自个儿还录像呢，录完了以后，下次来上课，胡老师您看我现在这口型对不对？这样唱对不对？哎，我说太好了，太好了，坚持啊
1: 啊，
0: 就这样的，
1: 特别认真，
0: 特别认真。
1: 那您学到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态度，学习的态度。
0: 对。啊，而且对生活不离不弃不舍的那种
1: 啊，非常热爱生活
0: 那种状态吧。
1: 对，你想他们能到合唱团来，说明他们对生活是有追求的。
0: 对，也有年轻的，也有岁数大的啊，有的六七十了，也有那么大岁数的。孩子们有时的，妈，你图啥呢嘛？什么都不给你，你干嘛呀？你天天不在那儿啊？我啥也不图，我说我就看着他们唱歌，我高兴。
1: 嗯。退休之后，霍宏宇的很多教授都是公益无偿的，这么多年辛苦付出，他又是为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霍宏宇。刚才您其实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就是很多这种学生啊团体啊是公益的，是不收费的。
0: 嗯，
1: 但家里人还劝您别那么累。那您这么多年是图啥呢？
0: 这么说，哎呦，我可能是我不知道，就老早啊，就我刚开始步入群众文化这条路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句诗词啊，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

0: 这感觉的好像整个的社会的群众文化合唱团的满街都是，基本上各个社区各个街道都有啊。
1: 对，
0: 那会儿没有啊。
1: 没错
0: 啊，我说那我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播吧，慢点种吧，种的总有一天那会儿都繁殖起来，都长起来就好了。哎，所以就这句话播种机这三个字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1: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0: 真的，我那会儿就想，长征是播种机。这，我说这句话说的真好，就这播种机三个字儿。
1: 嗯，
0: 我说咱们搞群众文化不也就播种机吗？
1: 是的，
0: 是不是？你就慢慢的从基层最基层的东西，慢慢的培养。
1: 太棒了！其实您看，您带的好多学生都是从零基础，从小白变成了这方面的，不能说专业人士，但是也顶算是很专业的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发展一些爱好，那有的可能是声乐，有的可能是舞蹈，有的想画画，有的想写字。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觉得我这个人生过半了，我在学习还能学好吗？那您作为一位搞群众文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应该见到很多了，想怎么样的去给大家一些鼓励？
0: 他叫俞敏洪，应该听说过吧？
1: 对，
0: 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手机上看那个微信上看的啥事，他跟谁呀？跟他们那就是属于都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说的那么几句话，后来以后我就等于把那个电视停了，就我把他、
1: 哦、记下来了，
0: 把他说的话停下，暂停，我把这前面话记了，然后暂停，啊、把第二段，我等于把他说那一段完整的话记下来，
1: 深得您心，
0: 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1: 嗯，
0: 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啊，我今儿说到这儿，不知对台对题不对题啊，我其实也挺经历挺坎坷的，我们老伴儿已经走了10年了、
1: 哦、
0: 啊，等于就是说，我原来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得伺候着他看病。后来完了以后，16年走了，就是说也挺坎坷的吧。那会儿。

0: 所以一定要做事儿，而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而且要尽力而为。哎呀，您说这句话他说的是不是特别适合我当时那种心情吧。
1: 嗯，
0: 就我拿笔抄的这句，我天天就放到我那小炉台那儿。我一般我就在那小炉台那儿有一个小桌子嘛，我就放到那儿，贴在那墙上那儿，老看着，真好，这话说的真好。嗯，
2: 我爱你中国是胡宏宇最喜欢的歌曲，这也是他要登上银发达人海选舞台的初衷，把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您当演我们的活动参与到这次的海选当中了，
0: 都是在给别人排练哈。每当看到电视也好，或者看着手机上也好，凡是有关于这个歌唱祖国的呀、歌唱党的这些，一看到这些，我就马上那个激情燃烧那种感觉，就想进来跟着唱。哎呀，后来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要有这么个机会？我最喜欢的三首，我跟我的孩子早就说过这句话。我说妈妈要是真走了那天，三首歌啊，第一首就是我爱你中国，第二首多情的土地，第三首就是刚才那个一直难忘的歌。青春的岁月，这个歌一唱，我就回想起我在宁夏内蒙的那段生活。多情的土地呢，我一唱，哎呀，热爱祖国，哎呀，就那个祖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就想把她抱在怀里的，就是这个歌词能把你的心胸的感情能给你发挥出来，没地方发挥去。哎，后来有一次在翻这公众号的时候，哎，银发达人展演从几号几号开始，哎，我这挺好的，而且关键第一点什么，它不受年龄限制，
1: 对，
0: 我就试着报了一下。
1: 打算参加哪个项目，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因为我别的不行啊，别的没有啊，我只能唱歌啊。而且呢，也只有借着这个舞台能把我爱你中国的这种在心里埋了多少年的这种情感吧，一下给它发挥出来
1: 啊，真好！您现场唱的也特别好。您看，您这么多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圆梦
0: 啊，
1: 圆登上舞台的梦，圆歌唱的梦，圆艺术的梦。那么参加我们银发达人海选，其实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0: 哎，对，
1: 这个梦曾经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后面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帮别人圆这个梦。那么这次参加海选，终于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了。
0: 对对对对，
1: 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登上舞台的时候。
0: 当时那天呀，我说实在的，我都激动的有点含着泪，但是我还能控制住。要我以前要年轻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个儿，唱着唱就给我哭了。我那天还真没控制，真没哭。我的母亲，哎呀，就把我多少年的那个，哎呀，埋在心里的那种情感一下就发挥出来了。特痛快
1: ，我们听的也特别痛快，所以真的好的音乐作品，好的表演，
0: 关键他那作品也好，
1: 它是能引起人的共鸣的，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在现场我们也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啊！我听您那天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您看这期节目，我们是在10月2号播出，而您喜欢的这几首歌，《我爱你中国》啊，都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0: 对对对对
1: 啊，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眷恋。
0: 对对对对，
1: 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个期间播出您的节目，是不是又是第二次圆梦？
0: 没错。啊，真好！我一听您说在国庆节期间，我得让我的家人全看，
1: 一起来听一听。
0: 对，
1: 没错，
0: 对，包括我这个合唱团里的微信的这些，我这么想啊，我都给他们发通知。
1: 太好了，
0: 让他发通知，让他们
1: 太好了。听听您的故事，听听您对艺术的这种热爱，对群众文化的这种热爱，对祖国。

0: 继续，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计划？明年就80了，这也是一个高龄了
1: 啊。对 对， 对。
0: 那么还打算继续的教下去吗？
1: 我就这么想的，我只要身体能成。

0: 没事啊，您到我们这儿来玩玩，就是让去玩玩。我说行，我说只要没事，因为我们社区的嘛，也挨着近嘛。我说行，就是我现在就这么想，我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这两个团我就可以去，
1: 嗯，
0: 玩玩呗，
1: 嗯，
0: 有点事做就总比没事做强。
1: 没错，
0: 是吧？
1: 那么。节目的最后，能不能再把您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0: 啊、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把《我爱你中国》献给大家。

公婆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一首《我爱你中国》喷薄而出，那是胡宏宇心中对祖国最深沉最炽热的告白。近40年的群众文化工作，他把热爱化作歌声，把无私写进课堂，托举学生登上梦想的舞台。这一次灯光为他亮起，他也圆了那个久藏心底的梦想。从幕后到台前，变的是位置，不变的是热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2: 让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3: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1: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2: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1: 哦呦，好的呀，好的呀。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红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上联系绿镜，
12: 二手玫瑰
13: 围城南。
14: 大家好，我是于氏，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8: 10月5号到6号，
19: 北汽集湖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2: 我们一起去奔赴。
1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6: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

0: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这个国庆假期您的目的地在哪里呢？有人走进剧场，想在经典话剧里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有人驱车郊野，想在光影和音乐中度过一个松弛的夜晚。从市中心到近郊，从百年戏院到森林营地，不同场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人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体验买单？经典作品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郊野景区又怎样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困局？这些正在成为文旅从业者必须回答的考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国庆假期的天津文旅现场，听听创作者和运营者怎么想怎么做。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小希，关注本市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
3: 好的，主持人，今年天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供给全面升级，全市统筹推出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重点打造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构建五畅五城的假日体验。畅游京城串联景区乐园与乡村田野，从滨海新区的主题乐园到济州盘山的秋日雅集，从五大道的市集到古文化街的非遗展演，打造多层次的秋日欢聚空间。畅享盛宴呢，整合了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邑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推出重磅的展览与手作体验，让游客在观展与实践中触摸历史脉络。畅购无限呢，则聚焦商圈潮玩与主题市集，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像海河游船、金缕时光号等点亮假日消费。畅娱狂欢呢，以演艺为媒，演唱会、桥边音乐会、京剧、评剧等100余场演出轮番登场。畅行无忧则从出行、消费、体验等多维度优化服务保障，让假期出游更便捷、更舒心。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年刚刚完成换新升级的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呢，从场景、内容、业态多维度全面升级，打造了秋日里的春天，沉浸式的城市文旅盛宴。首先是不出国门的异域狂欢体验活动，同步搭配慕尼黑秋日狂欢派对，1:1的还原巴伐利亚节庆场景。活动全程是供应一些美食，配套着国际的歌舞表演的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伴着海河的晚风，就能感受到异国的这个氛围。其次呢，就是满满的非遗老字号市集，天津的民间艺术三绝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和丰城卫将集体亮相，像桂顺斋、玉美镜、底阳等天津老字号品牌也将悉数到场。和传统的展示不同，这次呢全都采用这个仿古摊位的市井化形式，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手作，游客呢既能观赏技艺，也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够去购买一些自己的心仪的产品。第三个呢，是一部剧点亮了一片街区的文旅融合亮点。本次呢，活动的重磅内容是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金派大戏《大饭店》。这部剧呢，以天津百年历史的大饭店为原型，折射近代天津的变迁。从10月1号到3号，在金湾大剧院上演全部的剧目。同期主广场同步开展精彩片段的展演和主题巡游。除此之外，科技感与浪漫也将双重加持，活动同步发布专属的 AR 游览线路，用科技解锁海河沿线的新玩法。松江路将改造为秋日花语的花卉零食街区，闲置集装箱呢被巧妙地改造成趣味的打卡点，主打秋日邂逅春天的反差氛围。换新升级后的合江路特色商业街，也是集科技潮品、街味小吃、非遗文创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满足逛吃玩一站式的体验。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主题公园，像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呢，从现在开始到10月7号，推出了这个花好景盛、剑送华章的国潮盛宴。游客呢可以登临这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参观涵盖陆海空多领域的退役武备展。国庆期间呢，还有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的互动展演。 同时呢，航母风暴的实行海战演出，飞车特技两大王牌的演出也将加场上演，搭配国风瑞兽巡游、丝路主题演绎以及30多个 NPC 互动闯关点位，将硬核的军事底蕴与国潮浪漫的美学深度融合。比如说还有老城文脉与文博体验的深度融合，向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主题游线路，串联郑王府、古文化街、鼓楼等核心文化地标，穿插非遗活化展演，金味曲艺快闪，文博沿邂逅金秋为主题，串联海河游船、民乐与相声，顺德大饭店陈年舞剧、金里时光号主题列车、宝地巷、铁路、乡村、酒店多类业态。同时呢，聚焦天津建卫史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也将在十一中亮相，和永乐大典的边转胜景、郑和下西洋三条历史文化线打造及主题演绎、文旅科创旅。此外呢，中建国展福临会项目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这个项目呢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的综合体，聚焦文旅加会展的双核带动，融合城市农场加萌宠、露营派对、草坪婚礼等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微度假新选择。天津色织厂休闲街区也发布了这个假日的文旅活动，它将以老厂房换新为载体，融入文创、餐饮、市集等业态，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的去处。整体来看，今年天津的双节文旅既有标杆性的大场景，也有散落在全城的特色小场景，既有老建筑的焕新重生，也有新玩法的持续上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异域的融合，中秋遇上国庆，天津已经准备好了，也欢迎八方来客来天津共赴这场金秋之约。这就是我的介绍，主持人。
2: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真的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带您走进几处颇具特色的文旅点位。在中国大戏院，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在10月1号首演。1936年《日出》的剧本正式发表，1936年中国大戏院正式开幕，1937年《日出》在中国大戏院完成了天津首演。曹禺先生亲自站在侧幕条把场，他还为剧组成员每人买了一串糖墩儿。一戏一城一座剧场，中国大戏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90年后重回原点。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正式启幕，在曹禺的故乡看曹禺名作，90年经典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我们也专访了该剧的制作人、导演池晓彤，听他讲述采风主线背后的创作故事。感谢池导，咱们这次演出呢是被定位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也是在曹禺先生的故乡天津，在他经典名作的诞生地演出。您是怎么来理解“文旅版”这三个字呢？他在保留这个原著的精神和适应游客呀、观众的需求之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取舍或者说设计呢？
4: 因为文旅版大多是以旅游的观众为主的，那他们可能好多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日出》，当然也有很多了解这种经典的戏，可是他们的时间有限，包括他们可能更喜欢体验沉浸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戏在我们演出时和演出之前都会在整个中国大戏院，就是这样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演出场地，有个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观众让旅游者在亲身去每个环境去体验日出的一些部分的戏剧的一个感受，完了再如果他们觉得更喜欢，然后再走入剧场，就是当时最早演日出的时候，曹禺先生的第一版日出就是在那个剧场演的，这样呢就让观众更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文旅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天津，因为天津是曹禺是天津的那个天津人，而且曹禺的经典是中国的，也属于天津的，所以我觉得更有这个文旅的一个意义吧，它代表着天津的一个精神文化。
2: 那么日出呢，应该说从他问世以来已经是无数次被搬上舞台了，那作为导演，您这次的重排最想给观众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4: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当下的观众会有共鸣，因为日出将近百年了，曹禺大师写的剧本直到现在之所以经典，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共鸣。那如果它里面每一个角色在我们当下也都能够让观众有着深切的体会，

0: 甚至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切身的一个置身人物角色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会对现在观众会有，他们会更喜欢吧，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人物在当代观众的审美里面也是有变化的，我这次保留着所有的经典的人物的所有的角色的内心，包括外化的一些塑造，那更多的是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的标准，比如说陈白露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可能在当下更多具有女性的觉醒力量，包括很多人物对于这个命运是有一种抗争的和热爱生活的。
1: 所以这个会这种重排会让观众更加切身的体会到，日出在百年以后依旧会鲜活的活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会寻找到这种每一个人物的印证。您刚才提到女主角陈白露这个角色啊，您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能会赋予她更多这个女性意识的现代意识的觉醒的方面，那么
0: 这种塑造或者说这种改变是会体现在他的一些台词上吗？会体现他在他的台词表现上，台词并没有变，因为对于曹禹先生的剧本我们很少能够动的，那在这个当然符合观众现在的这个审美时间，我们有删减，但还是保留了大部分他的台词，我们是没有改变，但是在表现方式上，包括是人物在抗争命运上
1: 是有不一样的体验的，我相信可能走入剧场的观众会有感受得到。是，
0: 主要是在表演上面。
1: 那这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哈。对，看看原有的这种台词怎么有一个全新的表达。
0: 对，
1: 那么剧中像陈白露啊、方达生还有潘越婷这些角色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那这次咱们演出的演员阵容是怎么确定的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潘越婷是我们剧院的艺术家甘宇老师，他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粉丝，影视剧的粉丝，他也演过很多话剧，所以呢，他。

0: 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口碑和认识的。方达生是在另外一个就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一些戏里面扮演的那种比较有生动的那种角色，比如说狐狸啊什么的，狐狸先生，他们三个组成这个戏。还有一个角色是李时清，李时清在这部戏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原剧他其实只是一个人物之一，而在这个剧里面把他拎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戏份，因为他可能更印证着我们当代的打工人，我们所有的这些去努力生活的一些代表这样的人物。他的扮演者是郑宇成，原名叫王聪，也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声音呢、表演也非常好，所以这四个人支撑着整个这个戏。那其他演员也是比较有舞台经验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观众更能找到近代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这样的影子，所以在音乐上啊，在形象塑造上面都更加贴合现在。
1: 那咱们这次这个排演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您作为导演，如何引导演员们去贴近这些经典角色呢？
0: 导演上面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多，大概几个月吧。那排演的过程是因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和演员时间的关系，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45天。在排练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日出有很多版的经典，我首先让演员先去深读剧本，先了解最原版的曹禺先生写的这部剧的一些手稿，完了之后再去做人物阐述，甚至也可以先去看看其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家们。当然了，你看完了之后可能就要把它放掉，而不是说变成一个模仿。所以呢，在塑造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

0: 我们会在表演上面，我是在表演上会辅助演员，也会在导演手法上会让演员更有更帮助演员的人物的命运吧。因为尤其这一次的小东西，在原文中它的篇幅并不大，分量虽然有但是并不大，那这一次可能用导演手法上面更加强调这个人物的这种凄惨感和这种被压迫感，还有他的反抗精神，所以我相信观众会看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人物的一些塑造吧。
1: 那么总体来看，有哪个角色或者说哪几个角色的这个塑造的过程让您印象深刻，或者说是您特别着力去做的呢？
0: 我觉得挺深刻的两三个人，一个陈白露，一个是小东西，一个是翠喜，还有这三个都是女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李时清。像陈白露在很多台词上面处理我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把她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但内在非常具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台词表现和表演。他的表演非常接近当下，然后呢他的台词又非常的能看到这种在平面那种内心的那种激情的涌动的这种台词的处理，包括他最后死的，就是他最后吃安眠药的这个过程也会用了一些表达，就是他期待太阳出来，然后他对生活的这种惋惜。包括小东西会在很多导演手法上刺激他，原来小东西可能只是自杀来去逃脱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小东西是通过对命运的直视和抵抗和这种倔强表现他对生命的热爱。包括翠喜虽然他的台词有删减，但是也会把这个女人内心的这种苦痛和女人对于女人的这种人物命运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社会，能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黄景三，好多戏里面黄景三的戏份几乎是删减掉的，甚至可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如今的黄景三，我相信观众会可能看到他的戏份会非常的悲悯吧，会印象非常深刻。这里面每个人物虽然篇幅因为戏的时间时长关系可能有所删减，但是每个人物都在台上会让观众会有一些很鲜明的一种视觉和内心的一种刺激吧。
1: 那说到咱们天津呢，是中国大戏院的所在地，当然也是曹禺先生生长和创作的重要的土壤了。此前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全都说咱们天津人艺排的这个曹禺先生的话剧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排的全都会不一样。然后咱们这次舞台的视觉啊、音乐或者服装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天津的地域元素，或者说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城市的气息呢？
0: 对，其实天津它民国时期跟现在有些它也是很洋气的，包括那些楼对吧，我们是要用的，就是后背景，就当时天津和现在这个天津它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楼的一些建筑物吧，就是这些比较有时代感的建筑物是有天津风味的。然后它的一些语言，比如说他的饱和下处，就是这样的一些段落是要用天津话的，而且我们也加入了时调的一些音乐，因为只有天津有这样有味道的这种时调的这种表达的这种音乐的表达。我是觉得因为我看过曹禺先生写的最早的初稿，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当时陈白露他们都是天津的，而且我们的演出的场地是中国大戏院，就在当初的那个场地一模一样，包括夯声，那个夯声就是当时在建筑中国大戏院的时候给了曹禺先生非常大的灵感。而且他特别喜欢的是第三幕，就是饱和下处底层人民就是被压迫

0: 后的这一段落，在上海的时候是把这个段拿掉的，有的地方这一段也是会比较轻描淡写，但是我们这一段就做的还蛮有天津特色的，而且可能会对人物的悲苦命运会有让观众会有更同情的一种感受吧。就让观众觉得这就是天津在将近100年前发生的故事。
1: 那么整体的布置上哈，您希望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到是这个时空穿梭的感觉，因为它保留着大部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环境，而在将近100年前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能在这个剧场演出呈现，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独具天津特色，而独具天津文化一个精神的这种东西，他们走到剧场会好像仿佛跳跃了将近100年，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又仿佛在现代和过去的来回这种时空的穿梭。
1: 那么目前呢，小剧场观众当中女性的占比是将近70%的，当然00后的占比也是在快速上升的。那咱们这次的文旅版日出，我们的受众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就希望文旅版的这个日出的受众，既能吸引经典剧的老观众，也能够吸引当下年轻人，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加入新鲜的一些元素，都是希望能够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能有一些更热爱这种经典的戏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远，从表演上、从导演上、从新鲜度上、从这种经典人物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戏的厚重，也看到这个戏的新鲜，所以我肯定是针对年轻观众做一些特别的处理的，包括视觉上，包括音乐的感觉上，包括角色的观念上和角色表达上面，都会跟现在年轻观众会有共鸣的，他不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表演方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他的故事经典，是因为他的人物经典，是因为他想要讲的背后的东西是经典的，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处理。
1: 那咱们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大铜钱那边这个表演片段的，应该算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吧。因为您刚也提到，我们的女主角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在大铜钱那边去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您觉得在大铜钱这儿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现场的表演，到咱们剧场的这种整个剧目的这种表演之中，有没有什么关联？
0: 主要是陈白露还在吧，关联其实讲的故事都是有相同的，但是更多的是，你像大铜钱儿，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点环境戏剧嘛。你到了剧场里面，还是有剧场的，还是以剧场的表现形式，象征写意的表现形式，可能演员在表演上更加

隐含的解读是对那种喜欢艺术，喜欢这种经典，也喜欢跟演员有这种近距离的东西，都要有一个结合。它可能跟只是，可能好多人会看个热。

0: 嗯，对，我觉得我们是不同时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我有必要要把曹禺先生想要表现的东西，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挺有压力的。我看曹禺先生的原本的时候，包括他的手稿的时候，我一直在去体验他，因为他说他写这个戏的时候，尤其是《初日初世》他后期的作品，他说他写的时候他整夜不能寐，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所以。 我所以我就特别对于他的一些话会有体会，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解读到曹禺先生，但是他的很多话还对我至今还是很记忆犹新。比如说是如果不在黑暗中走，很难得到光，就这种活着的这种力量，包括希望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
1: 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和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会更有感触吧。嗯，我们这次的首轮的演出选在了10月的1号和2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了。那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
0: 我就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能够坐下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东西、故事，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独具天津特色的这样的一部剧。 因为国庆假期大家还是想消

0: 只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知道。一定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知道，如果说首轮我们演出的反应良好，未来呢咱们有没有计划将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比如说带到更多的城市，或者说和咱们天津的文旅项目做一个更深入的融合呢？当然当然，我是觉得可以。
1: 这个戏可以做很多的融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完了也会做，也会去更多的城市巡演，因为我觉得曹禺今天的戏应该让更多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去了解，因为雷雨已经很有名了，那日出可能相对来说巡演的比较少，那我希望这一版日出能让更多的人去
0: 了解曹禺的后期的这个作品，他为什么后期做这个作品，而他这个这部戏到底想要讲什么，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双重的不一样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也是我们想努力去做的。好的好的，谢谢迟导，
1: 不客气。
0: 也祝您演出成功，
1: 谢谢于老师。
2: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 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 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3: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国庆假期本市的文旅活动。今年的10月9号，天津的民园体育场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民园体育场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无数天津人的热血与激情，成为了镌刻在津门记忆当中的体育圣殿。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介绍百年民园系列活动。
3: 1926年的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津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教活动，百年民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民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民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民园的老球迷、老的民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民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民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
2: 在北辰郊野公园，默默守梦幻森林也蓄势待发，从白

0: 白天的亲子乐园到夜晚的光影森林，从驻唱 Live 到林间夜市，这座郊野文旅园正在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行业困局。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摸摸兽项目负责人许莹，聊聊国庆假期的客流变化、夜间经济的运营逻辑，以及那些让游客忍不住举起手机的爆款场景。应该说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很多小朋友和这种家庭亲子出行非常喜爱的一个网红的目的地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摸摸兽是究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动物吗？
1: 对，它的原型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有两层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出处吧。一层呢是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的神兽，就是石磨磨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有着给人们驱逐噩梦、带来美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第二呢，它同时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的一个动物，是这样的一个原型。
0: 好，那徐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是哪年正式开园的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摸摸兽的这个项目。摸摸兽梦幻森林这个项目呢，它位于天津市北城区，是在2022年年初开业的，我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开业的，今年呢是运营的第五个年份。整个项目的面积呢是在500亩，还是占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核心区呢大概是在15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整体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毗邻我们的国家一级河道永定新河，然后整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度呢是在70%以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呢是以这种近郊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小周末家庭亲子和年轻人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的体验，然后朋友的聚会，然后家庭的团聚，情侣的这个游玩都是可以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国庆和中秋双节是叠加，那咱们摸摸兽这边也推出了北欧童话镇主题季，也主打阿勒泰的秋和人偶戏剧节，当然还有一些主题 NPC 的一些互动。那么往年国庆园区也做过这个山海经灯会啊，还有山海惊奇嘉年华等等这种夜游的活动，今年的这个北欧童话镇在体验设计和这个客群定位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一些升级？
1: 可以说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升级，就包括运营理念的一个拓展和创新。因为在以往的年份呢，我们在中秋十一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是在做一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些灯会，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但今年呢，我们重新进行了活动的策划和一个主题是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主题。我们是以北欧的这种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然后为一个题材，结合呢整个园区新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内容型的植入。这次我们双节活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核心的产品，一个是秋日场景的打造和体验。

0: 秋景的欣赏以及秋日氛围的体验和拍照打卡的需求。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主打沉浸式的体验互动。除了秋日美学场景的打造之外呢，我们刚才也介绍到，是以北欧童话为背景，然后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闯关的游戏和主题性的 NPC 互动。那游客走在园区呢，随时能够和爱丽丝进行相遇，也可以和我们的童话故事中的狼人进行过招，包括可以收到白雪公主的苹果，以及和森林女巫一起来一场塔罗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有趣和治愈。在客群定位上呢，今年的摸摸兽项目也在拓展更多的客户人群。在保证亲子家庭这种核心人群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着力在拓展年轻人的这一部分客群，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白领年轻人。同样，这次的秋季活动，我们在定位和 NPC 互动的设计上，也选择了小朋友和年轻人都能引起情感共鸣和链接的童话主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中呢，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收获和兴趣点。那总体来说，本次秋季活动，其实是我们历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1: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郊野文旅普遍面临着一些现状，比如说就是典型的白天热闹，但是夜晚会相对沉寂，旺季比较火爆，但是淡季可能会有闲置这样的一些行业的痛点。那摸摸兽呢，这几年一直在着力的在破这个局。从您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童话镇的主题啊，还有这个森林的人偶剧啊，动物的 NPC 巡游啊等等，甚至到这个夜间 live 驻唱，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是检验这个全季运营的一个集中的时段哈。目前夜游产品的游客停留时长和还有他们这个二次消费的表现怎么样？哪一类的这种夜游项目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是比较有效的呢？
0: 主持人比较关注我们项目啊。其实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夜游的产品，然后一是满足游客的需求，拉长我们的游玩时长；第二呢，也是补充一下园区的这个二次消费。那今年呢，我们的夜游活动实际上是从6月底开始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我们计划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经过暑期，整个暑期我们的统计，目前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是超过5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上午来的游客能够停留到下午，下午来的游客呢能够停留到晚上。有很大一部分游客，他能够从上午一直持续休闲游玩到晚间。我们在7、8月份呢，一度出现了就是我们夜场活动的人数是高于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开夜场的尝试呢，无论是从整个产品的设计，包括人群的定位，还是营销推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对于摸摸兽项目来说，不仅拓展了项目的这个客户的人群，同时呢，在收入上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一方面在一销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白天的票种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夜间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票种，就是在一销上。在二销上呢，目前因为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二销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说，我们探索的产品呢，夜间的演绎和互动类型的产品，实际上是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我们也注意到，摸摸兽的这个 IP 的营销一直有比较强的这种场景感和出片率哈。因为现在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或者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出游休闲，大家都讲究要出片儿啊。咱们有这种像《梦幻精灵树屋》，还有《鲸语录花园》，还有《光影摩天轮》这些打卡点，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也很广。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算是 全年客流的一个高峰之一了。在这个内容的营销和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上，今年咱有没有专门为这个假期设计的爆款的场景，或者说咱们预计的一些传播的策略呢？
0: 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摸摸兽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和运营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特别注重整个场景的视觉的效果。刚有介绍到阿勒泰的秋日的精灵谷花园和魔法山丘这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满足游客提前赏秋景、体验秋日氛围以及打卡拍照的需求，这些场景兼具传播视觉垂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新媒体端产生话题和传播效应。其实我们在秋季这波营销上呢，还是主要投入在新媒体端，重点的投放区域呢，除了天津之外，我们也拓展了河北、北京、山东的1到3小时交通圈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范围进行投放。核心呢还是采用了小红书、抖音、短视频种草 OTA 平台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年呢，我们提前进行预热，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体验迅速的打开了话题热度和活动的曝光。
1: 其实摸摸兽的客群呢，刚才徐总也介绍了，一直是亲子家庭为主的。您刚才定义这个是咱们的基本盘，但是像森林童话镇呐、主题 NPC 互动，还有像 live 驻唱这种，这个是明显的像年轻的客群和情侣客群的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国庆假期呢，也是观察这个客群结构变化的一个好时机。今年假期的这个咱们的预定的数据，或者现场的这个反馈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一些客群的变化？比如说可能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年龄段呐、或者说人群呐、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0: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围绕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设计、营销的引导，然后包括这种消费模式上的一些这个转变。主要是年轻人的占比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的上升。第二个是从年龄层上来说，原来北辰项目的这个年龄层基本上是在3到40岁或者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目前来说呢，拓展到20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年龄层。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今年有一些这个银发的客户，比如说一些喜欢拍照打卡的这个阿姨呀，然后一些大姐姐呀，也会来到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和打卡。总体来说呢，我。

0: 这个我们的亲子家庭在进行游玩体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园区进行观赏游览和打卡拍照。
1: 嗯嗯，那咱们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在北辰郊野公园，自驾是主要的一个到达的方式。目前呢，这个国庆假期的客流肯定是很集中的，那像停车呀、排队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餐饮方面可能都会是一个考验。今年园区在这个接待能力啊、服务保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预案？有没有针对假期客流的一些预案，或者说动线方面的优化的这方面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开始为双节活动进行筹备了，就是刚才也有介绍到，在场景上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场景的美学空间。第二呢，在这个内容体验上，我们也是策划了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一个 NPC 巡游，包括村民剧和夜场的演绎活动。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营保障上，实际上我们从卫生安全和服务标准上提高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标准和一个培训的要求。同时呢，提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演和演练了，保证游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的体验。同时呢，在停车和交通上，我们一个是在园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拓展，从日常的一个核心的一号停车场，我们也开启了二号和三号备用停车场的这个启动，基本上能满足这个1000辆车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对整个双节期间一个交通的指引和安全保障进行一个监督和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在天津冀州的群山之间，有一座被称作金门第一山的地方，它森林覆盖率超过 95%， 藏着18亿年的地质密码，也承载着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今年4月，这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焕然开园，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高山杜鹃花海、素攀大会、地质研学、森林咖啡一系列新场景，让它从藏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这个国庆假期它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经理葛然，听听这座天津绿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及一座传统山岳景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客群。感谢葛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正好是我们天津秋季文旅活动的一个全面的启动。我们全市呢也是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那八仙山呢，是作为冀州区核心的自然景区之一。今年的国庆假期在运营方面我们有怎样的安排？特别是游客接待啊、交通疏导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2: 好的，谢谢关注。国庆假期八仙山景区适当的延长了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6点。节前我们也进行了3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观光车以及咱们山体步道、护栏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检修，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可靠，同时完善了应急预案，增加了安保和医疗的救援力量，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在交通疏导方面呀，景区也联合了交管部门，优化了周边的道路通行方案，增设临时停车位300个，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同时推行线上预约购票，实施分时段入园，避免人员聚集，并增派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那么八仙山呢，春季有着这个素攀大会和高山杜鹃赏花季，这个活动品牌应该说已经是打响了。秋季呢，也是八仙山应该说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景区有没有策划特别的一些结合秋季的主题活动呢？
2: 对，其实国庆正是八仙山秋色最好的时候，我们延续这个红叶节，推出登高赏叶活动，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结合秋野去游的主题，还精心策划了自然生态的研学课程，邀请专业的导师带领亲子家庭啊、中小学生啊，开展植物识别、昆虫观察等科普互动。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和摄影专区，举办最美秋色随手拍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让大家在登高健身的同时，也能深度感受八仙山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1: 那八仙山也是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了，森林覆盖率

0: 户的这个底线不被突破，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限流啊，或者分区游览的一些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呢？
1: 当然，八仙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守牢保护区底线，实行分区管理，严禁游客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和生态敏感地带。国庆期间严格执行最大承载量管控，实施动态限流措施，同时实施网格化生态巡查制度，增加了保洁和巡护人员的密度，重点清理步道沿线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确保垃圾不落地。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标识牌及志愿者讲解等多种方式啊，向游客普及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旅游，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主持人。
0: 那从春季的素攀大会的这个反响来看，游客对于咱们八仙山的这种自然风光加户外体验的这种模式，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 NPC 互动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0: 文化与八仙山自然的景观深度融合，这样游客在登山途中不仅能欣赏到壮丽的秋日风光，还能和身着特色服饰的部落族人一起跳舞，做趣味性的互动小游戏，完成之后还可以兑换景区文创小礼品。此外，我们在一些核心的观景平台还新增了休憩驿站和补给点，提供热水、简餐及充电服务，并增设了多处符合人体工学的观景拍照台，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时能够更加的舒适便捷，能够更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1: 听众朋友，无论是剧场里的一场经典话剧，还是郊野森林中的一夜光影，文旅消费正在从到此一游走向专程赴约。人们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背后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是运营者对体验细节的持续打磨。国庆假期是观察这种变化的最好窗口，也是检验文旅产品成色的集中考场。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参考。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奔赴哪里呢？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纬。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0: 管理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呢，正式动工了。
1: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经济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9: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0: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是岐黄星火大医京城中青年中医传承人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请到了这位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博士，首都卫生健康首批青年专家库成员，同时也是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李胜耀医生。李医生师从岐黄学者史大卓教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等在心血管疾病的诊疗领域，李胜耀医生走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之路。很多人都会问他，中医也能治疗心脏病吗？他用自己的临床实践一次次给出了答案，能。支架术后心绞痛反复发作怎么办？早搏防颤，除了射频消融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高血压不吃西药能不能控制？心脏神经症检查做了一大堆都说没病，但患者就是感觉不舒服，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他每天在门诊里会被问到的。今天我们就请这位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李胜耀医生来跟您好好的聊一聊中医如何护心。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李胜耀医生。李主任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0: 那您看岐黄星火大医精诚，我们今天就看看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有什么好的法宝来帮助患者啊。首先既然我们说到了中西医结合，其实大家知道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这个传承之路，有师承这么一回事儿。那想问问您，您师承的是史大卓老师出门诊，您跟着他出门诊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史大卓老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资深专家了，主要从事的就是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心血管疾病的诊疗和研究工作，您谈谈跟老师一起出诊的时候一些感受啊，印象最深的事情。
11: 石老师呢是岐黄学者，首都名医哈。
10: 嗯，
11: 那我跟着石老师学习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而是联合战胜疾病的非常好的伙伴。石老师呢在看诊的时候特别教导我们，就是一定要先明确这个患者西医的诊断是什么。包括呢他在读博期间把我送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去学习冠心病的介入操作，让我呢对于冠心病这样一个现代的疾病，它的病理机制啊，如何去用现代医学的手术的干预，这些呢了解得很清楚了。那么施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就是只有先把西医的病理机制搞清楚，才能够知道我们西医的优势在哪里，同时它的挑战在哪里，这样呢才能够找到我们中医作为自己发挥力量的一个切入点，才能找出我们中医的亮点，发挥我们中医的优势。
10: 等于先发现这个病灶的根源在哪里。
11: 对，所以说一定要中西结合。那么我所在的西苑医院心血管学科，那么从陈可基院士、史大卓老师包括带领我们这个团队一直走的就是中西结合之路，就是我们要发现现代医学进展在哪里，它的挑战在哪里，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中医要有什么样的办法，这样能找到我们中医的发光发热的点。
10: 等于是相辅相成的。
11: 对的，是的。
10: 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中医师在给您治病的时候，先让您比如骨科去照一个片子，
11: 对，
10: 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
11: 是的，
10: 先明确一下是怎么回事。
11: 嗯，
10: 那您跟着老师期间啊，有没有哪个病例让您触动特别大，看老师这个处理方法真的是触动到自己了？
11: 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案例啊，就是一个冠心病心肌梗死之后，这个患者呢因为处理的时间延迟了，那么导致了发生了石壁瘤。这个石壁瘤呢其实就是心肌在发生坏死之后发生了纤维化啊，大家简单理解啊，就是这个肌肉变成了一个疙瘩，
10: 其实就是皮肤划伤了以后留了一个疤，这个疤它长在了心脏里面。
11: 哎，对，是的啊，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啊。那么这种情况下西医呢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治疗的，因为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呢，它会引起心衰、心律失常等等。那么这个患者呢就来求助于石老师，那么石老师呢就是通过他的现代的机制是一个心肌的纤维化，那么用我们中医理论去认识它的话呢，那么它就是一个真假机制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他用了一味药叫做鹅珠，鹅珠呢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属于破血散结的药啊，它就能够消除这个结制的东西。然后呢用了3个月之后，然后患者去复查就非常惊喜的发现这个石壁瘤竟然消失了。
10: 非常的神奇，
11: 非常神奇。
10: 您当时是不是都没想到？
11: 没有想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我们现代的病理机制来认识它，用我们中医的方法啊来去处理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合的案例。
10: 那现在其实您自己也在带学生了，您会把石老师给您当年教授的这些方法如何的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呢？
11: 对，我现在也在带自己的研究生，我现在也要让我的学生在病房里也要跟着上手术，就像我当年在安贞医院学习一样，同时让他们在跟我门诊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写病历，那我让他们要把这个患者他的现在已经做的检查的结果要非常详实的记录下来啊，这样呢我首先在给患者看诊的时候明确患者的诊断，不要给患者误诊漏诊，那同时要把他的

0: 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用中医的这个整体的辩证思维去给他处方，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医和西医共同的来帮助患者更好的恢复。
1: 那等于其实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开出来的这个患者的药方，它是西药也存在，中药也存在的吗？
0: 是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们正规的三甲医院里，那么我们要叮嘱患者啊，一定是要按照我们指南的规范去按时的服用西药的哈。我们中医好，那么是有它的一个好的一个切入点啊，并不是来去替代西药。那么西药呢，有它的严格的循证的证据啊，证明它确实有效，而且呢，确实在世界范围之内呢，得到了认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患者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治疗，但是确实在我们临床上呢，有些患者在服用西药的时候，可能会确实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比如说有的人吃阿司匹林之后，他会胃不舒服，啊，有的人呢可能合并了多种疾病，他吃的药很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想来能不能减减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中医呢，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比如说我们中医很多的中成药，我们通过循证证据已经发现它能够和阿司匹林起到的预防心血管病一样的作用，这样呢我们中成药就可以替代阿司匹林，这个是有循证证据的啊。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中药的整体的干预调节之后呢，可能患者原来吃上三种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来，哎，那他可能就能减成一种或两种，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中医能够在帮助患者整体康复的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 那一会儿在谈治疗的时候，您可以再帮大家讲一讲。相信很多的患者都会担心一点，我现在吃着这个西药呢，我中药加进来会不会有冲突？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一会儿您好好跟大家说说。
0: 好嘞。
1: 那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啊，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医学博士，他的培养路径和普通的中医或者西医的博士有什么不同吗？这条路走的会不会很困难呢？
0: 您说的对，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中西结合专业的医生，包括学生，对我们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脑海当中要同时存在两套思维方式，既有西医的精准化标准化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又有我们中医的更宏观更整体的一个辩证的思维方式。
1: 但这两套会不会相差特别大？
0: 对，就经常我们要在这大脑里有一个开关啊，我要先打开西医的开关，哎，看看这个病诊断清楚了没有，用药是不是对的，然后再拨到我们中医的开关，从宏观上整体上看，望闻问切，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体质，我在中医理论当中他属于什么样的病，他属于用什么样的方，用什么样的药，所以经常要这两种思维要并存。其实我觉得学中西结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
1: 这也是您在一开始入学之前就想到的吗？还是学着学着发现，哎呀，有点难？
0: 学着学着才发现的，
1: 学着学着，
0: 因为在入门之前并不清楚这两套医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你看，我们其实从初中、高中一直在学数理化嘛，可能天然的对西医的整个的理论体系会更容易去接受，学的时候更顺一点。那但学中医的时候，我们刚入学就要学中医基础理论啊，阴阳啊，五行啊，你就会觉得瞬间回到了古代。那么当你真的是深入学习到的理论当中，你就会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魅力，关键是它的有效性而折服。那么你就会说，作为一个医生，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能够帮患者把这个疾病这问题解决了，就是最好的方法。
1: 确实如此，各有各的妙招。
0: 对，是的。
1: 那作为首都卫生健康首批青年专家库的成员，和我们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您怎么看待医生做科普这件事情呢？现在会发现很多医生都立志于做科普，让大家提升自己的这个健康意识啊，面向广大的群众。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卫健委对于我们整个医生团体的现在越来越倾向的一个要求哈。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建设健康中国哈，那我们要实现全民的健康，那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患者少得病不得病，或者说我们更早的发现疾病啊，去预防，
1: 这不就中医说的上医
0: 治
1: 未
0: 病？哎，对，您说的特别对。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群众他可能没有医学的知识，那么他可能发现疾病就已经晚了，那么怎么能够让患者更多的了解到这个疾病呢？我想我们作为医生这个群体去给老百姓去讲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大量的患者，我们知道患者他最困惑的是什么，那么他最做错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应该用如何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他们如何去做？尤其是我们整个行业内呢，其实已经慢慢积累出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比喻。 打比方的方式，让老百姓。

0: 能够通俗易懂的，能够听清楚讲明白啊，能够知道怎么做。
1: 跟他们讲和您带学生时候跟学生讲感受是不同的吗？
0: 不一样。教学和科普我觉得还是两件事情。教学毕竟学生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了，
1: 他也是专业人士，
0: 对，可能对他们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些，但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就要用一个更平视的眼光，更通俗的语言，更亲切的语气，要跟他讲清楚，而让他能够把这个知识打包带走，这样呢能够实现我们少得病不得病的目的。
1: 那其实当您在出诊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位患者每次过来他的这个认识提高了，他的讲出来的话跟最开始来就诊首诊时候不一样了，您的内心也有感悟。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会发现，就是一直跟着我的那一批的患者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些常见的心血管病，他的西医怎么治，中医怎么治，已经耳熟能详，这样我们的其实诊疗效率会提高。那么同时呢，他们也会带动他的亲朋好友，然后把这些科普的视频文章转发给他们啊，让更多的人受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是对于我们说大了，对于我们健康中国的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那西苑医院作为我们心血管中心，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也是国内率先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中医专科之一。在这样一个中西医并重的平台成长，您感觉对您的临床思维以及专业技巧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在西苑医院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心血管学科的领军的平台上，我自己收获很大。那我们这个平台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唯一的国家中医心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我们全国最早成立的中医心血管专科，所以我们的传承的历史是很深厚的，同时我们的研究的视角又是非常前沿的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团队是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特点？陈可基院士他原来是学西医的，后来呢奉调来到北京，跟着当时北京的名医冉雪峰老师去学习中医啊。同时呢那么陈院士呢就抓住了冠心病啊，那么血管堵塞啊，有血栓形成这样一个现代的一个点，那么用我们中医的理论去认识它，它就是血瘀症啊。那么这个点呢就是中西结合非常好的点，那么针对这个点呢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啊，那么最终呢我们在2003年度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那么就是针对我们冠心病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来治疗，得到了国内外的大量的这个认可啊，广泛的认可。所以就这一些传承到现在到我的身上，不管是对我的临床和科研啊，其实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我们要把最新的西医的进展要搞清楚，发现那么现在医学上还有哪些难点，那么在这个病理机制上中医是怎么认识的，中医有什么样的办法，在我们的中医的宝库当中找到有效的方药，然后呢用现代的技术来解释清楚它为什么有效，那么用现代的这种评价的方法来评估它是不是有效，这样能够更好的推广它，让更多的单位，更多的我们的群众获益。所以整个从这种传承临床科研转化这一条龙的这个路径啊，其实对于我整个的学术视野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1: 等于中医的这个治疗成果将来用西医的复诊方式，我们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它是有效的，而且您看赶上了一个好平台，也能感受到您是非常自豪的，也是很骄傲的。其实您自己呢也是获得过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啊。那能不能讲一讲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中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临床研究您感觉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呢？
0: 其实我也是跟随我们的团队共同获得了这样一个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一等奖啊，也是依赖于我们的团队啊。那么其实也是我在读博期间啊，也是去落实石老师的国家“十二五”的科技支撑计划，就是针对除了我们既往研究的刚才讲的冠心病、血瘀症，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发现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的冠心病患者他会长期稳定，比如说他即使放了支架，哎，他后续都挺好的，生活也不受影响。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会反复的发生心脑血管急症，反复的住院，反复的心梗。那么这两部分患者为什么不同呢？
1: 差异为什么这么大呢？
0: 对，那么我们可能用传统的血瘀症的这个概念去解释它是说不通的。那所以就需要我们的病因病理机制的创新啊，就是我们中医理论怎么认识这样一个特点，这样一个不同。那么这种急性心肌梗死反复发生，这种酷烈性骤发性结局的这种恶劣，这种特点就对应到我们中医传统里面的毒血

0: 治病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又针对这些反复发生心绞痛心梗的这部分患者，那么把他的病理机制呢从血瘀啊，从血脉的瘀阻就过度升级为瘀毒互结的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说他血瘀症时间长了啊，瘀久化热酿毒啊，那么毒邪呢损伤心肌，他就会反复的发病。那么我们相应的我们的治疗的方法也在升级，那除了我们用传统的活血化瘀的药物啊，比如说丹参啊当归啊啊这些，那么我们就过渡到活血解毒的方药。我们在活血化瘀药的基础上加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啊，比如说黄连啊，便秘的人加大黄啊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患者身体的炎症反应，能够更好的抗血栓形成。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通过了系列的临床和这个基础研究证实了它的疗效。那么我们这个活血解毒来防治冠心病的这样一个循证和机制研究呢，就获得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科学技术一等奖。
1: 嗯，
0: 啊，这也是我参与的研究之一。
1: 嗯，也是非常自豪的。
0: 对，
1: 而且其实那这个解毒解开它的这个毒素，最后通过西医的这种检查呀、检验的验证，其实也是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您看，您也是派驻在太原建设我国首家中医类的区域医疗中心，也就是我们的西苑医院山西医院，在山西很多的地市呢都开展了巡诊活动，主要是为了落实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那您在派驻太原建设区域中心的感受和收获又是什么呢？
0: 那其实我去太原呢也是2021年4月份开始跟着施老师一起前往西苑医院。
1: 21年，那有年头了，
0: 现在已经5年半了快，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那里对我们山西这片三晋大地非常有感情，我们也开展了系列的围绕山西省内各地市进行了巡诊活动哈。那么其实国家呢建设国家区医疗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就是要去均衡我们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啊，让我们的优质医疗资源能够扩容下沉，能够助力我们山西百姓大病不出省，就是很多的我们的疑难疾病在省内就能够解决。其实我原来调查过一个数据哈，就是我们每天全国各地来我们北京看病的患者每天有70万，所以如何能够减少大家因为去看病长途奔波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国家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啊，去高位部署，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来到这些相对医疗资源欠缺的地方啊，也就是说患者不跑让医生跑。所以我在山西太原已经派驻了5年多的时间。
1: 您每周都要两地来回跑吗？
0: 啊，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工作日在山西太原，周末回北京出诊，这样呢就是我来兼顾两边的患者，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患者在当地能够享受到我们和北京同质化的这个中西结合心血管病的治疗的方案啊，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让我觉得哎，通过我虽然辛苦一点啊，但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啊能够就近能够看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
1: 首先一方面我们心血管有些疾病它真的是跑不得的，
0: 是的，
1: 突发的特别紧急，家门口就能救命了。还有有的时候它真的是经济比较紧张的时候，你再让它有这个车路费住宿费，确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是的，是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参与其中感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心血管疾病当中这个高血压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怎样的。高血压是我们心血管疾病中心是不是最常见的一类疾病了？
0: 是的，是的。
1: 我国高血压的患者人数也是不少的，约有3亿人啊。那高血压呢是心血管疾病中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我们中医是如何来看待高血压的呢？它属于中医的什么类型的治病范畴呢？您看古代的古人他又没有血压计，他怎么能看出来这位患者他的血压高了呢？
0: 哎，对，您说的特别对，我们中医古代是没有血压计的，所以我们其实中医里面是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的。但是呢，高血压患者他会有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头疼啊、
1: 头晕呀
0: 、啊，对，所以我们中医在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呢，就属于我们中医上眩晕病的这样一个范畴。这些患者在历史上是非常多的。当然，现代医学我们认识到眩晕有很多的原因了，那么需要不同的疾病诊断。但是我们中医现在中医去治疗高血压病的时候呢，还是去参考我们古代医籍当中 对于眩晕病的认识和治疗方法，那么验证到我们临床上呢，对很多患者也是非常有效的。
1: 那2024年修订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首次将中医治疗高血压纳入到了防治方法之中，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中医治疗高血压具体的方法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呢？是不是很多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对于中医也能调理高血压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是挺惊讶的？
0: 是这样的，现代医学呢认识高血压，根据这个患者他血压的高低，那分成了高血压的一二三级。那么血压越高。

0: 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高血压、治疗眩晕病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肝、脾、肾这三个脏腑去认识这个患者主要的病理的脏腑在哪里。那么我们中医在介入高血压的病的治疗当中呢，主要从三类人啊去入手会更有优势哈。那么第一类人呢，就是我们刚刚发现的一级高血压，尤其是我们青中年的高血压啊，大概可能就三四十岁，他的血压呢高压不超过160啊，就140-150，低压呢在90多，不超过100，
1: 那是不是甚至有时候症状都不明显？
0: 哎，症状不明显，你说的特别对，好多人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或者说有些人他的这个情绪压力特别大啊，经常熬夜，觉得头蒙蒙的，头胀，头疼，头晕，那这时候一量，哎，发现血压高了。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就属于我们中医上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这类患者。那么我们呢，通过清肝降火啊，平肝潜阳啊，这样一些中药来治疗之后呢，很多患者一个是他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哎，头不晕了，睡觉能睡好了，情绪呢，哎，感觉这个火下来了，不那么容易着急了，那么他的血压呢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下降。有部分患者呢，就甚至能够延缓服用加压药，他单纯通过中药就能达到很好的加压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我们医生的评估指导下，可以先尝试中医药的这个治疗的干预。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我们的中年人，他除了高血压之外啊，那么因为应酬比较多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抽烟喝酒啊，包括久坐，那么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常常就除了高血压之外，会合并比如说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尿酸也高了，体重增加，脂肪肝等等，就这样一些我们统称为代谢性的危险因素。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有可能我们的药会越加越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加上中药的治疗，那么它的优势呢在于异病同治啊，就是不同这些疾病，那么我们归结到中医的一个核心的病理机制，那多半呢就是会有一些脾虚啊、痰湿啊、血瘀啊等等，哎，我们通过呢补气、健脾、化痰、祛湿、活血等等这样一个综合的方药之后呢，哎，就能够让

0: 引起一些认知障碍，甚至还会加重脑梗的发生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西药基础上加中药治疗呢，就能够让高压平稳降低的同时呢，低压还能保持在60以上，这样就能够让老年人呢血压更稳，让他呢身体更有劲儿，也能够降低跌倒啊、认知障碍等等发病的风险。
1: 嗯，您看现在我们十月份了，十月份金秋时节，是不是这个换季的时节，血压也是一个容易波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中医加入介入治疗或者是辅助治疗，对他们的血压平稳也是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中医治疗之外，大家天气凉了还要注意保暖啊，尤其出门天气凉的时候要戴帽子，把我们的颈椎啊要护理好。
1: 提示老年朋友，比如晨练的时候也不宜太早。
0: 对，
1: 那么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呢，李主任接着教您，首先中西医结合如何来帮您调理血压，其次还有我们的心律失常，包括一些冠心病以及支架术后的一些护理也会给您讲到，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

0: 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今天呢是岐黄心火大医京城中青年中医传承人系列节目。那首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西苑医院山西医院的副院长李胜耀医生。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接着带大家看看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护心人有哪些好的办法来帮大家。那上半时段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说到了高血压的治疗，高血压

0: 往往会伴随一些不良的感受，比如像失眠呀、头晕啊、头疼啊，甚至于有一些患者可能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数值还不错了，哎，我怎么同样还有这种不适感呢？您帮大家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呢？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很多患者说我吃了降压药我就停不下来了，
1: 最担心的。
0: 哎，所以我就不想吃降压药，
1: 甚至一开始就不想吃。
0: 哎，对对，其实这是特别大的一个误区哈。其实这不是降压药的依赖性，就是降压药呢，这种药物它是在保护我们的血管的， 是帮助我们把血压降下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不要去停药哈？就是因为你吃上药呢就能帮血压控制好，不吃的话呢血压有可能就升回去了。
1: 嗯，所以看起来平稳了，其实是药物的作用，不是说这个疾病根治了。
0: 对，是这样的，它不像感冒一样治好了就治好了，那它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今天吃饭今天就不饿，明天不吃饭明天就饿了啊，它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它并不是依赖，而是要帮我们的血管呢能够长期的把血压 更好的稳定下来。那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中医药在里面干预的这个作用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气血能够恢复到一个更阴阳平衡的状态，气血调畅的状态，能够更长远的稳定我们的血压，从而能够减少我们降压药的用量。包括我刚才讲到了有一些早期的高血压就能够达到延缓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医的优势。那么另外呢，刚才回应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关于

0: 状态啊，它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控制的话，万一比如说出现了情绪特别的激动，那有可能就会发生脑出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严重的后果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要把血压还是要控制到一个安全的范围。那么我们刚降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不舒服，那么其实大家不要着急，大概在两三周之后非常有优势的血压。好多朋友呢，就是他之前血压不高，但是到了这十岁左右的时候啊，就开始潮热呀、盗汗呀、容易着急呀、睡眠不好啊，这时候血压就会出现一个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一个波动所导致的。那么我们中医呢，通过一些滋阴清热补肝肾的药物之后呢，就能够通过植物类的雌激素的补充啊，帮助我们的患者呢，一方面平稳血压，另外一方面呢，把它这些
1: 整体进行调理和改善啊。那接下来看看冠心病与支架术后又有哪些好的方法。首先，冠心病是我们心血管疾病中心发病率相对于来讲高的一类疾病了。那中医在治疗冠心病的时候，它的最核心的理念和治法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冠心病的概念啊，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这个血管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它呢发生了狭窄，导致我们心肌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管之所以会发生狭窄啊，是因为里面呢有长了斑块，那么这个斑块破裂之后呢，产生大量的血栓啊。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过程就是血脉瘀阻的这样一个改变。所以我们核心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活血化瘀，通过活血化瘀的中药，比如说丹参啊、红花呀、当归呀等等啊，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药，那么就能够达到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减少血栓的形成。当然呢，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最核心的最基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中医在治病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要考虑整体观念啊，要调理这个得病的人的状态。那么我们对于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年轻人的冠心病和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的冠心病，我们认为是不一样的。虽然都要活血化瘀，但是比如说青年人，他更多的是压力大，情绪着急，那么合并了气滞啊、肝火呀等等，哎，我们就要给他理气，要给他清热啊，要合并上这些治法。那么老年人呢，那么他就年龄大了啊，气血虚了，尤其是肾气亏了，那我们就要给他加上一些补气补肾的药物在里面了。那么肥胖啊、代谢性的危险因素多呀、血糖血脂高啊，哎，我们就要给他再合并上一下化痰呀、泻浊呀、降脂的中药在里面。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活血化瘀基础上，根据每个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再给他去个性化的辩证处方，量体裁衣，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出最适合他体质的一个重要的处方了。
1: 您看，有的时候来看这种疾病，跟他完全沾不着边的其他的病，我们也顺带手给他调理好了，
0: 是的，
1: 整个人感觉神清气爽，就舒服多了。
0: 是的。
1: 那很多放了心脏支架的患者，术后却仍然感觉到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怎么看，怎么治呢？
0: 放完支架之后仍然有不舒服，有大概有这么几种原因哈。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它的大血管虽然是通畅的，但它的小血管是堵塞的啊。尤其是我们在放支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血管物理性的撑开了，但是里面的这些血脂啊，包括血栓呀 等等，包括通俗的讲叫渣子，这些渣子呢会流到这个血管的远端。啊，远端呢就会把这些微循环全都给堵塞了。
1: 嗯，
0: 那么这些微血管是在我们的冠脉造影上、冠脉 CT 上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放完支架之后仍然有不舒服。那这种微循环小血管，在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就属于络脉的范畴，我们就会用一些活血通络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一些虫类药，蜈蚣啊、全蝎呀、那么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呢，就能够搜风剔络啊，就能够钻到这些小血管里面去，把它这些瘀滞的东西给它清干净。这个呢是我们治疗的一个思路。还有的人呢，就是他虽然血管是通畅的，但他的血管呢是痉挛的这种状态，这种呢也是因为有些人常年的吸烟或者情绪的激动，那么这些容易发生。他做造影的时候血管也没事儿，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帮助患者去给他揉干止经，给他去调整一些情绪，帮他疏肝理气的中药，那么也会缓解这部分患者的心绞痛。还有一部分患者呢，确实就是他血管确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心肌也没有缺血，那么但是他就是觉得放完支架不舒服，

0: 它就会通过我们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叫做焦虑的躯体化症状。那么这些患者呢，我们就是中医上认为就是有一些肝郁啊、气滞啊，甚至有些心神不宁的状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养血安神的中药，让患者呢情绪更安定啊，睡眠更好啊，这样他的症状也能得到更好的改善。
1: 嗯，您看同样都是一个放完支架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它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
0: 是的，
1: 我们要对症下药，
0: 对，
1: 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来给他进行治疗。那接下来看看心律失常和心脏神经症我们又有什么好的精诚之术。首先早搏房颤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类心律失常，那很多患者一查出早搏或者房颤呢，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心律失常的病机是什么呢？
0: 那么心律失常属于我们中医上讲的心悸的范畴，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分实和虚两个方面来说。那么实性的话呢，有的人会有肝火心火比较旺，或是他痰湿比较盛，那这种痰湿还有这种痰热，那么它就内扰心神啊，我们叫痰热扰心。这种呢比较常见于就是青中年的心律失常，多半呢就是和情绪啊、压力啊、劳累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些虚症的心律失常，一般呢就是因为气阴两虚啊、肾气亏虚啊等等，那么常见就是老年人，那么身体比较虚弱，哎，在走路啊、劳累啊、干家务多了之后，他就心慌会加重啊，比较常见于这一类患者。所以我们中医在治疗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也是分虚实两端来去辨证论治。
1: 您所擅长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搏和房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医可以成为主导手段呢？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配合西医的射频消融术等治疗方式呢？
0: 一般情况下啊，我们这个早搏次数不是很多，比如说没有超过一万二十四小时呢，没有超过一万次以上，尤其是他的症状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这部分患者呢，我们可以首先通过中医药的治疗，包括房颤的患者，他的阵发性房颤的患者啊，我们中医药的干预的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啊，能够降低他的房颤的发作的次数，能够让他的这种心慌心悸这种难受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早搏的次数确实很多了，比如说我们超过了两万次甚至三万次了，那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或者说我们的房颤患者呢已经达到了这种频繁发作房颤甚至达到了持续性房颤的这种状态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现代医学的射频消融手术来去解决。其实即使我们射频消融术之后呢，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那么这个手术它成功率也并不是百分之百，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他依然会复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医呢也可以去介入啊。那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那我们这个心律失常之所以发生呢，就像我们一个班级体里有一个导弹包，它老是扰乱班级的秩序，它就是老是引起这个心律的失常。那么我们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射频消融呢，就是把这个导弹包给它赶出去，让它去罚站啊，不要在班里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治疗的方式。但是为什么它会复发呢？就是因为班里还会有其他的导弹包，或者说如果你这个班风不好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不断的有新的混乱出现啊。那么中医呢，它更多的是一种类似于政治教育，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学纪律，让整个的班风好了之后综合去调整，这样呢就能够让整体的这个班里的秩序会更好啊。所以他们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您这么一讲就一下明白了，在上半时段您介绍给这个百姓做科普的时候为什么喜欢用举例子的方式，真的是让人简单易懂，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您看啊，这个个体差异其实还是挺大的，每一个患者都有他独到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们系列节目的主题是岐黄心火大医精诚。作为中青年中医传承人，您觉得自己这一代的中医人和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还是要去传承啊，还是要去学习老一辈专家们的他们的治学的精神，他们对待学术的严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时代，我们的现代医学的进展是不断的日新月异，
1: 非常的快，
0: 非常的快。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中医如何在现在这个体系当中能够

0: 我觉得作为我们现在的中西结合人，永远有这样一个时代的使命，听从我们最新的这个时代的召唤啊，去发现最新的学术问题啊，然后来作为我们临床和科研的切入点，来共同的把我们的中西结合事业呢推进下去。
1: 嗯，您知道在早些年的时候，感觉中医就是身边的老一辈儿会更信任一点，会更愿意去看一点。但现在我会发现，我身边一些年轻的朋友感冒了、发烧了，他也会选择主动先去看中医。对于这类的改变啊，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对，我觉得我也有感同身受哈。那一个是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哈，我们对于绿色治疗、安全治疗的这个呼唤呼声越来越高哈，就是我们中医药呢这个非常的自然啊，非常的传统，也相对更安全啊，它能够给我们的人民健康，尤其在我们的预防保健康复方面啊，中医药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在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大家能够尤其是疾病的早期啊，其实中医不是慢郎中啊，中医之所以是慢郎中，是因为我们既往老是去接受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觉得西医没效了，去看看中医吧。那么这种疾病不管什么医学，那么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的医学的这个发展阶段，它就是有一些难治的病，治不好的病。那么其实对于您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发烧啊、感冒啊等等，我们中医的退烧啊、治腹泻呀、等等啊，那么这些方面其实一点都不比西医慢。那么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发烧，你用了激素，它可能暂时退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没有解决之后，它会反复发烧。但是我们中医呢，通过把这个邪气散出去，通过调整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能够降低我们身体的炎症反应，那么这些呢疾病，尤其是早期的包括急性病啊，那么都能够很好的解决。
1: 所以其实不光现在国家在宣扬中西医结合，我们的全民啊，我们的群众也是接受了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啊。那岐黄成古训，知心护君心。今天我们一同感受了岐黄心火的传承力量，中医与西医其实都是各有所长的，相辅相成的守护着我们的心血管健康。面对高血压、冠心病等等问题，我们既要遵从规范的诊疗，也可以善用中医来调理。薪火相传，中西医互鉴，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手传承融心知，以求守护万家的安康。我们也特别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调摄身心，血脉安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都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热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热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热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

0: 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多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另外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瓶装酒啊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在法国当地的歌图骑士酒庄进行去灌装的，这样第一保证它的这个酒的品质非常非常好，不会在这个运输途中酒的品质发生改变。第二一点就是保证它的这个贮藏时间是特别长的，因为在当地密封的非常非常好，所以说这款酒如果您平躺着放，不受到比如说过高的气温啊，还有什么热烈的天气暴晒啊等等，这款酒的贮存时间能够达到10年之久、
1: 哦、
0: 这就是为什么一款酒能够传世的原因。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酒呢还达到了 AOP 级别，也就是法国的法律规定的酒的级别，四个分级当中它是很高的级别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从它的产地，从它的原产地命名，从它的酿造的酒庄，包括从它的法律规定上来，这款酒的这个基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另外一点，这款酒还是法国著名的双种混酿技术。
1: 嗯，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
1: 嗯、
0: 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小、
1: 嗯、
0: 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嗯、
1: 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
0: 嗯、
1: 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1: 嗯、
0: 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0: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贝尔德拉克地区的这款 AOP 级别的红酒、
1: 嗯、
0: 它其实名头很多，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木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 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
1: 嗯，
0: 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
1: 嗯，
0: 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
1: 嗯，
0: 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2: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2: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2: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启幕，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走进天津。
1: 国家家国同庆节良缘，天津市和平区国庆当天推出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并且举办集体颁证活动。
2: 北京野生动物园办抓毛毛虫大赛，市民热情高涨，活动延长到10月7号。
1: 十一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多万名建设者放弃休假提。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自10月2号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2: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珐琅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珐琅的独特魅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说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4: 给它赋个能。
5: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珐琅厂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似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4: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3: 相架，
4: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夹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5: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4: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5: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6: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鲜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5: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

0: 享假期。
1: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还有更多的惊喜阵容。
0: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一起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1: 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继续在线上免费展播国内外的优秀影偶作品。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天津，10月1号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在天津市益丰区启动，本届阅读季以一夜天津为主题，首次将全国知名文化 IP 地坛书市引入天津，以书为媒搭建京津文化资源共享桥梁，让阅读走出书架，走入城市，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的阅读盛宴。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2: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地坛书市引入益丰区，现场规划8大主题展区，汇集100多家出版社、6到8万种图书，兼顾金派本土作品、主题书版、外文原版、亲子读物、旧书文创等。天津益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介绍说，
3: 设置了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京津冀专区、金派文化专区、文创生活区以及阅读休息区8大主题展区，其中源自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专区与益丰区的建筑人文底蕴相得益彰，让旧书焕发新知。
2: 活动现场，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京外文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展台前围满了选书购书的市民游客。三联书店展位负责人、北京发行集团工作人员于丽萍说，
4: 把地坛销量好的图书我们都带到了天津，这次带过来的一些复活系列原来已经停印了，然后这些图书其实是很珍贵，包括像《资本论》的复刻版，然后一些经典的著作，像比如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然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然后我们还带来一部分微瑕图书，只是有一些小的塑封破损，5折的三联的微瑕图书。
2: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有亲子阅读展区、大美术馆潮玩快闪、国漫漫画家分享、当代艺术个展，兼顾潮玩、插画、装置艺术，适配青年人打卡社交需求。几位市民游客说，
5: 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书，还有很多我喜欢出版社，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也买了很多的书。然后这次呢，北京的这个地坛书市能挪到天津来，我也觉得也挺方便的，就在家门口。
6: 北京的地坛书市我也去过，感觉原封不动就搬过来了，我还是喜欢把书捧在手里的感觉。过来这么多人买书，感觉咱们天津的读书氛围还是很浓的。
0: 国庆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了3船同日靠泊的盛况。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新高。邮轮游迎来黄金周，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10月1号上午8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3艘国际邮轮同一天停靠，叠加国庆7天假期的完美时间段，吸引了不少游客从天津开启邮轮之行。
8: 很方便，我们自己开车来的，然后把车停在这儿去坐船。这次是第一次一家三口一起出，时间比较合适，刚好赶到国庆假期。然后船上的话，除了游泳呀、自助餐呀，还有各种演出啊，然后甲板拍拍照啊，都挺好的。
7: 一同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三艘船舶各具特色，其中爱达地中海号素有艺术之船美誉，这艘邮轮将开启天津、丽水、釜山、济州、天津7天6晚航程。理想号融合意式风情与艺术内涵，将开启天津、济州、仁川、天津6天5晚航程。东江海关、边检等港航部门携手为旅客提升通关效率。天津东江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谢连东说，
9: 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均为大型国际邮轮，当日单船出入境旅客都超过了2000人次，客流集中，通关时效要求高，加开监管通道，做好大件行李先期体检，把托运的行李都提前与旅客下船，这样就免于旅客搬运大件行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通关体验。
7: 此外，时隔多年，天津到仁川客滚航线再次重启，卫东航运中韩客运班轮新津桥5号在10月1号开启试运行首航，以海上直航模式连接津韩两地，船上观海平台、免税店等设施一应俱全，为旅客提供了跨境出游新选择。卫东航运有限公司副社长庄岩说，
10: 中韩我们目前设计的天津到仁川大概运航时间是20个小时，为了天津航线将来的更快捷的运输，我们给它建造了一艘新的船舶，将来的航速要达到23到25节，将来我们设计的船的航行时间是中午开早晨到，大概就16到17个小时，货运的快捷的运输，现在尤其这个电商的发展，给这个方面做服务。
7: 据统计，截至9月底，天津口岸今年入境邮轮已达70艘次，接待邮轮旅客人次超20万人次。邮轮母港国庆客流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倍，十月还将迎来鲸钻追寻号、环球号2艘豪华邮轮，邮轮游热度持续走高。
1: 来关注河北。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1: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月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12: 我们希望用中国古乐这种极具力量感的民族艺术，让观众在聆听古乐的同时，读懂长城背后的家国故事。
13: 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我们的演奏家们演奏的技艺非常的精湛。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1: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堂，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14: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15: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1: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100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墨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16: 很多海报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经典影片，就是瞬间能勾起我们满满的回忆，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
0: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活动呢，不少朋友的人生大事也和祖国的这个生日紧密相连。 十月一号上午，天津和平区推出国庆当日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举办家国同庆情暖和平集体颁证主题活动，多对新人来到现场，在热闹的氛围和众人的祝福中喜结良缘。新人小刘和爱人就特意选在国庆这天登记。小刘说，这个日子对我们太特别了，以后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年年双喜临门，这份纪念一辈子都忘不了。
1: 结婚纪念日在国庆当天的确非常特别哈。那如果生日恰巧和祖国是同一天，那就更是意义非凡了。据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二号传来的好消息，十月一号国庆节当天，该院共有14名国庆宝宝平安出生。据介绍，家长们给国庆宝宝起的乳名或甜美可爱，或者寓意吉祥，包括小泡芙、小石榴、旺仔、小星星、宝珠等等，满载着家人的祝福与期盼。
0: 这个十一假期呢，有人获得新生的喜悦，也有人把爱献给了别人的生命。十月一号当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上，不少市民和游客挽袖献血，传递爱心。采血护士程丽梅、周文为献血者测量血压、抽血化验、讲解注意事项，并给他们递上温热的糖水。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游客杜满旭和妻子路过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时，决定奉献爱心。他说，第一次献血就选在国庆节，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希望这份爱心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1: 而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游客阿夏拉乙也登上了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献血。他说，今天是国庆节，也是我34岁的生日，我想送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献出一份爱心，今年的生日格外难忘。
0: 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介绍，为了向献血爱心人士表示感谢，国庆假期全市11个献血点开启假期献爱心善有福回报国庆暖心回馈活动。10月1号到3号，北京站献血方舱、动物园献血车、前门献血方舱、日坛献血屋、西单北大街献血屋、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八大处献血屋、电力医院献血方舱、丰台万达献血车、隆福寺献血车和市血液中心全。

0: 新经济热点观察。
1: 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近期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一团团白色虫木周围呢有叶子被啃的是只剩下骨架。这些毛毛虫啊，就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经进入到了幼虫危害盛期，老树幼虫正在陆续下树寻找隐蔽场所，化蛹越冬。为了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北京野生动物园近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抓毛毛虫大赛，邀请入园游客以趣味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2: 9月28号到30号，短短三天的时间，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3万条美国白鹅幼虫。这场趣味的护林活动啊，原计划只举办三天，但是因为参与游客热情很高，已延长到了10月7号。这两天我们北京时间客户端呢也进行了现场直播，能够感受到很多参与的市民又积极但又有点紧张。就像有一天拿下当天第二名的市民梁女士，她说，我本身有点怕虫子啊，这次也算挑战自我，希望为自己喜欢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尽一份力。那最终呢，梁女士一天之内抓到了4000条毛毛虫，
1: 非常厉害啊。那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前三名分别可以获得门票10张、5张或者是2张，那第四至第十名获得北野25周年纪念胸章和主题文创发箍，而所有报名参与的游客都能够获得一枚纪念胸章。也提示想要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啊，10月7号之前，每天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加，但是一定要在每天的13:30之前到步行区蓝色小镇展区完成报名，并且听科普领工具。
2: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报道过，为什么今年北京的美国白鹅格外的多。那么从生态影响来看啊，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林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影响，但好在它不会叮咬人。

0: 那如果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是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网目大量幼虫，可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统一处置。
1: 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小天，小天，
3: 我在。
2: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4: 关门城楼大午门，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5: 十月一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2: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5: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6: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5: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要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7: 为切实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旅游安保工作，北京警方提前谋划、系统组织，提前排除隐患问题，对临水临崖、玻璃栈道、狭窄故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严厉打击涉旅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软件抢票、批量约票、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一日游、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5: 温馨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1: 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国庆假期，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的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
0: 假日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河北雄安新区

0: 应用全链条创新保险，已经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保险力量。
1: 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将于10月2号到3号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举行，来自全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多位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及世锦赛冠军车手。中国队将派出刚刚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女子项目亚军的廖婉仪和男子项目铜牌的林浩超参赛。
0: 中国排协官网近日发布了关于举办2026至2027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通知，明确新赛季排超联赛将于11月初打响，持续至明年的3月下旬。在2026至2027赛季排超 A 级联赛中，上赛季获得第四名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将将与上海女排、江苏女排、山东女排、北京女排、河南女排、浙江女排、福建女排展开较量。卫冕冠军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将与河北男排、上海男排、山东男排、福建男排、广东男排、北京男排、江苏男排再较高下。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

0: 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

0: 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

0: 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融

0: 刑事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君介绍，
1: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4: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3: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5: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8: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9: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9: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9: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

0: 5G 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4: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3: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

0: 器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

0: 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8: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上回咱们说到，王羲之在民间留下了很多传说故事，他这爱鹅的名声也跟书法一样传遍四方，就连王羲之结婚也留下了东床快婿这么一段佳话。王羲之出身好，性格洒脱，生活率性随意，又是满身才气，惹得后世文人墨客是羡慕不已。他的墨宝也受到了历代帝王的追捧。作为代表作《兰亭序》，这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呢？羲之酒酣写下盖世绝笔，唐太宗盗宝留下千古传奇，天下第一行书是长埋地下还是已经被毁？拓本不少，真迹却成传世谜团。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兰亭序》下落之谜第二集。王羲之年轻的时候，名声刚刚起来，当时朝廷上有一位叫做羲鉴的官员，这羲的人呢，有位闺女，年方28，出落得貌赛天仙，德才兼备。羲大人把这闺女当成掌上明珠啊，为了给这闺女找个好女婿，这羲大人可谓是动脑筋想办法。后来这羲大人听说丞相王导府上人丁兴旺，而且这王家子弟一个个相貌堂堂，才华出众，这羲大人就想缩小范围，在王家子弟里边给闺女挑一个理想伴侣。这一天下朝之后，羲大人把自己这想法跟丞相王导说了，王导一笑，好啊，我王家子弟众多，羲大人就直接到府上去看吧，凡是您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转过天来，羲大人派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府，王家子弟听说羲大人这回来是挑女婿来了，一个个既兴奋又紧张，谁都知道这羲小姐可是一颗掌上明珠啊，甭管长相、人品、才学，那都是有口皆碑，谁都想接到这个绣球。王家子弟呀，一个一个的，头天晚上开始就沐浴更衣、熏香，把自己捯饬的风风光光。到了第二天，规规矩矩的坐在学堂里，表面上是看书呢，实际上啊，这心早就飞了。一会儿的功夫，羲大人的管家来了。这管家坐在学堂里挨着个儿的观察这些个王家子弟，看看这个不错，瞅瞅那个也喜欢，一时间呢，这管家也跳花眼了。这个时候忽然外头一阵脚步声，眨眼的功夫冲进了一个年轻人，不用说，这就是王羲之啊。但见王羲之衣着随便，进到学堂往东书案前一坐，提起笔来就开写，可能是赶路热了，王羲之索性一边写一边呢把衣襟解开了，光一膀子，但是呢这手上啊没停，一笔一画的写字，眼珠子不带错地儿的。这羲大人的管家看在眼里，回去把这事儿啊就跟羲大人禀报了，老爷，王家子弟都不错，个个彬彬有礼，才华横溢，简直分不出哪好哪坏了，但是啊有一个表现我觉得不好，袒胸露怀的样子很随便，好像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羲大人闻听此言有点出乎意料，你说说看，那个年轻人他长什么模样？这老管家就把王羲之怎么写字什么神态描述了一番， 说完之后，这西大人捋着胡子不住的点头微笑。好，这就是我要找的女婿
2: 啊。
3: 老管家大吃一惊，
2: 老爷，我没听错吧？那么多好的您不挑，怎么偏偏就相中他了呢？
3: 这西大人眯缝着眼睛，你说这年轻人不把我这事儿放在心上，只是一门心思的写字，这正是有出息的表现呢。你想想，有这股子钻研劲儿，日后还能不成才吗？老管家听了这番解释，恍然大悟。就这样，王羲之做了西大人的乘龙快婿，东床快婿这个成语也是从这儿来的。有一年春天，王羲之到杭州去探访朋友，半路上到了苏州地界，但见眼前一座石桥，踏上石桥举目远眺，前方小村子里边炊烟袅袅，几面酒旗在落日的余晖当中迎风招展。老百姓干完活正三三两两的结伴往家走呢，好一幅田园景象啊。王羲之看得入迷了，不知不觉的一轮淡白色的月亮升起来了，整个村庄笼罩上了一层雾气，灯火点点，景致朦胧。王羲之来了兴趣了，买上一壶酒，外带几盘小菜，他自己一个人坐在石桥上自斟自饮起来。半夜时分，王羲之已经有几分醉意了，敢等他这小书童找来好吗？这王羲之啊都睡着了，书童赶紧扶起他给送回客栈了。转过天来可不行了，昨天晚上折腾一宿着凉了，王羲之觉得头昏脑胀，浑身发冷，起不来了。书童请来苏州城里的名医，一连几个月这通风寒才算是好利落。等病好了，王羲之一摸腰里头，坏了，这盘缠都用得看病上了，杭州城是去不了了，想回家这路费也不够了，怎么办呢？王羲之绞尽脑汁，突然呢，他想起这旅店对面有一个当铺，这当铺门口那个当字已经是破败不堪了。王羲之心说，干脆我写一个当字，把这个给当了，这样路费就解决了。书童啊，铺纸研墨。这书童一番准备，王羲之提起笔来，几笔写好了，然后嘱咐书童，你呀，拿着这个字儿去对面当铺给他当了，要价30两银子，少一个字儿也不行。书童到了当铺，展开王羲之的字儿，这当铺掌柜的一看，果然是好字儿。客官呐，您这个字想当多少啊？这书童伸出仨手指头，纹银30两，少一个字儿也不行。当铺掌柜的一听这个，嘿，要价也忒高了。他又看看这个字儿，哎呀，30两，字儿是好字儿啊，只是这字儿带着病容，不值啊。书童一听人家掌柜的不收，只好把字卷起来回来如实禀报。王羲之听见书童这番遭遇还拧上劲了，心说这掌柜的还挺牛气，我就不信邪了，好，我再写一个。王羲之提起笔来挥毫泼墨，又写了一个，你拿这个再去当，还是要价30两。小书童拿着新的这个字儿啊，又奔了当铺了。当铺掌柜的一看，哟，这位客官您又来了。小书童把这字儿往桌上一摊，您看看这个。掌柜的展开一看，这个当字儿啊比刚才那个好多了，只是带着几分怒气呀。要不就这样吧，我要了。掌柜的如数给了30两纹银。王羲之有钱了，接着上路奔了杭州城。到了杭州，朋友准备了一桌酒宴给王羲之接风洗尘。酒宴当中啊，这位朋友的一个大胡子亲戚作陪，喝酒喝到一半，这大胡子张嘴了，王相公啊，我要开一个当铺，想请您给我写个招牌，还望王公赐个字啊。王羲之一听乐了，嗨，你还别说，巧了，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当字儿， 你取回来就行了。说完了，王羲之啊，把当票拿出来交给这大胡子。大胡子拿着当票，第二天就奔了苏州了。见着掌柜的，就说呀，要把这当字赎回来。这当铺掌柜的听说，怎么着？这人大老远的从杭州跑到苏州，就为这一个字儿，疯了吧？可再看看当票是真的呀。这当铺掌柜的扒拉着算盘珠子，想坑他一笔，张嘴就说：“这样吧，连本带利。”40两赎回，你要不要？刚当了没几天，这价格涨了10两，这太不合理了。可是呢，大胡子想都没想，行，就他了。这当铺掌柜的看这个人这么痛快，心里头啊直纳闷，心说：我这明显是坑他呢，他却高高兴兴痛快掏银子，这太奇怪了。当铺掌柜的心里有纳闷，也没好意思。

搁在锦盒里。我告诉您，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您老先生啊，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得嘞，谢谢您，回见。掌柜的一听王羲之的字儿，急了，哎，您回来，您回来，我出50两，我再给赎回来。这大胡子接茬往外走，就听掌柜的后头还叫唤呢，要不100两，100两。大胡子没回头，回到杭州见到王羲之，大胡子把这字儿拿出来，没想到王羲之接过来啊，先是仔细端详了一番，紧接着一抬手，3下2下把这字儿啊撕了一粉粉碎。大胡子在一边看都看愣了，王相公，您这是这太可惜了。王羲之一笑，你别着急，生意人最讲究一个和字儿，和气生财嘛。我这个字儿啊带着几分怒气，不好，现在我再给你写一个挂出去，保你发财。说完，王羲之提笔添墨，挥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当字儿。在场的朋友看了无不啧啧称奇呀。大胡子更是乐开花了。这大胡子请来高级工匠，按照王羲之的笔墨把这个字儿做成一块招牌，挂在自家当铺门口。

在东晋时期流行着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年三月初三，大家伙到河边要临水祭祀，来消除不祥和疾病。这种风俗啊叫休祭。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和一些文人雅士相约在山阴兰亭共同休息。这次聚会真可谓是高级沙龙，这里头有名满天下的谢安，著名慈父家孙绰，佛法高深的知顿高僧，还有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这兰亭一带是群山环抱，初春时节，山上已经郁郁葱葱，一股清泉清澈激流，放眼望去，处处美不胜收啊！更巧妙的是，这兰亭设计的匠心独具，把这清泉引过来，绕亭的一周。于是乎啊，这帮文人雅士在清泉两旁席地而坐，玩起了曲水流觞。所谓曲水流觞呢，是一种古老的文人游戏。他们倒满一杯酒，把这酒杯放在一片树叶上，让这酒杯顺流而下。这杯酒停在谁的面前，谁就把酒得喝了，并且得赋诗一首，做不出来的罚酒三杯。这觞是古代的酒杯，通常是木质的，体积小，底下呢还有一个托，所以能飘的

兰亭集》，并且大家一致推荐让王羲之给这本诗集作序。王羲之当时已经喝得飘飘然了，听大伙推荐，王羲之欣然答应。他醉眼朦胧，提起笔来，龙飞凤舞一般，洋洋洒洒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序》。

兰亭序通篇只有200多个字，但是字字珠玑，记述美景和聚会的同时，王羲之又感慨人生的短暂，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潇洒俊逸的魏晋风度。历代书法家首推兰亭序为行书之首，对这幅作品从来不吝惜赞美之词，什么出神入化、登峰造极、臻于完美，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词搬过来都不足以形容这幅字的风韵。王羲之一气呵成，在场的各位赞不绝口啊。

王羲之看着这幅字，长长叹了一口气，哎，这是有如神助啊，恐怕我再也写不出来了。就连王羲之自己都这么说，可见这笔法精妙到何种。

志勇建了一座阁楼，把自己拱不下此楼。您就看吧，每天这座清静的小楼里，志勇如痴如醉，每天笔耕不辍，就练习写字。身边祖先的这些墨宝就是他临摹的对象。有句话说得好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晃20年过去了，这志勇的书法是大有进步，这名气也是越来越大，很多人慕名而来，就想求得他的一幅真迹。这寺院门槛都快被人踩烂了，志勇只好命人用铁皮把门槛包起来，人称叫铁门县。这里头啊，还有很多年轻人是登门求教的。有一天，志勇正在指导一个小沙弥练字儿，几个年轻的书生慕名而来，想请大师的墨宝。字拿到手之后，其中一个书生发话了，敢问禅师，您祖上书法大家辈出，莫非说您练字的时候有什么秘诀吗？志勇听完这番话微微一笑，老衲可以奉送诸位四个字。这位书生一听，两眼直放光，请问是哪四个字啊？志勇一字一顿的，勤学苦练。这四个字你们如果能够持之以恒，保你一生受用不尽。这书生闻听此言呢，大失所望。有的人根本不信，对志勇这句话不屑一顾。志勇看出这帮书生的心思了，接着说。

0: 年代，借光二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1: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启幕，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走进天津。
0: 家国同庆结良缘，天津市和平区国庆当天推出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并且举办集体颁证活动。
1: 北京野生动物园办抓毛毛虫大赛，市民热情高涨，活动延长到10月7号。
0: 十一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多万名建设者放弃休假，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自10月2号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0: 第14届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正在北京市珐琅厂热闹举办，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现场不仅有上千件老货可供寻宝捡漏，还有公益讲座、手工 DIY 活动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打卡，近距离感受国家级非遗铜胎掐丝珐琅的独特魅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是不是挂在那里做装饰用的？
4: 给它赋个能。
5: 走进大集现场，各式各样的景泰蓝小摆件琳琅满目，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游客刘女士的目光久久停留在一枚鸡蛋造型的景泰蓝摆件上，它既不是调料盒，也不是针线盒，刘女士猜了半天都猜不出它的真实用途。北京市珐琅厂经营销售部经理苏云琼介绍，这件器物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的工匠在方寸釉面之上绘出繁花四锦的纹样，工艺细腻精巧。它的真实用途藏在器物顶端两个并排而立的小圆环之间。
4: 我们是放相片的，给它对插在这个中间的
3: 相架。
4: 对对对对，放在小摆台上、梳妆台上，很好看的。这个也是出口创汇时期的，我们放老照片加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
5: 除了趣味十足的相片架，一只青蛙造型的小摆件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这件作品同样出自景泰蓝出口创汇年代，青蛙没有走写实路线，而是摆出一副葛优躺的姿态，还翘起二郎腿，悠哉悠哉。
4: 这个是今年新扒出来的小青蛙，搁到现在看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前卫、很超前、特别妖娆的这种。我们其实现在可以用来当筷子架，或者说当笔架，还是有实用价值的。异形的产品原来在出口那会儿做了很多，现在不怎么做了，因为特别费工。我们这次淘宝大集上也是展示了很多这种异形的小器物，卖一件少一件。
5: 除了老物件淘宝市集，本次活动还推出出口创汇时期景泰蓝专题作品展，从小器物到大摆件，全面展现上世纪60到80年代我国景泰蓝的工艺风貌和时代审美。北京市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介绍，本次大集还有多款大师新作集中首发，为收藏爱好者提供收藏大师原作的难得机会。
6: 仿清代景泰蓝故宫里边的一件真品仿仙皮，这件作品虽然不太大，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玲珑，它的造型非常流畅，另外它的配饰瑞兽 衔环，在主体的景泰蓝上也是以缠枝莲装饰为主，翻腾旋转，花叶相连，生生不息啊，都非常的精美。特别是我们上面这个紫的颜色，故宫里边有记载，最早元代明代早期有一种葡萄紫，非常灵动半透的颜色，后来就确实失传了。
5: 在现场体验区还有非遗工匠手把手教学，普通市民也可以亲自上手体验景泰蓝点蓝的传统技艺。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每天上午10点下午1点半开设公益讲解，无需预约即可参与，现场互动问答还能领到纪念明信片。逛完大集，游客刘女士淘到了心仪的景泰蓝饰品，
7: 挺精致，充满了文化气息，真的是长知识。
5: 景泰蓝老物件淘宝大集每天在北京市发廊场院内从上午9点开放到下午5点。
1: 国庆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精彩续航，以限定园林夜游、品牌主题展览、特色景观打卡、联名文创美食、融合生态科普、传统文化、互动体验等多重维度，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盛宴，邀公众漫步山水亭台，品秋韵，览文脉，享假期。
0: 假期怎么能少了音乐节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还有更多的惊喜阵容。
1: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大家一起上大麦即可抢票吧。
0: 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演，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继续在线上免费展播国内外的优秀影偶作品。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来关注天津，10月1号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在天津市益丰区启动，本届阅读季以一夜天津为主题，首次将全国知名文化 IP 地坛书市引入天津，以书为媒搭建京津文化资源共享桥梁，让阅读走出书架走入城市，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的阅读盛宴。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发来的报道。
8: 第二届海河阅读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地坛书市引入益丰区，现场规划8大主题展区，汇集100多家出版社、6到8万种图书，兼顾金派本土作品、主题书版、外文原版、亲子读物、旧书文创等。天津益丰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林介绍说，
9: 设置了名社精品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亲子阅读区、京津冀专区、金派文化专区、文创生活区以及阅读休息区8大主题展区，其中源自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专区与益丰区的建筑人文底蕴相得益彰，让旧书焕发新知。
8: 活动现场，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北京外文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展台前围满了选书购书的市民游客。三联书店展位负责人、北京发行集团工作人员于丽萍说，
10: 把地坛销量好的图书我们都带到了天津，这次带过来的一些复活系列原来已经停印了，然后这些图书其实是很珍贵，包括像资本论的复刻版，然后一些经典的著作，像比如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然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然后我们还带了一部分微瑕图书，只是有一些小的塑封破损，5折的三联的微瑕图书。
8: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有亲子阅读展区、大美术馆潮玩快闪、国漫漫画家分享、当代艺术个展，兼顾潮玩、插画、装置艺术，适配青年人打卡社交需求。几位市民游客说，
11: 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书，还有很多我喜欢出版社，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也买了很多的书。然后这次呢，北京的这个地摊书市能挪到天津来，我也觉得也挺方便的，就在家门口。
12: 北京的地摊书市我也去过，感觉原封不动就搬过来了。我还是喜欢把书捧在手里的感觉。过来这么多人买书，感觉咱们天津的读书氛围还是很浓的。
1: 国庆假期首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迎来了三船同日靠泊的盛况。当天，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入境旅客超10000人次，创下2026年新高。邮轮游迎来黄金周，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3: 10月1号上午8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大厅里已是人头攒动。3艘国际邮轮同一天停靠，叠加国庆7天假期的完美时间段，吸引了不少游客从天津开启邮轮之行。
14: 很方便，我们自己开车来的头，然后把车停在这儿去坐船。这次是第一次一家三口一起出，时间比较合适，刚好赶到国庆假期。然后船上的话，除了游泳呀、自助餐呀，还有各种演出啊，然后甲板拍拍照啊，都挺好的。
13: 一同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的3艘船舶各具特色，其中爱达地中海号素有艺术之船美誉。这艘邮轮将开启天津、丽水、釜山、济州、天津7天6晚航程。理想号融合意式风情与艺术内涵，将开启天津、济州、仁川、天津6天5晚航程。东江海关、边检等港航部门携手为旅客提升通关效率。天津东江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谢连东说，
15: 理想号、爱达地中海号均为大型国际邮轮，当日单船出入境旅客都超过了2000人次，客流集中，通关时效要求高，加开监管通道，做好大件行李先期体检，把托运的行李都提前与旅客下船，这样就免于旅客搬运大件行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通关体验。
13: 此外，时隔多年，天津到仁川客滚航线再次重启，卫东航运中韩客运班轮新津桥5号在10月1号开启试运行首航，以海上直航模式连接津韩两地，船上观海平台、免税店等设施一应俱全，为旅客提供了跨境出游新选择。卫东航运有限公司副社长庄岩说，
16: 中韩我们目前设计的天津到仁川大概运航时间是20个小时，为了天津航线将来的更快捷的运输，我们给它建造了一艘新的船舶，将来的航速要达到23到25节，将来我们设计的船的航行时间是中午开早晨到，大概就16到17个小时，货运的快捷的运输，现在尤其这个电商的发展，给这个方面做服务。
13: 据统计，截至9月底，天津口岸今年入境邮轮已达70艘次，接待邮轮旅客人次超20万人次。邮轮母港国庆客流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倍。10月还将迎来金钻追寻号、环球号2艘豪华邮轮，邮轮游热度持续走高。
0: 来关注河北。金秋十月，盛世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从音乐展演到文博陈列，从乡村舞台到城市展馆，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抒发家国情怀，感受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7: 这个国庆假期，燕赵大地一派欢乐祥和，人们载歌载舞，礼赞伟大时代。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推出“弓刀铁火叙历史，金乐齐鸣颂长城”传统文化主题音乐展演。民族打击乐与长城文物展览深度融合，让观众沉浸感受长城和中华古乐文化的双重魅力。

0: 震撼，我们的国庆节这个日子能够听到这样的音乐会，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1: 盛世逢佳节，燕赵处处歌。在石家庄行旁，城乡联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文艺汇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欢度国庆。在邯郸广平，四季春晚礼赞丰收点燃了乡村文艺队的热情，乡亲们以饱满的热情、质朴的演绎，深情讴歌祖国繁荣富强，家乡日新月异。
2: 用咱们乡土节目喜迎国庆，献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我特别的自豪。
3: 压的都是咱老百姓幸福生活和身边变化，心里特别激动，也有种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这个国庆假期，一场场兼具温度与特色的文化展陈接连上新。在沧州，迎国庆悦民生红色电影海报展精选近百幅经典原版海报，在光影流转间重温峥嵘岁月。在保定定兴，汉末润金台丹青颂祖国京宝美术精品邀请展聚焦祖国山河盛景、时代发展巨变、美好生活百态，用多彩艺术语言描绘山河壮美，讴歌时代新貌。

0: 人生大事也和祖国的这个生日紧密相连。10月1号上午，天津和平区推出国庆当日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举办家国同庆情暖和平集体颁证主题活动。多对新人来到现场，在热闹的氛围和众人的祝福中喜结良缘。新人小刘和爱人就特意选在国庆这天登记。小刘说，这个日子对我们太特别了，以后每一年的国庆节都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年年双喜临门，这份纪念一辈子都忘不了。
1: 结婚纪念日在国庆当天的确非常特别哈。那如果生日恰巧和祖国是同一天，那就更是意义非凡了。据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2号传来的好消息，10月1号国庆节当天，该院共有14名国庆宝宝平安出生。据介绍，家长们给国庆宝宝起的乳名或甜美可爱，或者寓意吉祥，包括小泡芙、小石榴、旺仔、小星星、宝珠等等，满载着家人的祝福与期盼。
0: 这个十一假期呢，有人获得新生的喜悦，也有人把爱献给了别人的生命。10月1号当天，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上，不少市民和游客挽袖献血，传递爱心。采血护士程丽梅、周文为献血者测量血压、抽血化验、讲解注意事项，并给他们递上温热的糖水。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游客杜满旭和妻子路过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时，决定奉献爱心。他说，第一次献血就选在国庆节，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希望这份爱心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1: 而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游客阿夏拉乙也登上了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献血。

0: 方舱，动物园献血车，前门献血方舱，日坛献血屋，西单北大街献血屋，王府井丹药大厦献血车，八大处献血屋，电力医院献血方舱，丰台万达献血车，隆福寺献血车和市血液中心全血献血小屋，分别为献血者准备了围巾、单肩包、定制茶杯等纪念品。京津冀热点观察，
1: 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近期北京街头不少树木出现了大量的毛毛虫，一团团白色虫木周围呢有叶子被啃的是只剩下骨架，这些毛毛虫啊就是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经进入到了幼虫危害盛期，老树幼虫正在陆续下树寻找隐蔽场所，化蛹越冬。为了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北京野生动物园近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抓毛毛虫大赛，邀请入园游客以趣味方式参与到生态保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9月28号到30号，短短3天的时间，游客就累计抓到37斤，共计12.3万条美国白鹅幼虫。这场趣味的护林活动啊，原计划只举办3天，但是因为参与游客热情很高，已延长到了10月7号。这两天我们北京时间客户端呢也进行了现场直播，能够感受到很多参与的市民又积极但又有点紧张。就像有一天拿下当天第二名的市民梁女士，她说，我本身有点怕虫子啊，这次也算挑战自我，希望为自己喜欢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尽一份力。那最终呢，梁女士一天之内抓到了4000条毛毛虫，
1: 非常厉害啊。那据北京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前三名分别可以获得门票10张、5张或者是2张，那第四至第十名获得北野25周年纪念胸章和主题文创发箍，而所有报名参与的游客都能够获得一枚纪念胸章。也提示想要参加活动的市民朋友啊，10月7号之前，每天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参加，但是一定要在每天的13:30之前到步行区蓝色小镇展区完成报名，并且听科普领工具。
0: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报道过，为什么今年北京的美国白鹅格外的多？那么从生态影响来看啊，美国白鹅会直接啃食绿化带和林木的树叶，造成比较严重的生态影响。但好在它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不用太过担心。需要注意的是呢，它的幼虫体表有细毛，在活动过程中以及老熟蜕皮化蛹时脱落的毛屑，可能引起部分人群皮肤过敏。
1: 那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呢，如果是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是街边树木上发现了明显的网目大量幼虫，可以向所在社区街道的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也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上报虫情，由专业管护队伍统一处置。
0: 国庆假期，北京迎来旅游高峰，智慧警车、无人警务车、警用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新型警务装备在天安门地区集中亮相。全市范围内，警方同步开展隐患排查、打击涉旅违法、客流疏导等工作，保障旅游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小天，小天，
3: 我在。
2: 请问故宫怎么走？啊，小天就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回复，游客就可以根据他的指引去行走。
3: 专门乘楼大午门，如需不排队安检，可前往东华门或西华门进入。具体参观安排，请以现场公告为准。
4: 10月1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一辆无人巡逻车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在车头屏幕上，数字警察小天正在回答游客的提问。这辆车不仅能语音交互，还搭载了人脸抓拍、红外感知设备和 AED 急救装备。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朵兰介绍，
2: 今年国庆期间，这辆智能无人巡逻车亮相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它集巡控、咨询、应急保障于一体，成了广场上一道科技含量十足的新风景。车上搭载了智能语音交互系统，数字警察小天能听、能看、能对话，而且它支持多语言互动，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游客进行一个问询。
4: 在广场出入口附近，一辆智慧警车正在执行任务。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林欣介绍，这是全国第一辆下县级投入一线实战的智慧警车，
5: 是咱们全国首部下了生产线就直奔安保一线的智慧警车。它是以越野座舱为基础，搭载了智能警灯，突破了系统割裂、难以兼容互通的行业难题，依托民警车下佩戴的智能耳机或者是智能眼镜，警务消息呀，秒级推送。这种集指挥

0: 调度和便民服务为一体的智慧110，有效提升了我们处置突发案事件的应急响应效率。
1: 新装备守护天安门，全市旅游安保也在同步推进。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环旅支队中队长聂新介绍，国庆假期全市65家公园景区举办150多项主题活动，北京警方多措并举保障安全。
2: 为切实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旅游安保工作，北京警方提前谋划，系统组织，提前排除隐患问题，对临水临崖、玻璃栈道、狭窄故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隐患的排查，严厉打击设立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利用软件抢票、批量约票、招揽客源等黄牛倒票违法犯罪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一日游、强迫交易等问题，联合市场、城管、交通等部门重拳整治。
1: 贴心提醒，来京游客应选择正规旅行社报名参团，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游览期间文明出行，不要攀爬古迹、长城刻字。遇到排队和人流集中的情况，请听从现场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确保安全。
3: 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国庆假期，泰国山竹、马来西亚榴莲等特色水果，挪威冰鲜三文鱼、新西兰鲍鱼等高端水产也源源不断经首都机场口岸入境，为节日餐桌增添了不少的国际风味。来自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首都机场口岸累计进口生鲜货物近600吨，货值超6300万元。
4: 假日的河北同样跃动着奋进的脉搏，河北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万多名建设者放弃休假，以实干抢工期，以匠心建精品，在节日坚守中提速未来支撑建设。
3: 最后来关注简讯，人保财险北京市分。

0: 心的后顾之忧。集成电路是北京市万亿产值的硬科技核心产业，集聚500多家芯片设计企业。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将围绕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创新保险供给，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保险力量。
1: 2026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将于10月2号到3号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举行。来自全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包括多位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以及世锦赛冠军车手。中国队将派出刚刚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女子项目亚军的廖婉仪和男子项目铜牌的林浩超参赛。
0: 中国排协官网近日发布了关于举办2026至2027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的通知，明确新赛季排超联赛将于11月初打响，持续至明年的3月下旬。在2026至2027赛季排超 A 级联赛中，上赛季获得第四名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将将与上海女排、江苏女排、山东女排、北京女排、河南女排、浙江女排、福建女排展开较量。卫冕冠军天津食品集团男排将与河北男排、上海男排、山东男排、福建男排、广东男排、北京男排、江苏男排再较高下。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2: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2: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2: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5: 各位听众网友，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金秋时节，我们致敬每一位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结合当前的时节来看啊，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校园里的素质教育、科技特色办学持续升温，也成为了北京家长高度关注的教育热点。在首都基础教育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一线30余年的改革领航者，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自1995年从教以来呢，于校长先后在朝阳区教育系统8个单位履职，身为正高级教师、北京市教育系统管理育人先锋、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是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坚持以高质量党建统领办学治校的全过程。那在二外附中任职期间呢，于校长带领学校锚定数字教育新赛道，落地智慧校园1530行动计划，推动多个人工智能教学场景落地建校，学校获评北京市智慧校园示范校。同时筹建北京中学的科技分校时，于校长亲自带队百日攻坚，从零建起体系完整的科技特色中学，探索科教人才一体化的育人新路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学的两位领导老师。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于校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于校今天的做客，同时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副校长，同时也是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欢迎李校长。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5: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哈。在今天的特别报道当中呢，我们将与特级校长和一线教师代表来共同聚焦学校的办学实践与育人思考。首先呢，把时间交给于校长。于校您看哈，从不少家长的角度来说，可能家长们会好奇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日常教学生活，您能否先从孩子们的校园实践开始说起，来说说

0: 科学素养培养。
1: 嗯，
0: 进而在全体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基础上呢，脱颖部分的拔尖创新人才，也可以叫做创新拔尖人才。这些孩子们呢，更多的要在增大他们的体验探究教育模式上，我们要做足文章。在我们学校呢，科技这个教育是要渗透在全学科教育育人的里面的。孩子们不仅仅是在教室里，坐在教室里听概念课，然后做一些其他的实验之类的，或者其他活动之类的这个课程。我们更多的让孩子们要通过真实的问题提出来，真问题解决，那么就有五所大学这样的一个这个高校集群，然后增加各种的学习方式，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孩子们的一种这个研创问题。所以我们学校也提出了这种教育科技人才背景下的一种做研创的这样一种思路。
1: 嗯，
0: 所以打通中学与大学的科研资源，提到双实验室、双导师这个这样的说法，所以让孩子们呢，在中学的实验室、在大学的实验室、在这个科技馆、在这个企业这样的场域扩大的背景下，让孩子们搞探究，搞学习。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这个科技分校这样的一种创设的方式，不仅仅是几个教室的变化，更多的是要在学习方式单一的解决上，在这个场域的扩大上，以及在今天这个中考特别改革过程中，其实跨学科跨学段的这种这个融通这个方式上做一些解决。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是要孩子们带着问题走进实验室，走到实践场所场域中去探究式的学习，增大这样方面的比例，这也是国家朝向这个方向要这个增加的内容。当然我们的国家的课程、基础课程，再加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教育，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该讲授的还要讲授，但是我们的探究的比例一定是要增大的，探究的范围一定是要扩大的，场域一定是要变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而不是用这个一把尺子就单单的用分数这样的方式来衡量，我们更多的是要看他的探究这个创新啊，做中产生作品等等，增加这些内容，这就是他的不同。
1: 不同，能比如说具体举几个例子吗？说从不同的探究方式上来说的话，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在孩子们实验室里呢，比如说我们开这个新能源课程，这样的课程建设，给孩子们呢大学和中学的知识贯通起来，因为这些知识不一定这个中学就能够深入到讲清楚。
1: 对
0: 吧，所以必须有像我们学校是五所大学这个来这个一起跟政府合办的这所学校。
1: 嗯，
0: 那么这五所大学高校的资源和高校的教师高校的那些贯通性知识，它就可以帮助孩子们在这个解决真实问题的，比如说做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动力问题上，它就可以来做主题性的探究性的学习。探究什么呢？比如说探究这个由这个氢能源提供的动力，那氢怎么自取
1: 啊？
0: 所以这个水怎么用太阳能这个光伏这样的方式来化成氢气和氧气，然后氢怎么收集起来，收集在什么样的这个容器里啊，液化了，然后我们它作为动力，然后又如何在电化学的这个过程中转化成动力，然后供汽车这个使用。而我们这个汽车的这个课程也同时其实有这个自动控制。比如说这个让孩子们设计个电路图，做成电路板，这不也就是芯片课程的开设了吗？所以 它通过编程，通过人工智能，对吧，又放在汽车里。所以这就说化学可以跟物理还有跟计算机甚至跟艺术劳动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动手打造一门，打造一个这个动力车。
1: 就是做中学的。
0: 做中学。
1: 对。
0: 对啊，在做中学中让孩子们体会到各个学科知识的价值。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学习方式实际上是增大了或者是调动了孩子们在探究实践过程中，调动了孩子们去学他的本学科。
1: 嗯。
0: 他的本学科的知识也就建构起来非常有意义了。
1: 嗯。
0: 所以给了孩子们的一种学习动力。啊。嗯、这也是这种知识的学习它是有深度的，而且深度不一定中小学都能解决，是要大学做支撑的。也就是这所学校它有五所大学做支撑，有足够丰富的这个实验室导师。
1: 您再跟大家不熟悉的家长朋友讲讲五所大学分别是。
0: 嗯、好的，
1: 嗯，
0: 这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呢由这个朝阳区人民政府和化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还有服装学院，在樱花地区的那个一个五所高校，因为距离这五所高校近，孩子们就可以随时的去，所以这样的周围这个学校集群，高校集群下，我们政府跟五所高校联合起来办了这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
1: 嗯，好，感谢于校长的分享和聚焦哈。我们现在聚焦的是，其实是于校在北京中学其实的不断的如今的探索实践。如果把时间往前倒推哈，您在二外附中时也就已经开始了推进智慧校园的建设，也让很多的同学切实的感受到了像学习。回顾当年从哪些具体的点上，您当时是开始率先破局的？
0: 其实这个跟我个人的经历特别有特别大的关系。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就喜欢编程
1: 啊，
0: 那个时候就286这个机器，我就开始学习 DOS 下的这种编程，最后就喜欢上了，我就考了国家程序员。
1: 嗯，
0: 在这种背景下呢，其实一直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是喜欢用计算机去解决我们的教育问题的。后来发现这里边就常年在做的就是信息技术和学科教学融合。
1: 嗯，
0: 所以我在我的第一所学校、第二所学校一直在做这种融合性的研究。
1: 嗯，
0: 后来也参与了朝阳区整体的这个叫做数字校园的建设、信息化的建设的规划，也做了一些推进工作。
1: 嗯，
0: 当到了二外附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二外附中的发展它是一个正在爬坡的这么一个学校。
1: 嗯，
0: 所以在爬坡的这个学校里边，我一要找到它的特色，那就是外语特色。第二个呢，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变量，这个变量能够撬动学校的发展。所以我就看上了，或者叫重视上了关于那个人工智能。
1: 嗯，
0: 正好那几年也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几年，所以我就快速的这个选择这个方向，所以我也叫做这个二外附中发展的一个新赛道。
1: 嗯
0: 啊，所以在大家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这个环境里，其实二外附中人家也原来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试用，但是呢我是要系统化推进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要加强这个杠杆的撬动啊，所以这个赛道呢就是我的一个选择。但是当时我在想这件事儿撬动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一个体系全部拿过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这么重大的一个变革，你变在老师的习惯中去，那势必你这个新校长是要被遭到反对的，甚至我连校长都不一定能当得成，对吧？因为它是个重大变革，它要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改变人的认知观念，所以这样一个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呢，我就想这么大一个体系呢，咱们是要干，但是要选一个切入点，所以小切口，

0: 变革，你就得减轻教师负担，
1: 嗯，
0: 你要减轻学生负担，不能给他们增加负担。你要说想这个变革成功，你就得要循证那些成功的经验，所以叫究竟行不行，要数据循证。所以遵循了
1: 数据要循证变革，
0: 循证变革，对，数据循证，
1: 嗯，
0: 也就有一个叫循证教育这个决策，循证教育实践与决策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大概就是在这种原则下呢，我呢当时选了几个小点。这几个小点呢还是想选比如说切近教育课堂真实教育的核心业务。所以那时候呢就选了关于课堂作业和评价这些小核心点。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发展呢，其实这个课堂呢借助大模型虚拟实验仿真实验，老师们都会用大模型去开发一些这个小软件，做一些已经不成问题，这是随了后来发展的进程。但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用仿真。所以通过这种仿真实验虚拟大模型的开发支持了探究性学习。
1: 嗯，
0: 其实我一直对探究性学习是比较钟情的。因为我觉得它能够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这个学习方式上支持了，
1: 嗯，
0: 然后也在这个支持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这样的跨学科学习。我刚才也介绍那个小车的事儿，其实我当时在二外附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对话机器人这样的开发。我看到了当年这个小度机器人也好，或者什么机器人也好，那都是一个小孩玩的产品。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能

0: 这堆东西都是程序。
1: 嗯
0: 啊，那这就咱们再加上工程设计，咱就做呗。所以那时候就选择了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跨学科实践学习这样的方式，那么让孩子们在这个学习上支持他们的探究，也支持他们的跨学科实践项目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当时的切入。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智慧作业。今天的这个作业呢，它涉及到减负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针对性，真应该个性化，这是发展方向。
1: 嗯，
0: 这也才能因材施教的一个方向才能有体现。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就在想啊，我们日常老师们都是大班教学嘛，
1: 嗯，
0: 那作业的个性化只能分层提，对吧？那提个性化其实挺难，所以我就想，这个信息化来了以后，就让信息技术做这件事儿呗。
1: 嗯，
0: 那信息技术如何做这件事儿？那就是我们这个通过作业的部署，采集了数据以后，发现学生的起码发现学生的错误，他以后再做练习的时候就有针对性了。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每个孩子一本错题本，对吧？我们的假期作业都带着学生名字的，这个名字别人做是没用的，因为他呢日常上错过什么题，他就要做什么题。
1: 啊，每个人的寒假作业不一样。
0: 不一样。啊，暑假寒假作业不一样，这就源于日常的它是作业的错误，
1: 嗯，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这些做错误它也带有针对性的，统一起来就是针对性的教。
1: 这项举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从
0: 这个当时我记得是23年我就开始了，
1: 嗯，
0: 在22年我调任到这个二外附中的时候，
1: 嗯，
0: 我23年就开始干这件事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第三件事呢，就做这个智慧评价。
1: 嗯，
0: 我们这个评价其实是能促进孩子发展的。
1: 嗯，
0: 也是这个判断正误的，也是可以改变教育评价方式的，这个也是一个课堂教学作业评价的一个闭环性的东西，对吧？教学评嘛，一体化的事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赶紧这个上这个评价体系，争取在个性化的报告上，在针对性的教学上，实证性的研究上，还有管理的精致化管理上，减少老师的重复性工作，让机器能够更多的他们代替老师的一部分工作，释放老师的工作，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三点，
1: 智慧作业，智慧评价，
0: 对。
1: 嗯，
0: 是当时我小切口、嗯、但小切口也是逐步做的、
1: 嗯、
0: 不是一次到位的。效果特别好，好在什么呢？就老师们他减轻了他的负担了，他就加入进来了。加入进来了以后呢，他就解决这个就愿意认为这件事儿可行，认为校长的改革可行，我以后再做大的体系，再做宏观改革，他起码不反对了。
1: 嗯
0: 啊，就顺着跟过来了。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也是要调动那个干部的，
1: 嗯，
0: 调动这个党员的，
1: 嗯
0: 嗯
1: 嗯。好，感谢您的分享哈。这是从23年开始，2023年在二外附，这是当时的智慧校园建设。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回到今天哈，我们下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副校长，也是我们的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来请教李校哈，您我们今天哈，从今天的角色来说，您是作为北京中学科技分校的一线教师代表。那在日常的教学活动，包括您在数学教学活动当中，您觉得从您的视角来观察，像如今的数字教育给同学们带来的学习状态上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从被动接收，慢慢就变成了愿意主动找问题。以前在课堂上讲完之后问孩子们大家还有问题吗，常常会比较安静。然后现在呢，在项目探究和实验探究里，学生会追着问老师，这个变量能不能再改一下，那个数据为什么和假设的不太一样。就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及时的反馈，个性化和跨时空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呢更好的调动内驱力，小组的这个协作也更活跃。但是呢，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啊，

0: 工具只是载体，其实真正改变孩子的还是课堂育人理念的转变。
1: 嗯，改革比较难的其实是观念的转变，这都涉及到了观念上。您在包括学校是如何来凝聚共识的？刚刚我们说了，变革要减负，数据要循证，在凝聚共识包括推进试点上，您是怎样来推进的？
2: 我当时就认为啊，设备固然很重要，但它不是说买了设备就能够用起来的。
1: 嗯，
2: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设备，其实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
1: 嗯，
2: 观念问题更深层次的其实应该是文化问题。比如说你想改变，你改变人家的行为，你改变人家的习惯，你改变了人家的认知，对吧？包含价值观，包含深层次的基本认知假设，这些都是文化问题。
1: 嗯，
2: 也就是说一个学校的改革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群这个愿意跑的人，愿意改革先行者这样的人，那你这个改革是成不了的。也就是说你的目标必须有一帮这个追随你一起奋斗的人去做的，而你这群人你必须让他在观念上认同。
1: 对，
2: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这样的一种认知的时候，我就觉得改革呢，首先是要把这些老师们让他们认为我要改的这件事儿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这个相当于要做试点先行。而且叫快速迭代。这件事儿也不能太慢了。
1: 嗯，
2: 这事儿要快速迭代。快速迭代那个试点人就特别关键。
1: 嗯，
2: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找骨干。当年我记得在这个二外附中的时候，我这个智慧作业我找的是一个数学老师，而这个数学老师恰恰是我的教学主任。我先跟他沟通。沟通完以后呢，他就特别高兴的说，这事儿我愿意干。因为你也不是说校长才压迫他。是你必须的让他认识到这件事儿改革点位在哪里，效益在哪里，对学校，对教研组的发展，对这个个人的发展，对孩子们的发展，甚至往大了发展的话，对社会的发展，它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跟他沟通完以后，他就特别高兴。今天他其实也已经当了副校长了。我就跟他说难点在哪里，你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从技术上呢要求别人必须给我们少设坎儿啊，这个技术畅通，这也是我们循证那个软件的问题啊。
1: 嗯，
2: 这个有一种技术它特别成熟了才行啊。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从他一个人开始很快的实验完以后，他就推到他的那个年级了，推到数学的各个年级了，然后又推到了英语和推到了语文了。所以这个智慧作业就很快的就在我的小学就那个起来了，通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中学也开始了，初中也开始了，高中也特别当时希望要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的这个智慧作业的数据量就很快就发展起来。其实每一个点位，其实包含我后来发展这个体系里边的很多内容，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找一个人，这个人先行，完了以后带动，然后发展。这些人关键人都是什么？要么是党员，要么是干部。他们带头，所以这就是这个也是今天的这个高质量党建引领的一个东西。
1: 好，非常感谢于校的分享和聚焦。好，关于高质量党建的内容呢，我们在接下来下一时段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展开。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要共同聚焦专访特级校长于瑞丽于校，来看看于校的办学实践与育人初心。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从校园里的真实变化到改革推进的实践路径，我们从大家更常见的视角当中也感知了数字教育如何落地。在稍事休息一段广告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些变革背后的办学思考，来看科技特色校的育人内容。

0: 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1: 2万5千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万5千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

0: 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五
3: ，FM 幺零二点五，
1: 教育面对面。

三十载深耕一线，如何以党建凝聚人心，破解老校转型难题？百日攻坚筹建新校，如何探索科教人才一体化路径？数字赋能教育，如何走出可复制的变革之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系列报道，本期特邀特级校长于瑞丽畅谈办学智慧，聚焦育人初心。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

0: 清，与二位来共同聚焦在党建引领下的基础教育变革实践。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聚焦了从大家更为常见的视角当中感知了数字教育的落地形态。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走进科技特色校的育人内核。当然我们要从它的把时间从今天开始算，要往前先倒推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当时在 RF 中应该是23年前后对吧，当时在 RF 中所落地的智慧校园1530行动计划，其实在当时在全市都有着示范意义。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这套体系是如何来服务学生助力提质增效的吗？
1: 当时我们在RF 中的时候，其实我在选择这个新赛道的时候，其实脑袋里边早就有一个体系。因为这也与刚才介绍的我的这个经历有关。我个人很早就确实在研究这件事儿，也经历也比较广丰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让老师们干部们学生家长们他得有一个抓手。所以我就提了一个数字口号。这个变成一个结构体系，所以这个新赛道的方向它又有一个工程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提了一个叫做1530行动计划。当然这是在这个赛道上提出来的。这个1530啥意思呢？其实我就想把二外附中，人家本来原来二外附中是个生态学校。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生态学校给它更大的扩展为一个数字生态。数字生态支持孩子们这个在虚实空间里结合起来的一种生存啊，这样一个生态学校叫这是个优，这是也就是一个学校建设的目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个这个大场景，这五个大场景我也不想起特别新的名词，就是想让大家熟悉，所以就在大家熟悉的这五个领域里边去做就行了。比如说这个数字课程、数字课堂、数字评价测评、数字研修、数字管理。有这几个领域里，其实如果你做全了做大了，这个学校的体系就全部被纳入到这个空间里。也就是这五点让老师们思考，你在课程建设上，你在课堂教学上，你在这个评价上，你在这个研修提升上，你在管理上，你要跟家校互动上等等一系列的管理上，你要做一些数字方面的工作。我提了个30，当时提的就是30个这个小场景小切口。
0: 30个小场景，
1: 小场景小切口。为什么这么提呢？就是

中文作文批改。那这个软件，这是人家的技术，它能够减轻教师负担，赋能到这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这就是个点位。比如说这个在赋能到英语听说，对吧？技术赋能到英语听说，技术赋能到这。

0: 你就提供什么，需要什么技术就加你什么技术。所以教育的场景、教育的环节要加技术，那是技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丰富性阶段。如果到再往下发展呢，就是教育诚意技术，那就有更加丰富自如选择的技术支撑，而且一个环境有好多个可能，好多个技术来支撑它，这就是丰富性。也就是说我当时提的呢还是 1.0 版本，是技术它加了我们教育，是要未来我特别努力的朝向，要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一定要让教育加上技术，教育乘上技术。那这个30就是这样的一些场景。那我后边还提了几个词儿，我们没有写，叫4880。
1: 4880。
0: 搞了48个课题。
1: 嗯。
0: 因为你想每一个场景它都有不同的学科，或者一个学科或者多个学科。那我就这些都可以立课题呀。那立课题有什么意义呀？老师们就能加入了。是老师们的主动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改革改革的是什么？改革的是被动变主动，包含学生的学习。什么时候把被动变主动了，改革就成功了。就是学校的发展也是把被动变主动。
2: 您觉得在您就是把被动变主动的过程中，有没有哪，当然肯定是一系列的举措哈，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步骤或者是哪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变被主的成效会比较显著？
0: 实际上你想48个课题，我刚才说的就是每一个课题它都会有一个主持人，至少5个人参加。如果咱们理论上不重复，我这48个课题会把学校的全部老师纳入。后来实际上在发布48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发布了没有发布48个，他们在研究这课题的时候，有34个老师34个课题被老师们选择。那涵盖了175个老师，真的占了当时我设的这个教师人数的80%，接近80%。我当时说4880，也就是要用48个课题调动80%的老师加入进来，那这个一项工程，80%的老师主动加入进来，
2: 主动加入，对，
0: 然后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事儿。你想这个工程它能不成功吗？其实这个课题做完以后，它能找到规律，它找到规律就能减负。您说某一件事儿怎么干，它找到规律了，架构出个新结构来，找到一个流程，找到一套规律，那它后边就可以减负了。那个教师要凭他的这个职级再要发展，他的也得要有研究课呀，他也得要有论文发表啊。其实一个课题它能带动了他这些东西，所以把他个人的需要转到学校的需要上，就是把个人的需要跟组织的需要统一起来，这样的话就是个变革。
2: 这其实也是党建引领数字变革中的一节儿，就一部分。
0: 对，是的。当这么模式设计完以后呢，那谁先引领这个党建这件事儿，其实就是我们所以这个叫信息化是一把手工程。其实一把手不工程并不是说校长要干，是校长通过党建的整个一个体系把方向，对吧？这个方向定了以后，就有抓队伍了，对吧？这个队伍组织体系要建设，那谁是先锋，谁先走，谁先干，谁尝到甜头，对吧？谁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谁由谁来领头，其实这先锋队就出来了，对吧？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这个先锋队的发挥，然后示范辐射作用，凝聚人心，破局，其实都是党组织应该干的事情。所以这个党建校建一体干，它不是两层皮，它是一体的，就是通过这些事业的发展，然后不是人凝聚起来。

0: 比如说文献，这个文献的查阅，你没有信息化，没有这个今天的人工智能，没有社会性知识，你怎么支持？你光靠自己的思考也不行啊。
1: 对，
0: 所以这一点为文献的收集是很重要。然后还有，你比如说再像包含一个结果的呈现，
1: 嗯。
0: 我们今天技术有这样的呈现方案，比如说人甚至人家都已经能够做剧本、做这个视频了，短视频了。我们为什么不去这个借用技术啊？对吧？然后也包含中间的建模，
1: 嗯，
0: 这个建模的时候也有大数据的处理，所以这种数据的处理，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样的东西，它就一定有技术支撑。但是哪些东西不要用呢？你作业代替学生作业的写作业这不行啊，对吧？那布置你的作业就应该孩子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写，你不行啊。那么刚才您说这个探究型学习里边也有作业的问题，怎么办？那就是探究型学习中的以大多数环节还是孩子的，但是该查资料的、该支持的、配合的这些地方可以让孩子们去用。所以在研究性问题上支持孩子们多用一用，在常规作业、常规写日常的练习性作业，或者是上课那个翻这个那些常规作业的时候，孩子们还是要动脑子，还是要去认真的写作业的。实操性的作业他肯定代替不了了，那必须孩子亲自去实操啊，
1: 对吧？
0: 他技能的形成嘛，说知识的掌握，技能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技能的形成是肯定孩子们要操作动手的。所以我们更多的呢，比如说像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做中学他也抄不来呀，做中学他也必须得动手啊，
1: 嗯，
0: 必须得这个发现问题去研究啊，必须得去创造一个产品啊，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他机器代替不了他呀，但能帮助他的是什么？能帮助他的是研究一些事儿，收集一些事儿，整理一些事儿，传播一些事儿。所以我们要分清哪些地方是该用的，哪些地方是不该用的，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循序渐进的，从小开始培养呢，那培养叫分清哪些地方能用，哪些地方不能用。所以这个问题呢，需要我们这个作为教师、作为管理者、作为这个家长、作为社会人，要正确的引导、正确的管控啊。当然这个开始说的这个伦理问题了、安全问题了，那更的让他认识到，更的不能够这个胡用。所以数字要向善，要让技术这个帮助人做善良的人，而不是要做恶人。
1: 嗯，我们继续回头来看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应该说这所162天完成筹建的科技分校，它承担着的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使命。那像双导师指导、双实验室探究这些模式啊等等吧，他们具体能给同学们带来哪些差异化的成长上的收获？于翔，您跟大家继续来讲一讲。
0: 其实今天的育人方式变革，我们应该是存在了，比如说育人方式的单一性啦，这个场域的这个狭窄啦、封闭啦，这个学段的割裂啦这些问题，以及也就包含资源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资源的丰富性、资源的这个匹配问题，这些问题。那么科技分校的诞生，在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选择了一个核心的学习方式，就是我们要支持孩子们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实践，像发明家一样创造，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是什么呢？这种方式就是加大关于探究式
1: 研究、探究式学习、
0: 研究性学习、跨学科学习、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1: 嗯，
0: 这就跟我们常规那种高效的讲述式学习要匹配起来，要融合起来，要构建成一种多元的、多样的这种学习方式。那么如何加大这些学习方式，这就是我们要搞实验室，让孩子们多进实验室，在中学的实验室不够了，走到大学实验室去，走到社会的实验室去。我们的双实验室不是具体是两个实验室，是我们概念是一个大概念，就是说在我们中小学的实验室里边要走出去，走出到其他的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去，而恰恰我们代表性的、比较密切的又有五所大学的支撑，

0: 资源支持。所以这样一个双实验室的概念，孩子们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将我们课程的那个三级课程来给落地了。比如说我们国家课程中要求人人学的那些课程，它的这个实验室落实探究性学习的落地。然后有一群体的孩子，如果他有这个学有余力啊，他又有兴趣爱好，我们还可以专门的给他提供他的更广泛的实验。然后还有一些个体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求，他就是长比在某一方面比较深和长，那这就有大学的导师，所以我们就有双导师了。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双实验室双导师。所以当年我们在办学的时候开玩笑说啊，大学这个五所大学其中一个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到今天为止记忆特别深刻。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你的学生我人人给你配一个导师，配一个教授。我还当时说不需要啊，咱一个小组配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那些特别的孩子可以往深了，那就不许别人跟他没法在一起嘛，所以他只能是一人一个，对吧。那这种理论，这种实际情况的话，确实在五所大学有足够的丰富的资源，这种大学集群的资源支持，它肯定能支持了我们孩子的探究。所以这种双实验室双导师这种资源其实支持了一个学习方式。因为我举一个这个技术上他最近获奖比较好的一个学生嘛，我们有一个孩有个这个一加三的小孩，一加三这小孩就是一个小组吧，在大学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邱长琴教授他带的团队他研究个什么问题呢，带的是国际这个叫什么全球智力体系，青少年全球智力体系这方面的项目研究。你知道他研究个什么问题呢？研究的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孩子们做作业的问题。这个大模型支持了他做作业，他开始就确实也抄作业，后来他这个发现这不对呀，就成为一个认为这是个公共问题，全球问题，所以他就研究这个问题。
1: 他就研究 AI 对孩子同学们做作业的影响。
0: 对，做作业的影响。他后来开发了一个小平台，管控这些事儿。他变成一课题。最后呢，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大赛，在中学组、初中组里获特等奖。然后又参加了世界的，代表中国的学生参加了全球比赛。你想在全球比赛中，这个跟大学生在一起，没有中学组。没有中小学生组，他们就编到了大学组。编到大学组，这个孩子的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就是学习啊，他全英文的那种环境，对吧？表达他自己观点，跟全球的其他国家的人在一起，那种对文化的理解，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培养的孩子吗？所以您就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课题，对吧？他带他走出国门了。我拿这个意思跟大家说呢，其实这种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对孩子们影响还是很大的。那您说五所大学的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这就是我们双导师的影响的结果，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中学导师，也有大学导师。连大学导师的资源比我们更还丰富，所以这就是贯通了。这还代表着文理相通呢。理科的问题，文科的大学，文科的这个社会学问题，国际化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学校要发展，我们还希望不仅是信息化，还得要国际化的。应该说科技呢，这种特色的学校，科技分校，它培养的人不能只是能力，不能只是个技术方向，我们一定要科技报国呀。所以他在教育家情怀这个影响下，这种老师的影响下，在这种这个叫我们科技课程体系里边，我们专门有一种课程，就是这个大师进校园。那你想，孩子们他不仅要有科学知识，他得有科学这个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更重要的他是要承担这个使命的。所以我们请来的那种大师一辈子钻研科技科学，他的那种人身上的那种奉献精神和那种奋斗精神， 本身对我们学生就是一种影响熏陶，就是把自己融入到国家建设中去。所以我们要培养虽然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这种青年，我们把有担当的这些青年，对吧，通过大师进校园，通过学校的党建这个引领通过这个叫教师的这种立德树人的这种本领担当。

0: 得研究研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职责是什么，我的担当应该是情怀是什么，这样的一种人才。所以他一身武艺，科技的武艺，要报国的，要报国的，所以科技报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必须把科技蓝这个用党建高质量党建去引领，高质量党建引领，就是党得要领导着所有孩子们的成长，党是要有人这个先锋培养上少先队的意志上，这种这个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要有情怀的，
1: 一身科技武艺要报国的，
0: 报国的。
1: 感谢于校的分享和聚焦。好，我们下面呢把时间来继续交给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李校呢，其实今天也是作为一线教师代表来跟大家来分享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一位好校长对一所学校的发展、对学生的成长，他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结合您的这些年在校园的时间来看。
2: 我觉得一个好校长最重要的，首先啊，他一定是要把握好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才能决定把学校带到怎样的一个层次去办学。其次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校长，他要做的是凝聚队伍，真正要做的呢，就是看见教师，成就教师，给每一个老师我们都能有成长的这样一个土壤和试错的空间。那么千万不要一蹴而就，而是选择把整个团队去凝聚起来。第三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好校长最重要的就是把学生放在我们整个学校办学的正中间，我们去不停地搭建课程平台、资源平台，像刚才于校长提到的双导师、双实验室，让每个孩子都能够结合他的天赋和兴趣去选择更广更深的这样一个探究的平台。所以于校长在这个百日筹建和我们整个数字教育改革中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他不是一直坐在那儿提要求，而是真的下场跟我们一起干，给培训、给支持、给底气，让我们党员和骨干教师带头，让一线教师敢于去试、愿意去改。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校长就是一个领航者，他能够凝聚我们这一群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些教育人，一起去实现我们最终的育人理想。
1: 躬身入局
2: 啊，对，
1: 把方向带队伍搭平台啊，正如前面的实践案例15304880。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吧，我们把时间交给于校，想请您用一句话吧，分享给北京的家长们，还有各位在基础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们，可以来给他们提一句寄语。
0: 好的，我分别提一句吧。这个送给家长朋友们的是尊重孩子们成长规律，保护他们的好奇心，我们减少焦虑内卷，家校合作起来让孩子们闪闪发光。送给一线教育同仁的呢，是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拥抱改革的方向，这个扎根课堂，用心守护每一个少年的成长，我们一起努力。谢谢。
1: 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来自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特级校长于瑞丽和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副校长、数学骨干教师李青，感谢二位老师啊精彩的分享。那节目到这儿呢，即将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从家长们关心的校园变化切入，走进于校长的办学实践，看到老牌学校如何通过数字转型焕发活力，也看到新建校如何通过科教融合来塑造特色，也感受到了首都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的力度与底气。金秋时节，我们继续向所有深耕一线、勇于创新的教育工作者们致敬。好，以上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你知道吗？ 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让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月。前几天2026北京动画周刚刚落下帷幕，今年的品牌主题是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之外还设置了亦庄等东西南北中分会场，全市16区都有动画主题活动。从动画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到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从 IP 推介到创投路演，这场活动啊，已经不只是行业展会，它正在变成一张城市文化新名片。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北京动画周的意义远不止于北京。3D 的动画产业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地串门，北京的创意和平台资源，天津的国家动漫园和出海渠道，河北的成本优势以及产教融合实践，正在形成一条跨区域的产业链。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2026北京动画周的承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旗下数字文旅部项目总监，2026北京动画周负责人张俊林，欢迎张总。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协同发展进行时的节目。
2: 我们今天呢，请张总跟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届动画周的看点，聊一聊它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关联。首先呢，我们想请张总跟我们来回顾一下，介绍一下本次的2026北京动画周，它跟往届相比，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其实本届的动画周与往届相比最大的不同，主要我们今年主打了一个玩字。
2: 玩。
3: 过去的动画周更像是行业的展会，那专业的观众来看论坛、看展览，参与到我们动画周的活动中。今年我们更明确地提出，想把这种看展的形式变成一种玩展的体验。那我们今年邀请了很多头部的企业，带着凡人修仙、罗小黑、非人哉、画江湖之不良人这些顶流的国漫 IP 到我们的现场来。那同时我们也做了 NPC 互动主创见面会，100多个原创作者摊位的动漫市集，以及老字号的联名美食。那从白天到晚上，我们在主会场都做了非常丰富的互动和游戏机制。那今年呢，就是来到了主会场，主打就是玩起来。
2: 这听起来就是挺不错的。那对于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这次北京动画周的朋友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这次这个动画周活动里面哪个项目玩的人最多，玩的人最开心？
3: 今年动画周其实设立了非常多的项目，然后呢覆盖了非常大的一些群体，包括了我们爱好者，也包括了我们专业的一些动漫受众。那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我们嘉年华的打造，我们动漫市集的打造，以及刚才有聊到的我们带着主创的一些 IP 来到我们的现场，都是给这些爱好者构建了一个可以跟主创、跟国漫互动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我们今年在邀请国漫的知名 IP 来到现场的同时，也把我们国漫的一些知名 IP 的名场面落到了我们的现场，同时也有 NPC 的互动环节，以及各个展商展位上面的集章、透卡、场线的一些发售。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希望能够让参与进来的大众群体能够在各个展位上面、各个空间上面有的玩，玩得开心。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这个词我可能是

0: 回听说叫专业动漫受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喜欢的 IP，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们肯定算不上是专业动漫受众。那就是您觉得在您看来什么是专业动漫受众？
1: 我觉得把爱好变成一定的产出就能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专业受众。所以我们今年做了创作者街区，这些街区并不是知名的一些 IP， 它更多的是由爱好者组成的一个社交圈子，更多的是由爱好者自发的去创意创作以及绘画出不同的自己的自有 IP。 那这些创作者中间不乏会有大学生以及动漫爱好者比较适龄的一群群体，
0: 嗯，
1: 同时我们今年也发现一些中老年的朋友们以及一些小学生朋友们也加入到我们今年的创作者街区中来，
0: 嗯，
1: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构建和一个平台。
0: 还有中老年的朋友们，那这回确实是盛况空前了，我感觉。另外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本次的主题叫做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你看之前我们肯定是大家听过像 5G 加是吧，
1: 嗯，
0: 互联网加各种新技术赋能很多的产业。那么动画家这是指的是动画赋能各个产业吗？那我们的这个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个主题在本次活动当中是怎么来体现的呢？
1: 嗯，我们一直服务于动画这个行业，然后我们也发现动画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化载体，那也是大家眼中生动的文化符号，它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空间。今年的动画周就是想把这些想象变成全程都能体验到的快乐。那动画家的核心在于融合，动画加城市文旅加消费市集加青年创作加公益加科技，这些融合让动画变得精彩。那同时在一起更精彩说的是所有人，不管你是资深动漫迷还是带孩子的家长，甚至只是路过我们主会场的普通人，
0: 嗯，
1: 都能在这4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动画快乐。这个是我们今年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希望给大家传递和诠释的一些内容。
0: 我觉得动画这个东西呢，虽然说它概念上没有说给人带来快乐，但是看到这两个字好像就是快乐起来了。
1: 是的，
0: 那本届的这个动画周啊，我们了解到也有大量的内容是扎根北京本土文化的，像是中轴线胡同还有地名文化等等都有相关的动画项目亮相。动画 IP 呢正在成为城市文旅的新载体。那结合本届动画周的实践，这个动画内容可以从哪些维度来激活城市本土的旅游资源呢？张总，
1: 要说到动画怎么激活一座城市的文旅资源，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字来概括。
0: 嗯，
1: 那它分别就是点、线、面。今年我们的动画周也是从这三个字进行突破，并且进行动画周主会场与我们其他联动会场的一个构建的。先来说说点，那动画给老地标一个新的内容。
0: 嗯，
1: 北京从来不缺地标，缺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再来的理由。今年的动画周呢，大观园举办了国风嘉年华，正赶上87版《红楼梦》拍摄40周年。
0: 嗯，
1: 我们联合了《我的红楼世界》沉浸剧本游，让大家以有缘入梦人的身份入场参与。天桥同时也做了动画 IP 和老天桥的料地文化绝活同台共演的一些活动。北京动物园120周年，萌兰也加入了联动，同一个地方因为动画它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0: 嗯，
1: 这是我们对点的诠释。那再说说线，用机制把点串成行程，单个点再好看逛完就走是留不住人的。所以我们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帕斯卡的打卡手环，那对照全程动漫地图逐个打点，有任务有奖励有商家优惠，是一个趣味的玩法，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动力。嗯，那二是剧情玩法，像西四谜案等实景解谜，扫码入局沿老街老巷边走边搜证，让一条线走下来吃住玩都留得住，这是我们对于线的一个构建。那第三呢是我们的面， 全程动漫地图9月到10月全市16+1区都有动画点位，从国漫音乐会到露天的放映，商圈、园区、景区全面覆盖，再配合我们203部线上的佳作展播，那覆盖人群在不断的扩大，那点亮一个地标，串起一条路线，铺开一座城市，这就是动画激活本土文旅的路径。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让城市文化看得见、玩得到、买得到，是我们今年动画与文旅结合的最关键的一个点。
0: 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 IP， 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它是游戏带火了可能山西省的很多的这个地标。对吧，就是像这种游戏的它也属于动画的范围内的吗？
1: 属于游戏，有一个旗下分类叫二次元游戏。所以在很多的游戏作品里面，大家也是用动画的方式进行诠释，然后进行展开的。
0: 是，我觉得呢这可能是开了个好头，因为我了解到我们之前很多的这个动画啊，它可能都是凭空创作出一个虚拟的城市，是吧？但是你比如说像咱们北京啊，它有这么多的地标性的建筑，这么多的历史，那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把比如说天坛呢、故宫啊、颐和园呢放到我们的动画里面，它可能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看了之后也会更向往这些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除了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些景点之外啊，实际上京津冀有共同的一些文旅的资源，比如说像大运河，比如说像长城等等。那三地文旅部门呢也是推出过大运河研学旅游路线，很多的这个京津冀三地共通的旅游路线。那站在大型城市文化活动运营的角度，如果以北京动画周为样板的话，那一场城市级的动漫文旅活动怎么做才能联动京津冀，撬动跨区域文旅的消费？
1: 其实基于今年的动画周，我们更多的是构建。那这个构建呢，其实是基于动画本身。动画是有一个天然优势的，它不受地域限制。一部片子、一个 IP， 3D 观众都会喜欢。那所以要做的京津冀文旅联动，就是把那把合适的钥匙作为我们文化的母题来进行构建。那我们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以及我们的动画周也是通过三点来进行构建和打造的。那第一就是内容的共建，它是关联大家情感的一个纽带。三地联合主办，统一品牌档期，那北京作为主场，天津、河北作为分会场，共同开发大运河、长城这类跨区域的 IP 来进行整体的内容搭建。那第二点呢是打卡互通，它是一个形式的组成，把北京全程打卡延伸到经济，串联起景区、商圈、文创园区，达成票根互认，让一卡通进行实现。那第三是消费互通，它是一个服务的搭建，那 IP 巡展、市集巡回、商户互推，让观众跟着动漫跨城去消费。
0: 那在您具体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呢？因为毕竟是这个跨区域的协作。
1: 其实跨区域这件事儿，在今年动画周和北京各个点位联动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更多的也是能映射京津冀之间在跨区域合作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难点也很现实，一是行政壁垒，审批和服务的标准是不统一的，一卡通可能会比较难通行。那二是产业落差，北京具有强 IP 属性，也有很多知名的动画企业，那经济承接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容易形成北京热周边冷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三是虹吸效应，对于北京来说，大家更乐于从旅游资源和文旅资源来看它下面的更多活动，而经济这样的一个辐射成本较高，然后路径较长，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去选择单一路径，而不是一个全周期路径来进行尝试。第四是我们整个客流流不住这样的一个情况，动漫活动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参与性，大家基本参与完一场之后就走了，很难去联动到其他的点位上面做一个长尾和辐射以及延展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聊跟动画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张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思绪难免就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就是天天在电视机前等着盼着看那个电视机里面的动画片，我就在想啊，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动画片可能都是来自美国的，来自日本的，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呢，他知道这个像自由女神像，然后像这个富士山

0: 可能都是通过动画片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动画片出海，那对于文化出海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现在咱们这个国漫，我们都知道它已经崛起了，对吧？它有很庞大的市场，并且里面也有非常精良的制作，所以我们的国漫的 IP 现在也不只服务于国内的市场，也在向外传播。那如果要是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咱们京津冀的文旅场景可以怎么去助力国漫IP 传播，然后放大国产动画对海外的影响力呢？
1: 大家聊到国漫出海的时候，主要聊的都是把我

0: 一部动漫的剧情台词以及它里面包含的梗，隔着语言和语境，海外观众不一定能接得住。而文旅的场景，它有一个独特的本事在里面，它零门槛。那一个可爱的 IP 形象立在商场里，一台动画主题的地铁开过，那一份联名的甜品端上来，这些内容是不需要解释的，它看得到，摸得到，拍得到。所以呢，京津冀文旅的场景是国漫对外传播的第一现场。我觉得这种形态上面是把我们国漫与文旅资源有机融合，以及更好的展示给我们海外的受众最好的一个窗口。那第一呢，就是把京津冀做成国漫的第一会客厅。那现在入境游越来越热了，免签的朋友圈不断的扩大，来北京、天津、河北的外国游客一年比一年多，他们在街上、在景区、在商圈遇到的每一个国漫 IP都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文化的触动。那西番里这样的国漫集合店、动画周打卡装置，都是一次零成本的文化触达。对于外国用户来说，可能没有看过罗小黑，但他会记住这个形象，回国后再遇到这部动画，亲切感就有了。传播是种子，那往往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动作，就会埋下这些文化的种子和文化的基因。第二是把地标画进动画作品中来，让海外观众看完想来。
1: 对，
0: 那动画圈子成熟的玩法叫做动漫圣地巡礼，观众按照动画里的场景去实地打卡。那国漫完全可以反过来做，把故宫、长城、白洋淀这些京津冀地标画进作品里面，海外动画的观众看完动画之后，萌生念头就想去故事发生的地方看看有什么更有趣的事情。动画负责种草，文旅负责承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更多更有趣的一些文旅内容来。第三，巡展和展映结伴出海。动画本身是讲故事，文旅给坐标。那动画周这类平台往外做国际传播的时候呢，不妨让 IP 形象和文旅推介绑在一起走出去。海外观众看完展映，顺手能拿到一张动画同款的旅行路线的地图，故事和目的地一起抵达，感染力就翻倍了。所以过去讲文化走出去靠翻译靠渠道，文旅场景给了国漫一条更自然的路，先让人在场景里喜欢上一个形象，他自然会回头去了解这个形象背后的故事。
1: 是，你看我们有很多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耳熟能详的咱们国产的这种动画啊，它可能它的场景都是虚拟的，是吧？比如喜羊羊灰太狼在那什么羊羊村啊，对吧？有很多都是虚拟的，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出口到海外的。但是呢，就你比如说像黑神话悟空出来之后，这些都是根据现实的一些建筑去进行的建模啊。那大家玩完之后可能就是有一种想要去的这种想法。那我觉得其实咱们就像您说的，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么多的这个 IP 文化的 IP 其实放到这个动画里面，那是不是别的国家的朋友看完之后也会想要来到这儿啊，给他们一种这个向往和冲动。其实我们这个在说动画，在说这个国漫这些产业的时候啊，就是它这个产业的主体，它往往都不是单打独斗的，它都得是跨区域协作的。不同城市在这个场地成本啊、文旅资源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优势的。那从文旅活动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创主体跨区域布局会给区域文旅发展带来哪些的机遇，然后也同时在这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张总。
0: 现在很多城市的文旅其实是不缺乏硬件，不缺乏内容的。那漂亮的场馆活动是不停的举办。但让人专程前往 IP 的内容相对是比较稀缺的。文创主体跨区域布局呢，干的正是这件事儿，给城市做内容的补给。那我理解的机遇会有三层，最直接的补给呢，一个是主体的一个落地，带来背后一连串的资源。像动画周的一个举办，其实对于我们的场馆来说，以及对于我们承办方来说，无论是 IP 创作者、供应链以及粉丝，都是我们在动画周打造中间这样的一个活动主体，落到了我们的一个承办方以及场地方

0: 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第二是带动存活，老厂房、老街区经文创主体一改造呢，就变成了年轻人排队的地方。七九八、首钢、宋庄都是这么起来的。
1: 嗯，
0: 那比新地标来说，成本会便宜很多。最深的一层是生态的构建，团队跟着走，活动跟着办，慢慢形成了文化创作的一个圈子，城市才有持续产出内容的一个能力。主要还是把资源以生态的方式进行构建，但是中间的差异化可能是大家需要去考虑以及具备挑战性的一个点。那要规避的坑其实也很清楚，一是不能把一个展简单复制到每一个城市，跟本地资源零化学反应这件事情对于文旅来说，动画其实是零带动的。其次是不能扎在自有内容里自嗨，不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市民，好的落地要把本地的题材老字号消化进自己的产品里面，还要去同质化，每个城市都引同几类网红业态，结果只会牵成一面。所以呢，跨区域布局不是多开几个点，多办几场活动，而是共建一张文旅网络， IP 是线，那城市是珠，串起来才会具有它自己的价值。
1: 嗯，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本次的这个动画周设置了高校作品展映，还有青年原创推优，以及呢配音征集等大量面向年轻人的这种板块。青年动画创作者啊，能够为文旅产业融合带来很多的这个创意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这个动画周是怎么想到，并且怎么实现给这些青年创作者机会的呢？
0: 那说到青年动画创作者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身份，他们不只是创作者，还是最活跃的消费者和传播者。
1: 嗯，
0: 一个青年创作者的背后站着一整个同好圈子的资源和力量。那我们在今年呢，也邀请了很多的创作者来到现场，他们做什么、玩什么、去哪打卡，是自带社交传播的。所以让青年创作者进文旅，等于把最活跃的那批年轻人直接引到文旅的场景中来。同时，青年创作者给文旅融合带来的是一种翻译能力，他们能把厚重的文化资源翻译成年轻人愿意看、愿意传播的内容。那今年我们跟青年创作者在动画周上面落地了一些新的创意和玩法，也感受到了几个明显的趋势。一是 AI 降低了门槛，第二届星光未来真青年创作秀征集了250部左右的作品，参展高校包括了北大、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等20余所。那 AI 动画占比很高，同时也带来了更多 AI 的可能性。
1: 嗯，
0: 有的同学一个人用 AI 工具10小时就能完成一集2分多钟的动画，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去想象的。那二是个人 IP 化，学生不再只是在做作业，而是直接孵化自己的 IP。 山东艺术学院的学生做的春和杨景角色照着自己的形象去做的设计，同时做了表情包、手账文创，现在已经在网上进行售卖了。第三是情感化的叙事成为了主流，参展作品大量聚集了亲情、友情、成长、人与动物的羁绊，用小的切口来讲真实的感情，而不是宏大的说教。那今年动画周怎么去帮他们做的落地，其实我们做了三级台阶，一级比一级深。那第一级是给舞台，优秀作品进露天放映，进展映展播，那先被看到才会有后面的一切。第二级是给了场景，创作者街区携手100多位青年创作者呢，让内容有消费的场景，让热爱有社交的平台。第三是给产业，高校 IP 影视化创投的专场，让作品当场对接投资方和运营方，从一部作品变成一个产品。那青年创作者是文旅内容的翻译器，动画周要让它有地方插电，有场景运转。
1: 好吧，谢谢张总。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
2: 九文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

0: 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佩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悦。前几天2026北京动画周刚刚落下帷幕，今年的主题品牌是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2026北京动画周的承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旗下数字文旅部项目总监，2026北京动画周负责人张俊林。欢迎张总。
7: 大家好。
6: 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总跟我们复盘这届动画周的看点，以及聊一聊它跟京津冀协同发展之间的关联。本次的动画周呢，这个创投路演成分也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我们关注到呢，本次活动征集到了330个优秀项目，促成了多项合作意向。那从这个文旅消费的角度，动画周的创投路演是怎么推动动画创意项目落地，落地成这个可让人体验的文旅消费产品的呢？
7: 其实这个问题里面藏着两个词，一个是创投路演，一个是文旅消费。听着像两个世界，一个在会议室里面谈钱，一个在街头里面谈体验。那动画周的创投路演就是把这两个结合到一块儿，我们更想用焊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诠释。对，那为什么需要焊呢？因为太多动画创意的结局是拿了奖，拿了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问题不出在钱上，出在场景上。一个 IP 要变成游客摸得到的东西呢，中间隔着快闪、展览、市集、衍生品一整条的链路，这恰恰是投资人和创作者都搞不定的。所以动画周的路演是双向对接，一边是资本，一边是场景。园区、商圈、文旅企业都坐在台下，团队讲完 IP 呢，台下既有能投钱的，也有能给空间的。结果来说话的话呢，我们330个项目达成了8项合作意向，那意向的签约金额也突破了1亿。那有项目直接落进宋庄产业园区、西番里集合店，路演还没散场，创意就进了商圈。这样的一个方式更好的把我们的资金和空间在项目上面做了一个完整的承接。双赛道也值得说一句，成熟的商业和高校原创分开跑。文旅消费最怕的就是同质化，全是熟面孔就没人逛了。所以今年高校赛道保的就是那股子生猛劲儿。学生的创意没有商业定势，反而最容易长出文旅里稀缺的新玩法。今天它是毕业作品，明年它可能就是某个商圈排队的现场。所以动画周创投路演真正打通的是从一个好的创意到一次好的体验。资本是燃料，场景是跑道，两个都给，创意才能飞得起来。
6: 那从您的角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

0: 说成熟商业的这种创投路演往往会有哪些特点，然后呢高校原创 IP 的这种他们的这个路演往往会有哪些的特点呢？
1: 我们今年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跟动物园120周年做了一个合作，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做了我们动物形象的一些原创采风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开设了这样的一个班级课题，那我们今年也邀请了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的同学一起来共创这样的一个采风内容，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发现了非常明确的商业价值和学校的一些趣味 IP 之间的一个区别。那对于动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和传承的老的动物园，他们更多做出来的动物形象都非常的中规中矩，非常的讨大家的喜爱和可爱。但是我们与学生之间在合作的时候就发现学生所做的这些作品更多的出发点不是这个 IP 的可爱性和普适性，它更多想表达这个IP 与这个动物形象的特色，它可能是很邪魅的一只狐狸，它可能是很憨厚的一只小熊猫，那它也可能是一个以服务身份出现的鸬鹚。所以呢，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想象空间和想象力，与市面上面更多成熟的商业内容来说，有非常大的反差。那这种反差与这种有趣的内容，能带来更多青年人的共鸣与青年人的理解和喜爱。
0: 那也就是说呢，跟动物园的合作就相当于是一次命题作文了，对吧？
1: 对的。
0: 那如果是以动物园为命题都能有这么多精彩的创作的话，咱们假设一下，如果要是以大运河为这个命题，以大运河的 IP 去打造京津冀联动的这种动画主题研学路线的话，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这个比较亮眼的产品？那在内容设计上会有哪些关键的点呢？您觉得
1: 大运河京津冀，我现在了解到它其实是有8条现成的研学线路的，包含了水利、生态、古镇、非遗等主题，现在是都有的。所以呢，大运河其实有很好的内容底子，动画 IP 要做的呢是给这些路线装一条故事线，让研学从看景点变成走剧情。内容设计上我觉得可能会有4个关键，第一个是先立一个能走水路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有身份感，可以是运河边长大的少年，一只沿河迁徙的鸟，关键是它的旅程天然对应的 3D， 角色设定好了，路线就有了向导。那第二呢，是把路线章节化，一站一集，比如通州燃灯塔一集讲漕运起点，那天津三岔河口一集讲河海交汇，河北谢家坝一集呢可以讲古人治水的智慧，每一站对应一个知识主题，一个动手任务，一个打卡印记，像小羊肖恩那样的 IP 把分散的资源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链，观众呢可以手持研学护照完成任务收集印章。那第三呢，给每一类客群设计不同的剧情，亲子走沿河奇遇的冒险线，中学生呢可以走水利探秘的任务线，大学生可以走古镇创客的实践线。那同一条运河不同的角色视角，内容分层但不分家。那第四点呢，我觉得在叙事里可以埋一些跨区域的钩子，北京站结尾留一个悬念，下站必须去天津才能解开，这样的话天津打卡完成之后，河北站的隐藏剧情才能激活，用故事驱动客流跨城流动，而不是靠行政指令。那动画 IP 不是给路线贴标签，是给路线写剧本，角色带着走，剧情推着走， 3D 就串联起来了。
0: 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玩的，我不知道就是您和您的团队有没有真的想过去弄一个这个大运河的 IP 啊，但是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就是很有吸引力的。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次这个动画周， 其实关于这次动画周啊，就是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在动画周的闭幕式上有一个 AIGC 的比赛，对吗？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绝对是本次活动的一个亮点。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 AIGC 技术和动画创作相结合办的这个比赛可以为城市文旅带来哪些可能性？

0: 一场动画创作的极限挑战。
1: 嗯，
0: 30支战队呢，从现场命题的那一刻起，倒计时48小时，第一天定创意，交关键镜头，中途呢还会有过程评审和导师的一对一，第二天下午就要交成片，紧接着现场展映，评审点评。那这48小时里面呢，参赛者真正在做的是把 AIGC 工具逼到一个极致，也是逼出了自己的一套工作流的极致。那闭幕式上评出的最佳创意、最佳叙事表达、最佳技术应用等奖项，评委会最高荣誉给了回响小满的包袱。那这项赛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是 AI 作品的展览，而是一次实战的演练和演习。
1: 嗯
0: ，AIGC 能不能在真实工期里交付完整的作品？48小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那 AI 加动画创作能给城市文旅带来什么新可能呢？我的理解是，动画在文旅里正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过去文旅场景里动画为什么用的少？原因无非就是贵而且慢。那一条商业街想做自己的动画短片，预算和工期先把大家劝退了。
1: 嗯
0: ，AIGC 把这两道门槛一起拆了。一个青年小团队几天就能给一条街做出专属的动画，这意味着一景一动画成为了可能性。每个景区每个节令都有自己的动画内容，还能随时更新。文旅内容从一次性定制走向了供给的一个持续。那48小时挑战赛比的不是谁用 AI 用得炫，而是替全行业提前验证一件事情，动画的快生产已经真实发生，对于文旅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新供给。
1: 那参与本次48小时 AIGC 挑战大赛的呢，大多是青年创作者。 AIGC 工具对于青年动画从业者来说会带来哪些机会呢？并且您觉得就是因为机会和挑战它都是同时存在的，就是会给青年工作者带来机会的同时又会给他们带来哪些挑战呢？
0: AIGC 对于青年动画人来说不是多了个工具，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
1: 嗯，
0: 那过去进入这个行业呢，主要的一个入场券是手艺，人物结构练3年，中间画练5年，技术门槛就是行业的门槛。 AIGC 一来，这张票贬值了， AI 画的可能比学了3年的人还快还像样，但行业马上发了张新票，就是想法和审美，创作的瓶颈从手上功夫移到了脑子里有没有东西这个点了。那机遇就藏在这张新门票里面，一是门槛降低了，今年挑战赛的30支队伍里面不少是高校团队，同时也包含了非常年轻的团队。那非常有趣的一支队伍是与牛来一样配置的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赛。
1: 嗯，
0: 那无论是中老年还是年轻人以及更年少的人，都降低了我们现在创作的和挑战的一个门槛。那第二呢，是我们的团队有了大的产能，无论是2个人还是3、4个人的小团队，都能够承接我们文旅的短片品牌的内容，完全够用生产出一条质量非常不错的内容。三是试错成本降低了，想法好不好做个短片来看看，大家一起来评判一下。面对机遇挑战也是真实的。那第一呢，别跳过手艺的课。 AI 能出画面出不了判断，眼力还得靠一张一张片子喂出来，大家一帧一帧去审美看出来的。那第二呢，警惕同质化，大家用的相似的模型内容作品长得容易像，青年人最值钱的恰恰不是像别人，而是自己在表达什么。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就业结构在变化，行业要的人正在从能画的变成会想的，转型慢会难受一阵子。那在这中间面对的挑战也是主要聚集在这三方面，把 AI 作为放大器，不当拐杖，你本来有想法，它就能让你如虎添翼，你本来是空的，那它就会放大你的空。
1: 嗯，其实在这个 AIGC 刚风靡全球的时候，可能受到冲击最大的最快的就是动画行业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呢，现在特别是这个我们很多国产的这个青年艺术家们，他们把这个 AIGC 当成了自己的工具，然后呢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我们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能不能请您帮我们这个介绍一下 AIGC 在现在

0: 在的这个动画产业当中，它可以替代哪一部分的工作，然后它不能替代哪一部分的工作呢？
1: AI 工具近几年的发展其实非常的迅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漫剧以及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优质的 AI 做出来的动画剧集以及动画作品，那我们也能看到这背后其实还是有专业的团队以及专业的人在运作这一切，
0: 嗯，
1: 但这专业的人主要就是指导和主导 AI 的方向以及带动 AI 的一些领域。其实在动画产业上面和我们现在漫剧这个产业上面，我们在前期跟一些团队沟通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些摄影机到不了的角度，一些摄影机无法实现的分镜， AI 都可以做到。我觉得这个是加大了所有创作者的想象力和想象空间。那站在五年之前，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动画作品的巨物和庞大，它的叙事，它的体验感更多的是一个巨物感，
0: 嗯，
1: 是一个庞大的体验，是一个更具备冲击感的一些内容。但是呢 AI 拉平了这样的一个创意实现。那近些年我们看到更多的作品聚焦在小的叙事、小的情感中，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动漫这个行业里面，不光是大的 IP、 大的内容走在了前面，更多个人创作者、小的工作室通过 AI 完成了自己很好的故事与传达。我觉得这个是为 AI 对于动漫产业带来最大的一个价值和最好的一个突破。
0: 嗯，在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在想，我其实也看了一些这个很明显就是拿 AI 做的这种动画的作品，给我的感觉最深刻的呢，可能就是之前也会有一些很多题材的这种动画片或者是短的这种动画短剧，但是呢，在 AI 技术发达了之后，那种效果特别炫酷的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可以是很宏大的战役，可以是这个星际间的穿越，然后也可以是比如说像那种这个武打的特效，
1: 嗯，
0: 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好像让大家更容易实现这种场景了。以前呢，往往想勾勒这么一个模型可能就得花很长的时间，甚至数年的时间，
1: 嗯，
0: 而现在这种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之外啊，现在这个 AI 确实是很普遍很普及，特别是在这个动画的领域里面，我感觉听您的介绍也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它一方面呢可以降低这个动画制作的门槛，但是同时它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关于版权还有原创度方面的这种争议。那张总，请您结合本次这个动画周的实践，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AI 和人工创作之间的关系，然后行业呢应该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原创保护。
1: 嗯，就像您刚才说的， AI 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主导的还是人，
0: 嗯，
1: 所以我很抗拒，我个人很抗拒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平衡 AI 和人工。他把 AI 和人放到了两个掰手腕的两端，但我们从来不说平衡电锯和木匠。工具和创作者本来就不在一个维度上面，没什么可需要去平衡的。
0: 嗯，
1: 所以真正需要平衡的是两样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速度和名分。AI 给行业的速度，48小时出一部片子，这个诱惑是势不可挡的。但速度往前冲，原创作者的名分不能丢。谁的想法，谁的数据被用到了，说得清，算得清。眼下的版权争议，根子都在速度跑得快，而名分没跟上。那怎么让名分追上速度呢？空喊没用，得靠机制。这届动画周的挑战赛呢，就当了一次小型的行业测试，悄悄立了三条规矩。一是过程留痕，光交片子不行，还得交创意阐述，用了什么工具，什么工作流， AI 参与了哪些环节，白纸黑字，技术可以用，但是晒在阳光下来说。那第二是评审看人，不看 AI， 技术再炫，故事不行，照样拿不了奖。那 AI 负责抵达，人负责方向。那第三呢，是荣誉属于创作者。推优典礼上站上舞台的都是青年团队，不是他们用的软件， 工具不署名，署名的永远是拿主意的人。所以说到底，创新和保护不靠互相踩刹车，靠把规矩立在前面，先授权后使用，用了什么说清楚，荣誉给谁分明白。AI 能一晚上生成100个版本，但决定哪个值得留下来的永远是人。
0: 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本次的这个北京动画周。北京动画周的目标呢，就是打造城市级的文化 IP， 不只是短短的几天的活动的时间。那从文旅发展的角度，这个平台呢，长期可以持续为北京

0: 都与一般节展的风水岭，一般节展热闹四天，曲终人散。那动画周要看的是每年往池子里沉淀下来的是什么？
1: 嗯，
0: 四届下来呢，池子里攒了四样东西。那一是动画 IP， 每届创投推优沉淀的项目和团队是能持续讲故事的资产。像白洋淀鸬鹚记，明天就可能是一条我们京津冀的旅游路线的内容源头。
1: 嗯，
0: 那二是我们的场景，西城动画园区、宋庄产业园，这些落地空间活动结束了，还在持续打造永不落幕的动画周。三是人，那近900人报名配音241部高校的作品，这个越滚越大的创作圈子是内容持续产出的根。那第四个是模式，动漫地图、帕斯卡、市集运营这套打法年年打磨，已经可以输出并且复制到其他的项目和动漫展中了。那 IP 的内容场景是载体，人是产能，模式是方法论，合起来就是城市级文化 IP 的实际含义，不是一个活动名字，是一座城市的内容基本的一个设施。那跨区域联动呢，我的设想其实呢更多的就是北京做内容的源头，经济做场景的腹地，北京长板在 IP、 人才、资本，经济的长板在场景，像河海、古城、运河两岸，不缺空间，缺内容，正好一对一匹配。那动画周每年生产新 IP、 新玩法，输出到经济落地，再进一步帕斯卡升级 3D 通，观众手里那张卡就是联动最具体的一个形态。生态不是一场活动建成的，是一年一年攒出来的，慢慢长出来才能。

0: 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复盘了2026北京动画周。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到这个现场，但是呢通过张总的介绍，我们也能知道这个动画呀，它给我们带来快乐，并且呢动画呢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放到一起，它可以赋能很多的东西。那从北京的展览馆的主论坛，到亦庄的 AIGC 分会场，从天津国家动漫园的 IP 出海，到河北张家口的产教融合实践，3D 的动画产业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走到一起。动画加在一起更精彩，这不只是一句品牌的口号，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这条产业链上正在发生的事。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张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就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3: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换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这个国庆假期，您的目的地在哪里呢？有人走进剧场，想在经典话剧里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底气；有人驱车郊野，想在光影和音乐中度过一个松弛的夜晚。从市中心到近郊，从百年戏院到森林营地，不同场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同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人们愿意为什么样的体验买单？经典作品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郊野景区又怎样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困局？这些正在成为文旅从业者必须回答的考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国庆假期的天津文旅现场，听听创作者和运营者怎么想怎么做。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田小希，关注本市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
10: 好的，主持人，今年天津中秋国庆假期文旅供给全面升级，全市统筹推出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重点打造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5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构建五畅五城的假日体验。畅游京城，串联景区乐园与乡村田野，从滨海新区的主题乐园到济州盘山的秋日雅集，从五大道的市集到古文化街的非遗展演，打造多层次的秋日欢聚空间。畅享盛宴呢，整合了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阴站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推出重磅的展览与手作体验，让游客在观展与实践中触摸历史脉络。畅购无限呢，则聚焦商圈潮玩与主题市集，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像海河游船、锦鲤时光号等点亮假日消费。畅娱狂欢呢，以演艺为媒，演唱会、桥边音乐会、京剧、评剧等100余场演出轮番登场。畅行无忧则从出行、消费、体验等多维度优化服务保障，让假期出游更便捷、更舒心。我们先来说说今年刚刚完成换新升级的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呢，从场景、内容、业态多维度全面升级，打造了秋日里的春天，沉浸式的城市文旅盛宴。

首先是不出国门的异域狂欢体验，活动同步搭配慕尼黑秋日狂欢派对，一比一的还原巴伐利亚节庆场景。活动全程是供应一些美食，配套着国际的歌舞表演的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伴着海河的晚风，就能感受到异国的这个氛围。其次呢，就是满满的非遗老字号市集，天津的民间艺术三绝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和丰城卫将集体亮相，像桂顺斋、玉美镜、底阳等天津老字号品牌也将悉数到场。和传统的展示不同，这次呢全都采用这个仿古摊位的市井化形式，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手作，游客呢既能观赏技艺，也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够去购买一些自己的心仪的产品。第三个呢，是一部剧点亮了一片街区的文旅融合亮点。本次呢，活动的重磅内容是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金派大戏《大饭店》。这部剧呢，以天津百年历史的大饭店为原型，折射近代天津的变迁，从10月1号到3号，在金湾大剧院上演全部的剧目。同期主广场同步开展精彩片段的展演和主题巡游。除此之外，科技感与浪漫也将双重加持，活动同步发布专属的 AR 游览线路，用科技解锁海河沿线的新玩法。松江路将改造为秋日花语的花卉零食街区，闲置集装箱呢被巧妙地改造成趣味的打卡点，主打秋日邂逅春天的反差氛围。焕新升级后的合江路特色商业街也是集科技潮品、金味小吃、非遗文创等多元业态于一体，满足逛吃玩一站式的体验。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主题公园，像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呢，从现在开始到10月7号推出了这个花好景盛、剑送华章的国潮盛宴，游客呢可以登临这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参观涵盖陆海空多领域的退役武备展。国庆期间呢，还有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的互动展演。同时呢，航母风暴的实行海战演出、飞车特技两大王牌的演出也将加场上演，搭配国风瑞兽巡游、丝路主题演绎以及30多个 NPC 互动闯关点位，将硬核的军事底蕴与国潮浪漫的美学深度融合。比如说还有老城文脉与文博体验的深度融合，像南开区推出老城文脉主题游线路，串联庄王府、古文化街、鼓楼等核心文化地标，穿插非遗活化展演、金味曲艺快闪、文博研学体验等内容。特色的线路和全新的项目也将集中亮相，像天津旅游集团以这个金旅时光邂逅金秋

0: 底小新码头、盗窃乐园等多元场景，覆盖水上、铁路、乡村、酒店多类业态。同时呢，聚焦天津建卫史的东方卫城、大明风华园沉浸式景区也将在十一中亮相。这个项目呢，聚焦天津建卫史，复刻永乐大典的编纂盛景、郑和下西洋三条历史文化线，打造集主题演绎、文旅科创、旅居配套于一体的创新型文旅体验区。此外呢，中建国展福临会项目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这个项目呢，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的综合体，聚焦文旅加会展的双核带动，融合城市农场加萌宠、露营派对、草坪婚礼等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微度假新选择。天津色之场休闲街区也发布了这个假日的文旅活动，它将以老厂房换新为载体，融入文创、餐饮、市集等业态，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的去处。整体来看，今年天津的双节文旅既有标杆性的大场景，也有散落在全城的特色小场景，既有老建筑的焕新重生，也有新玩法的持续上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异域的融合，中秋遇上国庆，天津已经准备好了，也欢迎八方来客来天津共赴这场金秋之约。这就是我的介绍，主持人。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真的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带您走进几处颇具特色的文旅点位。在中国大戏院，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在10月1号首演。1936年《日出》的剧本正式发表，1936年中国大戏院正式开幕，1937年《日出》在中国大戏院完成了天津首演。曹禺先生亲自站在侧幕条把场，他还为剧组成员每人买了一串糖墩儿。一戏一城一座剧场，中国大戏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90年后重回原点。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正式启幕，在曹禺的故乡看曹禺名作，90年经典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我们也专访了该剧的制作人、导演池晓彤，听他讲述采风主线背后的创作故事。感谢池导，咱们这次演出呢是被定位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也是在曹禺先生的故乡天津，在他经典名作的诞生地演出。您是怎么来理解文旅版这三个字呢？他在保留这个原著的精神和适应游客呀观众的需求之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取舍或者说设计呢？
2: 因为文旅版大多是以旅游的观众为主的，那他们可能好多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日出》，当然也有很多了解这种经典的戏，可是他们的时间有限，包括他们可能更喜欢体验沉浸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戏在我们演出时和演出之前都会在整个中国大戏院，就是这样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演出场地，有个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观众让旅游者在亲身去每个环境去体验日出的一些部分的戏剧的一个感受。完了再如果他们觉得更喜欢，然后再走入剧场，就是当时最早演日出的时候，曹禺先生的第一版日出就是在那个剧场演的，这样呢就让观众更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文旅的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天津，因为天津是曹禺是天津的那个天津人，而且曹禺的经典是中国的，也属于天津的，所以我觉得更有这个文旅的一个意义吧，它代表着天津的一个精神文化。
1: 那么日出呢，应该说从他问世以来已经是无数次被搬上舞台了，那作为导演，您这次的重排最想给观众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2: 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当下的观众会有共鸣，因为日出将近百年了，曹禺大师写的剧本直到现在之所以经典，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共鸣。那如果它里面每一个角色在我们当下也都能够让观众有着深切的体会，甚至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切身的一个置身人物角色的这种感受，那我觉得会对个现在观众会有他们会更喜欢吧。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人物在当代观众的审美里面也是有变化的。我这次保留着所有的经典的人物的所有的角色的内心，包括外化的一些塑造，那更多的是符合现在观众的审美的标准。比如说陈白露这样的一个人物， 它可能在当下更多具有女性的

0: 觉醒力量，包括很多人物对于这个命运是有一种抗争的和热爱生活的，所以这个重排会让观众更加切身的体会到，日出在百年以后依旧会鲜活的活在舞台上，甚至在生活中会寻找到这种每一个人物的印证。嗯。
1: 您刚才提到女主角陈白露这个角色啊，您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可能会赋予她更多这个女性意识的现代意识的觉醒的方面，那么这种塑造或者说这种改变是会体现在她的一些台词上吗？会体现她在她的台词表现上，台词并没有变，因为对于曹禺先生的剧本我们很少能够动的。 那在这个当然符合观众现在的这个审美时间，我们有删减，但还是保留了大部分他的台词，我们是没有改变，但是在表现方式上，包括是人物在抗争命运上是有不一样的体验的。我想进可能走入剧场的观众会有感受得到，他主要是在表演上面。对，
0: 看看原有的这种台词怎么有一个全新的表达啊。
1: 对对对，那么剧中像陈白露啊、方达生还有潘越婷这些角色应该说是家喻户晓的，那这次咱们演出的演员阵容是怎么确定的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潘越婷是我们剧院的艺术家甘雨老师，他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粉丝，影视剧的粉丝，他也演过很多话剧，所以呢，他这次 由他扮演潘越婷，陈白露是在大铜钱文旅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是在很多观众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口碑和认识的。方达生是在另外一个就现在年轻孩子喜欢的一些戏里面扮演的那种比较有 生动的那种角色，比如说狐狸啊什么的，狐狸先生，他们三个组成这个戏。还有一个角色是李时清，李时清在这部戏里面我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原剧他其实只是一个人物之一，而在这个剧里面把他拎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戏份，因为他可能更印证着我们当代的打工人，我们所有的这些 去努力生活的一些代表这样的人物，他的扮演者是郑雨成，原名叫王聪，也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声音啊表演也非常好，所以这四个人支撑着整个这个戏。那其他演员也是比较有舞台经验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观众更能找到近代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影子，所以在音乐上啊，在形象塑造

0: 经典角色呢？
1: 导演上面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多，大概几个月吧。那排演的过程是因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和演员时间的关系，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45天。在排练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日出有很多版的经典，我首先让演员先去深读剧本，先了解最原版的曹禺先生写的这部剧的一些手稿，完了之后再去做人物阐述，甚至也可以先去看看其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家们。当然了，你看完了之后可能就要把它放掉，而不是说变成一个模仿。所以呢，在塑造的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在导演上面改动会比较大，因为我会把我认为的这样的角色

0: 更帮助演员的人物的命运吧，因为尤其这一次的小东西，在原文中它的篇幅并不大，分量虽然有但是并不大，那这一次可能用导演手法上面更加强调这个人物的这种凄惨感和这种被压迫感，还有他的反抗精神，所以我相信观众会看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看过的这样的人物的一些塑造吧。
1: 嗯，我觉得挺深刻的，两三个人，一个陈白露，一个是小东西，一个是翠喜，还有这三个都是女性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李时清，像陈白露在很多台词上面处理我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把她表面上看起来云淡风轻，但内在非常就张力的一个这样的台词表现和表演，她的表演非常接近当下，然后呢，她的台词又非常的能够能看到这种在平面那种内心的那种激情的涌动的这种台词的处理。 包括他最后死的，就是他最后吃安眠药的这个过程，也会用了一些表达，就是他期待太阳出来，然后他对生活的这种惋惜。包括小东西会在很多导演手法上刺激他，原来小东西可能只是自杀来去逃脱这个社会，而现在的小东西是通过对命运的直视和 抵抗和这种倔强表现他对生命的热爱，包括翠喜，虽然他的台词有删减，但是也会把这个女人内心的这种苦痛和女人对于女人的这种就是帮助吧，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那其实这三个女人的人物命运也 也印证了当时的这个社会对于女人的一种压迫，而李时清呢，通过他跟潘越婷的戏份，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制度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物所处的处境的一些展现吧。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黄景三，好多戏里面黄景三的戏份几乎是删减掉的，甚至可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如今的黄景三，我相信观众会可能看到他的戏份会非常的悲悯吧，我觉得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会印象非常深刻。这里面每个人物虽然篇幅因为戏的时间时长关系，可能有所删减，但是每个人物都在台上会让观众会有一些很鲜明的一种视觉和内心的一种刺激吧。
2: 那说到咱们天津呢，是中国大戏院的所在地，当然也是曹禺先生生长和创作的重要的土壤了。此前呢，其实有不少的人全都说咱们天津人艺排的这个曹禺先生的话剧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排的全都会不一样。然后咱们这次舞台的视觉啊、音乐或者服装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天津的地域元素，或者说
1: 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城市的气息呢？对，其实天津它民国时期跟现在有些，它也是很洋气的，包括那些楼，对吧？我们是要用的，就是后背景，就当时天津和现在这个天津，它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楼的一些建筑物吧，就是这些比较 比较有时代感的建筑物是有天津风味的，然后它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它的宝和下处，就是这样的一些段落是要用天津话的，而且我们也加入了时调的一些音乐，因为只有天津有这样有味道的这种时调的这种表达的这音乐的表达。我是觉得，因为我还 我看过曹禺先生写的最早的初稿，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当时陈白露他们都是天津的，而且我们的演出的场地是中国大戏院，就在当初的那个场地一模一样，包括夯声，那个夯声就是当时在建筑中国大戏院的时候给了曹禺先生非常大的灵感，而且他特别喜欢的是第三幕，就是宝和下处底层人民就是 被压迫的这一段落，在上海的时候是把这个段拿掉的，有的地方这一段也是会比较轻描淡写。

0: 就是我们这一段就做的还蛮有天津特色的，而且可能会对人物的悲苦命运会有让观众会有更同情的一种感受吧。就让观众觉得这就是天津在将近100年前发生的故事。那么整体的布置上，您希望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到是这个时空穿梭的感觉，因为它保留着大部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环境，而在将近100年前曹禹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能在这个剧场演出呈现，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独具天津特色而独具天津文化一个精神的这种东西，他们走到剧场会好像
0: 仿佛跳跃了将近100年，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又仿佛在现代和过去的来回这种时空的穿梭。那么目前呢，小剧场观众当中女性的占比是将近70%的，当然00后的占比也是在快速上升的。那咱们这次的文旅版日出，我们的受众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就希望文旅版的这个日出的受众既能吸引经典剧的老观众， 也能够吸引当下年轻人，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加入新鲜的一些元素都是希望能够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能有一些更热爱这种经典的戏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远，从表演上从导演上从新鲜度上从这种经典人物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戏的厚重也看到这个戏的新鲜。
0: 所以我肯定是针对年轻观众做一些特别的处理的，包括视觉上，包括音乐的感觉上，包括角色的观念上和角色表达上面都会跟现在年轻观众会有共鸣的，他不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表演方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的故事经典，是因为它的人物经典，是因为它想要讲的背后的东西是经典的，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处理。那咱们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大铜钱那边这个表演片段的应该算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吧，因为您刚也提到我们的女主角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在大铜钱那边去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您觉得在大铜钱这儿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现场的表演，
1: 到咱们剧场的这种整个剧目的这种表演之中，有没有什么关联？主要是陈白露还在吧，关联其实讲的故事都是有相同的，但是更多的是，你像大铜钱，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点环境戏剧嘛，你到了剧场里面还是有剧场的，还是以剧场的表现形式，象征写意的表现形式，可能演员在表演上更加精雕细琢， 可能导演手法上会有不是在这种白日光下面让观众这么直白的去看，他可能更有一些包括灯光啊音乐呀，更有一些隐含的解读，是对那种喜欢艺术，喜欢这个这种经典，也喜欢跟演员有这种近距离的东西，都要有一个结合，他可能跟只是
0: 可能好多人会看个热闹，如果在大铜钱那个地方，但是进了剧场，它会有一种神圣感吧。那么今年呢，是日出发表90周年。
1: 甚至我觉得也有一种荣耀感，因为我就刚才说的，实际上经典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你过度的去拆解或者解构它，那是对经典的一个不尊重，因为它很难解构，因为它之所以经典，它就是有它的本身的特色，那你能够融进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必须得了解曹禺先生，虽然我们是不同时空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我有必要要把曹禺先生想要表现的东西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挺有压力的。我看曹禺先生的原本的时候，包括他的手稿的时候，我一直在去体验他，因为他说他写这个戏的时候，尤其是《出日出世》他后期的作品，他说他写的时候他整夜不能美， 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所以所以我就特别对于他的一些话会有体会，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解真正解读到曹禺先生，但是他的很多话还对我至今还是很记忆犹新，比如说是如果不在黑暗中走很难得到光，就这种活着的这种力量，包括希望
0: 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
1: 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和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会更有感触吧。我们这次的首轮的演出选在了10月的1号和2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了，那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我就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能够坐下来看一看 那个时代的东西故事，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独具天津特色的这样的一部剧，因为国庆假期大家还是想消遣的嘛，有的时候作品有的是纯娱乐，也是一种消遣，而看这个戏的时候可能会给观众另外一种情绪的排解。我还是很期待跟观众见面的，
0: 只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这个戏。一定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知道，如果说首轮我们演出的反应良好，未来呢，咱们有没有计划将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比如说带到更多的城市，或者说和咱们天津的文旅项目做一个更深入的融合呢？当然，我是觉得可以，这个戏可以做很多的融合，
1: 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完了也会去更多的城市巡演，因为我觉得曹禺今天的戏应该让更多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去了解，因为雷雨已经很有名。

0: 后期的这个作品，他为什么后期做这个作品，而他这个这部戏到底想要讲什么，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双重的不一样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也是我们想努力去做的。
1: 好的好的，谢谢迟导。
2: 不客气。
1: 嗯，也祝您演出成功。

0: 有提示呢。
1: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楚。
0: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2: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京津冀3D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国庆假期，本市的天津的民园体育场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民园体育场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无数天津人的热血与激情，成为了镌刻在津门记忆当中的体育圣殿。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介绍百年民园系列活动。
10: 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津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壁纸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教活动，百年民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民园记忆、百姓口述、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民园周边的这些社区，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梨园的记忆。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梨园的老球迷，老的梨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梨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梨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
1: 在北辰郊野公园，摸摸手梦幻森林也蓄势待发，从白天的亲子乐园到夜晚的光影森林，从驻唱 live 到林间夜市，这座郊野文旅园正在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行业困局。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摸摸兽项目负责人许莹，聊聊国庆假期的客流变化、夜间经济的运营逻辑，以及那些让游客忍不住举起手机的爆款场景。应该说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很多小朋友和这种家庭亲子出行非常喜爱的一个网红的目的地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摸摸兽是究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动物吗？
2: 对，它的原型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有两层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出处吧。一层呢是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的神兽，就是石磨磨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有着给人们驱逐噩梦、带来美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第二呢，它同时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的一个动物，是这样的一个原型。
1: 好，那徐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是哪年正式开园的呢？
2: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摸摸兽的这个项目。摸摸兽梦幻森林这个项目呢，它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是在2022年年初开业的。我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开业的，今年呢是运营的第五个年份。整个项目的面积呢是在500亩，还是占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核心区呢大概是在15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整体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毗邻我们的国家一级河道永定新河，然后整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度呢是在70%以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呢是以这种近郊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小周末家庭亲子和年轻人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的体验，然后朋友的聚会，然后家庭的团聚，情侣的这个游玩都是可以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国庆和中秋双节是叠加，那咱们摸摸兽这边也推出了北欧童话镇主题季，也主打阿勒泰的秋和人偶戏剧节，当然还有一些主题 NPC 的一些互动。那么往年国庆园区也做过这个山海经灯会啊，还有山海惊奇嘉年华等等这种夜游的活动，今年的这个北欧童话镇在体验设计和这个客群定位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没有一些升级？
2: 可以说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升级，就包括运营理念的一个拓展和创新。因为在以往的年份呢，我们在中秋十一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是在做一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些灯会，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但今年呢，我们重新进行了活动的策划和一个主题是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主题。我们是以北欧的这种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然后为一个题材，结合呢整个园区新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内容型的植入。这次我们双节活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核心的产品，一个是秋日场景的打造和体验，我们做了阿勒泰的秋、秋日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一是呢为了满足游客提前进行秋景的欣赏以及秋日氛围的体验和拍照打卡的需求， 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主打沉浸式的体验互动。除了秋日美学场景的打造之外呢，我们刚才也介绍到，是以北欧童话为背景，然后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闯关的游戏和主题性的 NPC 互动。那游客走在园区呢，随时能够和爱丽丝进行相遇，也可以和我们的童话故事中的狼人进行过招，包括可以收到白雪公主的苹果，以及和森林女巫一起来一场塔罗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有趣和治愈。在客群定位上呢，今年的摸摸兽项目也在拓展更多的客户人群，在保证亲子家庭这种核心人群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着力在拓展年轻人的这一部分客群，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白领年轻人。同样这次的秋季活动，我们在定位和 NPC 互动的设计上也选择了小朋友和年轻人都能引起情感共鸣和链接的童话主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中呢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收获和兴趣点。那总体来说，本次秋季活动其实是我们历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1: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郊野文旅普遍面临着一些现状，比如说就是典型的白天热闹，但是夜晚会相对沉寂，旺季比较火爆，但是淡季可能会有闲置，这样的一些行业的痛点。那摸摸兽呢，这几年一直在着力的在破这个局。从您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童话镇的主题啊，还有这个森林的人偶剧啊，动物的 NPC 巡游啊等等，甚至到这个夜间 live 驻唱。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是检验这个全季运营的一个集中的时段哈。目前夜游产品的游客停留时长和还有他们这个二次消费的表现怎么样？哪一类的这种夜游项目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是比较有效的呢？
2: 主持人比较关注我们项目啊，其实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夜游的产品，然后一是满足游客的需求，拉长我们的游玩时长，第二呢也是补充一下园区的这个二次消费。那今年呢，我们的夜游活动实际上是从六月底开始做的，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我们计划呢是持续到十月份。经过整个暑期我们的统计，目前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长是超过5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上午来的游客能够停留到下午，下午来的游客呢能够停留到晚上。有很大一部分游客他能够从上午一直持续休闲游玩到晚间。我们在七八月份呢一度出现了就是我们夜场活动的人数是高于白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次开夜场的尝试呢，无论是从整个产品的设计，包括人群的定位，还是营销推广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对于摸摸兽项目来说，不仅拓展了项目的这个客户的人群，同时呢在收入上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一方面在一销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白天的票种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夜间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票种，就是在一销上。在二销上呢，目前因为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二销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说，我们探索的产品呢，夜间的演绎和互动类型的产品，实际上是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我们也注意到，摸摸兽的这个 IP 的营销一直有比较强的这种场景感和出片率哈。因为现在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或者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出游休闲，大家都讲究要出片啊。咱们有这种像梦幻精灵树屋，还有鲸鱼路花园，还有光影摩天轮这些打卡点，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也很广。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算是全年客流的一个高峰之一了。在这个内容的营销和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上，今年咱有没有专门为这个假期设计的爆款的场景，或者说咱们预计的一些传播的策略呢？
2: 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摸摸兽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和运营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特别注重整个场景的视觉的效果。刚有介绍到阿勒泰的秋日的精灵谷花园和魔法山丘这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满足游客提前赏秋景、体验秋日氛围以及打卡拍照的需求。这些场景兼具传播视觉垂的效果，能够迅速的在新媒体端产生话题和传播效应。其实我们在秋季这波营销上呢，还是主要投入在新媒体端，重点的投放区域呢，除了天津之外，我们也拓展了河北、北京、山东的1到3小时交通圈的这样的一个地域范围进行投放。核心呢还是采用了小红书、抖音、短视频种草 OTA 平台转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今年呢，我们提前进行预热，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体验迅速的打开了话题热度和活动的曝光。
1: 其实摸摸兽的客群呢，刚才徐总也介绍了，一直是亲子家庭为主的。您刚才定义这个是咱们的基本盘，但是像森林童话镇呐、主题 NPC 互动，还有像 live 驻唱这种，这个是明显的像年轻的客群和情侣客群的这样一个延伸。那么国庆假期呢，也是观察这个客群结构变化的一个好时机。今年假期的这个咱们的预定的数据，或者现场的这个反馈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一些客群的变化？比如说可能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一些年龄段呢，或者说人群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2: 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围绕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做了相应

0: 主要是年轻人的占比，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的上升。第二个是从年龄层上来说，原来北辰项目的这个年龄层基本上是在3到40岁或者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目前来说呢，拓展到20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年龄层。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今年有一些这个银发的客户，比如说一些喜欢拍照打卡的这个阿姨呀，然后一些大姐姐呀，也会来到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和打卡。总体来说呢，我们针对年轻人和一些爱拍照打卡人群设计的这种产品和营销导向。 是比较精准和成功的。那园区目前来说，除了随处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亲子家庭在进行游玩体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园区进行观赏、游览和打卡拍照。
1: 那咱们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在北辰郊野公园，自驾是主要的一个到达的方式。目前的这个国庆假期的客流肯定是很集中的，那像停车呀、排队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餐饮方面，可能都会是一个考验。今年园区在这个接待能力啊、服务保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预案？有没有针对假期客流的一些预案，或者说动线方面的优化的这方面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提前2个月就已经开始为双节活动进行筹备了，就是刚才也有介绍到，在场景上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场景的美学空间。第二呢，在这个内容体验上，我们也是策划了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一个 NPC 巡游，包括村民区域和夜场的演绎活动。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营保障上，实际上我们从卫生安全和服务标准上 提高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标准和一个培训的要求，同时呢，提前1周到2周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演和演练了，保证游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的体验。同时呢，在停车和交通上，我们一个是在园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拓展，从日常的一个核心的1号停车场，我们也开启了2号和3号备用停车场的 这个启动，基本上能满足这个1000辆车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对整个双节期间一个交通的指引和安全保障进行一个监督和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在天津冀州的群山之间，有一座被称作金门第一山的地方，它森林覆盖率超过 95%， 藏着11年的地质密码，也承载着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今年4月，这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焕然开园，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高山杜鹃花海、素攀大会、地质研学、森林咖啡，一系列新场景，让它从藏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这个国庆假期，它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 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经理葛然，听听这座天津绿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及一座传统山岳景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客群。感谢葛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正好是我们天津秋季文旅活动的一个全面的启动。我们全市呢也是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那八仙山呢是
2: 作为冀州区核心的自然景区之一，今年的国庆假期在运营方面，我们有怎样的安排？特别是游客接待啊、交通疏导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3: 好的，谢谢关注。国庆假期八仙山景区适当的延长了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的6点。节前我们也进行了3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对观光车以及咱们山体步道、护栏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检修，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可靠，同时完善了应急预案，增加了安保和医疗的救援力量，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在交通疏导方面呀，景区也联合了交管部门，

0: 规划了周边的道路通行方案，增设临时停车位300个，缓解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同时推行线上预约购票，实施分时段入园，避免人员聚集，并增派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那么八仙山的春季有着这个素攀大会和高山杜鹃赏花季，这个活动品牌应该说已经是打响了。秋季呢，也是八仙山应该说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景区有没有策划特别的一些结合秋季的主题活动呢？
0: 对，其实国庆正是八仙山秋色最好的时候，我们延续这个红叶节，推出登高赏叶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结合秋野去游的主题，还精心策划了自然生态的研学课程，邀请专业的导师带领亲子家庭啊、中小学生啊，开展植物识别、昆虫观察等科普互动。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和摄影专区，举办最美秋色随手拍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让大家在登高健身的同时，也能深度感受八仙山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1: 那八仙山也是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了，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5%，也被誉为是咱们天津生态城市的绿肺。那作为景区的运营方，您如何在接待这个国庆客流的同时，能够确保生态保护的这个底线不被突破？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限流啊，或者分区游览的一些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呢？
0: 当然，八仙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守牢保护区底线，实行分区管理，严禁游客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和生态敏感地带。国庆期间，严格执行最大承载量管控，实施动态限流措施，同时实施网格化生态巡查制度，增加了保洁和巡护人员的密度，重点清理步道沿线垃圾，劝阻不文明行为，确保垃圾不落地。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标识牌及志愿者讲解等多种方式向游客普及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旅游，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主持人。
1: 那从春季的素攀大会的这个反响来看，游客对于咱们八仙山的这种自然风光加户外体验的这种模式，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 NPC 互动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国庆期间呢，在游客体验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是的，为了让游客玩得更开心啊，目前景区还重磅推出了玄豹远古回响原始部族沉浸式互动演出，将远古神话与八仙山自然的景观深度融合，这样游客在登山途中不仅能欣赏到壮丽的秋日风光，还能和身着特色服饰的部落族人一起跳舞，做趣味性的互动小游戏，完成之后还可以兑换景区文创小礼品。此外，我们在一些核心的观景平台还新增了休憩驿站和补给点，提供热水、简餐及充电服务，并增设了多处符合人体工学的观景拍照台，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时能够更加的舒适便捷，能够更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1: 听众朋友，无论是剧场里的一场经典话剧，还是郊野森林中的一夜光影，文旅消费正在从到此一游走向专程赴约。人们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背后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是运营者对体验细节的持续打磨。国庆假期是观察这种变化的最好窗口，也是检验文旅产品成色的集中考场。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参考。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奔赴哪里呢？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国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再次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放假期间对很多朋友来说离不开的就是音乐，用喜欢的音响唱片机 CD 机来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静静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今天我们也给对音乐感兴趣的朋友来推荐一个好去处，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就在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这个音博会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场不仅能淘海内外的黑胶 CD 唱片，今年还第一次新增了 Hi-Fi 发烧音响展区，同时还有图书文创、音像历史主题展、 AI 声音科技体验，另外还有讲座分享、小型现场演出，可听可看可买，还能互动打卡。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5号。大家去逛博览会都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买到什么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节目，带大家一起去走进这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视听文化盛宴。
2: 现在呢，也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邹燕燕哈。
1: 燕燕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我们再来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音博会发烧音响策展人魏云云哈。魏教授欢迎您。
1: 魏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说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啊，我们简称叫音博会，它在副中心已经举办过几届了，所以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亮点啊，有自己的惊喜。哎，我们先请燕燕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博览会，它保留了前两届的哪些展区和活动，包括又新增了哪些内容呢？
3: 其实今年呢是我们音博会的第三届了，那我们音博会今年是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整体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一句话，叫做核心框架保留，内容体系升级，亮点集中突破。在保留方面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六大展区，那今年我们的六大展区分别是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图书文创展区、艺术家科技展区、艺术展览区和户外的休闲区。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整体的活动上进行了一个统筹的策划，包括我们今年也是一个创新点运河的开幕式，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过去前两届一直在做的系列的艺术活动，音像与艺术的论坛、公共空间的一些演出，以及户外的巡游和露天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 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三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种专业的视听同时也向大众对我们的普通观众进行开放，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音像作品，能够得到这个艺术这方面的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是出版文创的合作升级，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和中信出版集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通过这样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以书为媒，以乐会友，来拓展我们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边界。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我们也是在三届的音博会当中都有艺术加科技的展区，那我们今年这个科技的赋能的比重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一方面引入了展示了一些前沿的音频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科技类的互动的项目和装置，就是让专业的观众能够看到技术前沿方面的内容，同时让我们普通观众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听觉的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展模式和我们的惠民举措的创新。像刚才也和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创新了运河水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也是想要通过文旅商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向参与活动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呈现我们现在副中心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开展了很多

0: 的公益展演啊，艺术活动啊，面向我们的市民和青少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比较丰富的活动，然后专业与大众来进行一个结合，来丰富我们国庆期间给副中心、给北京市民，甚至是京津冀观众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品质和体验。
1: 嗯，燕燕刚才提了一点，对于专业的发烧友来说，今年是全功能的展示啊。我们也有朋友在问说，全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全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全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在去年和往年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逛、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个全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烧的一个专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聊到我们今年所做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区，让大家不仅仅在逛市集，同样呢是在体验市集，也把这个视听和体验感、沉浸感融入到了当中。
2: 你看，像这个广州有办了30多年的国际音响唱片展，
1: 是
2: 上海呢也有30多届的这个 HiFi 的展示会哈，包括北京也有国际音响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1: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响、买耳机、买
2: 发烧友
1: 哈，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嗯。所以像我们这次的博览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儿？
0: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参与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的时候，它不是专门的来淘这个唱片或者来看唱片，而是它有上午我们可以逛唱片展，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演出，同时还可以体验这个发烧友的这个试听会、然后晚上的时候您还可以在北艺观看一场露天的音乐会。它其实是把这个整天一整天的一个全流程的体验给大家策划到了，这是一个综合性，因为国家大剧院也有综合艺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也是在做所有的活动，包括此次音像展的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把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进行突出。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台，对于这个国家大剧院来说，我们也是把这个音博会谋定到了国际音像艺术科技这样的一个核心方向，希望能够打造出这种权威性、专业性的国家级的音像全产业链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展会是免预约、免费的向公众来进行开放的，所以它不光的是服务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发烧友，同样它是也是对市民来说做了一个美育普及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哎，非常综合哈。
1: 对，
0: 对，
1: 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播其实都是有这种黑胶和 CD 的记忆的，
2: 是
1: 百日为章无事故。他说家里还有一张 LD 的雅尼的雅典的音乐会，还有黑胶大概有15张左右，卡带呢现在不超过20盒了，50张左右的 CD 还在，说 VCD 倒是只留了一张陈美的小提琴音乐会， DVD 都扔掉了，这黑胶还有15张左右。包括像阳光也说，他说听黑胶啊，他不光是听音乐，他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仪式，放唱针然后看着唱片慢慢的转，声音呢是有微微的带着暖意和颗粒感的感觉，这就是数字音乐它非常难复刻的体验。您看有很多朋友他是有这种专业的体验的，包括大家一说到听黑胶啊，可能想到的刚才我们朋友说那个雅尼的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流行的了，可能觉得听古典音乐会更多一些。那这次我们到底更多的是想吸引专业的人士，还是说喜欢音乐的哪怕对古典不了解啊，喜欢流行的朋友他也要吸引过去呢？二位，
0: 我是觉得我们音博会它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既有专业的深度，同时呢也有大众的这种普及度，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音像展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吧，在专业的深度内容上进行打造，然后在这个音乐爱好者体验上，或者是哪怕你是这个刚入坑的音乐小白，你也可以在音博会上找到属于你的这种音乐的体验感。总结来说就是有专业的高度，也有大众的温度。
2: 哎，就 是就像刚才燕燕说的，音乐小白来这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期而遇的收获哈。
0: 是的是的、
2: 嗯、对，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博览会上最核心的一个展区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哈。如果说听众朋友对这个展区没有概念呢，打个比方吧，在这里大家

0: 可以买到像张国荣啊，还有邓丽君等等这些华语经典的这些唱片哈，还有像比如说贝多芬的一些海外大师的古典呀，还有影视配乐的一些黑胶与 CD， 大家可能来到这儿看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动心哈。当然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看这次一次汇聚了19个国家和地区72家唱片的原厂像艺术展区，会有哪些特别珍贵甚至是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为大家来展示呢？
1: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在规模上，然后面积上，包括参展商上也都有一个大的提升。它其实涵盖的品类也特别的多，像古典啊、流行啊、爵士啊，或者是这个世界品类。所以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品类，在音像作品博览会上您都能找到属于您的那一款。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张国荣的这个七十诞辰的唱片特展继续宠爱，然后包括大剧院的唱片公司的自有品牌的展区，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的内容。其实在这里大家都能找到或者说是能看到很多的珍贵的或者绝版的藏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个内容给带了过来，然后但是好东西还是得到现场去挖，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0: 哎，现场可以买吗？
1: 可以的，
0: 可以买。
1: 对对，我们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京艺术中心东厅西厅一进门的我们的国际的影音区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然后您也可以跟厂牌的代表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
0: 这个太好了。其实有些这个发烧友也好，音乐爱好者也好，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找到跟他们有这个心心相通的哈，
1: 是
0: 音乐的这种
1: 心有灵犀，
0: 心有灵犀的交流哈。所以你看，有一位我们的这个朋友在提问哈，这个网友 Summer 他说，现场都会有哪些厂牌呢？而且他说，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乐迷或者唱片的藏家来说，会不会这个专门盯着这些厂牌，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里挑选一些他们自己所喜欢的。
2: 对啊，乐迷喜欢的厂牌可能跟大家流行音乐喜欢的厂牌它还是不一样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入门普及。
1: 对，其实对于资深的这种发烧友来说，他们有自己特别钟爱的这种音乐类型，或者是比较钟爱的比如说这个胶片黑胶或者 CD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藏的价值。那其实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我觉得如果说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吸引力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对于这个活动我们到现场能够收获什么样的 CD 或者是黑胶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就是它是原厂职工，就是它是保真保身保值，
0: 来了不会让你失望的那
1: 种感觉。对对对，因为它会有很多限量的内容或者是首发的新品，然后您具体的内容其实可以到现场，我们有这个导览手册，然后包括关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公众号，它会把近期的我们的活动安排，包括我们参展的展商以及和黑胶唱片或者说是和音像作品相关的一些活动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个推送，然后包括刚才已经向大家这个推介过的这个发烧音响区，也是有非常多的惊喜和彩蛋，然后等着大家到现场来深度的体验，
0: 必须到现场去哈。
1: 是的，
2: 哎，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是并不打算会有特别大的那个置办，但是也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各种设备。哎，我们来问问策展人啊，魏教授，咱们现在的很多音响发烧友来说，他可能有升级的需要，对于很多他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他也有这种入坑的愿望。那咱们今年音博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设立了这个 HiFi 发烧音响的这个展区，这个展区怎么样面临更多的人群呢？有什么样特殊的设计吗？
3: 对，就是正如刚才燕燕说的，我们今年的整个音博会的定位呢，就是我们是立足一个国家级的音乐殿堂，就是咱们北京艺术中心，然后我们既兼顾了面向大众的科普和音乐小白的这个入坑需求，我们也满足了很多发烧友的这个更高级别的他对于音乐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现场你可以看到，我们分为其实在B2 的这个整个展区里面分为两大块内容，一部分呢是比较专业的这个音响和唱片的展区，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

0: 个文化体验市集来去同步这个展区，配合大家去游览去体验。那么在这个展区里面呢，我们既包含有比较大家知名的这个德系的音响品牌，比如说阿卡佩拉啊，这种它是面向于非常专业的这个发烧友需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就业界就纯手搓的音响，是纯手工打造的音响。还有呢，我们是有很多比如像猛牌，它也拿出了这个家用的旗舰级的这个音响啊，大家可以去试听。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聆听室，你们可以买了唱片或者说还没买唱片之前，你可以拿到我们的专业聆听室去先听一听啊，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和你对音乐的这个审美，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买。那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像今日电器这样子啊，就是一些数码的耳机啊，数码的播放设备啊，一些比较小巧的这个蓝牙音响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区里边。但是呢，它同样的都是他们比较头部和高端或者首发的产品，不同的呢就是他面对的是不同的应用场景啊。同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唱片也是，我们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唱片的厂牌，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应该很多网友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成都旧时光，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啊，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非常多这个发烧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啊。
1: 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我可以去看看，就是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那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他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就唱片，
3: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层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唱片的需求来给出你的建议。
2: 所以您看刚才提到的是唱片啊，那唱机呢，有朋友在问那个有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唱机吗？
0: 黑胶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10000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万元级别了。对，
2: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0: 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千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2: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0: 对，其实黑胶

0: 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1: 的，
0: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比就是它的这次是最它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

0: 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1: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哎、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啊、哎。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去市集去寻找的时候可能是寻找的一份记忆、
1: 嗯、
0: 有可能它呈现的这个唱机就是您那个时代的这个唱机，有可能它呈现这个录音设备就是啊原来当时的这个交响乐队是这样去录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感受时光的变迁、
2: 嗯、对 Mr. 老杨说、嗯、入门级的黑胶唱机什么价位啊，刚才说了最便宜的是2000多，
0: 两三千
2: 啊、两三千，贵的是上万啊、嗯、这还有朋友在问比较专业的问题，你看北京212说，老师们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啊？别着急，咱们有很多的问题、嗯、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这还有朋友问，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想问一下现在现场还有 CD 机吗？我家倒是还有很多 CD， 唱片呢真的是没有了哈、嗯。所以您看无论是 CD 也好，无论是黑胶也好，黑胶当然是大家这个觉得更难入门的，有磨损的，但 CD 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还有珍藏，现在有没有 CD 机卖？还有5688说这音响其实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是不是会比较集中，我正好有购买音响的需求。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在北京艺术中心国际音响艺术博览会这一届上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文化盛宴，别着急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回来和我们国家大剧院以及我们的策展人一起来聊。

0: 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

0: 点六 FM 幺零零点，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哈。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解锁哈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视听文化盛宴哈。
1: 对，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的主管邹艳艳，还有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副教授英博会发烧音响展的策展人魏云云啊。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想入坑，就属于那种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品质提高了，你看刚才聊天室的朋友就提到了，说我现在倒是挺想入坑这个，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方说刚才有朋友就问了，说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这个效果怎么样啊。这个魏教授来，您刚才说了自己也是，您入坑多久了呀？
3: 我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大学专业就跟这相关嘛，所以从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听音乐。
1: 你是专业人士，
3: 也不算专业人士，但是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听音乐的。但是呢，我并不是这个器材控啊，就是没有达到发烧友那个级别，我只是比较喜欢听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设备它讲究一个平衡吧，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我选，就这位网友的想法是我比如一个不好的设备，但是我配一个好的音箱，那肯定是会比一个一般般的入门级的那个唱机配一个一般的音箱，那效果要更好一点。但是呢，我可能会去平衡，就是可能会选一个中等价位我能接受的唱机和一个中等价位的音箱啊。但是其实刚才也有网友说了，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听觉上的享受，有很多好看的音箱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比如我们这次邀请的那个阿卡佩拉，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公共演艺空间和二楼的小剧场的那个小舞台，他们都做了特装展位啊，它的那个音箱就非常好看，就是它其实就是价位在那儿啊，是确实也很昂贵，但是它放在家里，它不仅是一个听的这个设备了，它是一个居家的一个装饰，
1: 像艺术品，
3: 对，它是一个艺术作品。
1: 对，跟阿卡贝拉这个就人声一出来，它会放的特别的清晰，非常好听啊。其实现在展区里还有一个我自己挺感兴趣的，我看了一个介绍，叫生生动息啊，就是生了就生硬的生，生生不息的，然后动是侗族的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侗息，观众可以上手去互动的。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侗族大哥他是人声的，然后非常的空灵，然后侗族人天生他又那个音域又比较的高啊，而且他说一唱起来会变成流动的这个光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区？说还放了一个非遗的装置，是不是？二位，
3: 对，因为那个侗族大哥本身就是个非遗，
1: 对，
3: 然后侗族他同时还有一样非遗，就是他的那个侗族的纹样啊，也非常好看，
1: 就纹饰吗？
3: 对对对，它的那个纹样会非常好看。所以呢，其实因为近几年这个非遗的数字化也非常的受到社会的瞩目，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了一个，它是这个是声音和视觉这个纹样艺术的一个结合，并且呢，它还很适合放在展会上，因为它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去跟它体验。对，它是通过一些侗族的传统的乐器跟它的交互，比如说有这个弹奏的，有吹奏的啊，有这个
2: 弦乐的
3: 、对对对，然后有敲击的，就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那它会把三种不同的声音和我们这个电子屏上展示的这个侗族的这个纹样的一个光影的变化去结合啊，所以它就能体现一种传统的非遗进入到我们现在数字化的时代之后，它又焕发了什么样新的生命力啊。
2: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可能不同的人体验出来的这个 个乐感，然后这个纹饰出来的也是不同的一个样子。
3: 对，因为侗族大歌是听觉的，然后侗族的纹样是视觉的，那么它这两者之间怎么去结合，并且还有你的行为的加入
2: 对
3: 它产生变化。是的，
2: 这个还很吸引大家去参与哈，体验的、
1: 就是随着那个音响出来以后，它会出现那个侗族的纹饰，是不是？
2: 而且这纹饰我好像在哪儿体验过，就类似的这种哈，就是不同的音乐，好像不同的人体现，就是体验的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纹样哈。
1: 对，就不同的人的感受嘛，
4: 也是艺术家科技的它的新的一个呈现吧。
2: 嗯，
4: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也是对于想要入坑的、感兴趣的人，他先做一个这种体验，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把声音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对这个非遗的这个系列也好，它是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的。
2: 也有朋友想问说，参与这个打卡活动能不能领这个限定的唱片？
4: 问一下我们策展人的
3: 能力。可以可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必要的展区里边设置了一个叫做时光留声兑换站啊。那么在这个兑换站里边呢，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音响展区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你有任何体验的感受，想要发表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都欢迎发表过了以后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给您送一个限量的唱片。对，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体验活动您都可以去参与啊。
1: 其实侗族纹饰真的是，因为我去侗族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纹饰，他们衣服上的文字，因为他们非常的讲究这个万物有灵嘛，比方说太阳的纹饰是非常多的，是吧？山川啊、花鸟鱼虫啊、包括他们很多的时候祈福啊什么的时候都会用到那个纹饰。
3: 是的，
1: 他们也有这个讲究，说每个人看到的那个纹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是
4: 独一无二的。
2: 对，像逛完了这个唱片和音响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跨界合作哈。比如说今年呢，我们的这些个图书文创展区哈，今年展区的一大亮点呢，就是和中信咱们这个出版集团哈有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中信第二次参与咱们这次音博会，是吧？那首次呢，作为特邀合作方和我们北京艺术中心携手，很多观众哈也是像逛展呐、除了唱片啊、音响啊，还希望能够找到音乐、戏剧和艺术相关的一些精品的读物，这也是很多人的期望哈。而且呢，像文创也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这个展区呢，会带来哪些主题出版物，还有文创的一些产品？
4: 那这个图书文创展区呢，也是我们今年音博会六大展区之一。那今年的这个展区啊，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中图和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一起来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市集。所以在特色图书文创产品当中，我们也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音乐呀、艺术啊，或者是人文类的这种精品的一个出版物。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选购到和自己就是很契合或者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那同时在我们的展区，也就是在我们北艺的歌剧院的前厅，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漆木阅读的体验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把这个艺术和阅读然后更加的沉浸的结合在一起。也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书目和这个文创的品类也是非常的多。那同时我们的文创展区呢，也会结合着我们自然啊、音乐啊、戏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连结。您在这个市集上逛的时候，总会能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本。
2: 而且也可以说是也有惊喜哈，就是有意外收获哈。咱们可能是抱着去到这里去淘点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愿望可能就会达成了， 是吧？
1: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朋友他没有准备好，可能马上把那个唱机搬回家，他可能留下了现场的展商的联系方式啊，后续还要去店里看一看。那唱片就更是了，他唱片其实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他可能会留下一些渠道，我怎么样买到，包括北京哪些有实体店可以后续去逛逛。但是文创是可以实打实的先买回家的，熏陶一下，可能有更多的初入门或者去休闲的朋友他是可以选择的。其实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阅读啊，现在我们展区里还是有漆木阅读的这个体验空间的，
4: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沉浸式？因为漆木其实也是一个 IP 了，想问问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什么样阅读和艺术的这个双重的体验。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侗族的纹样，那就是一个音乐和我们视觉上的，那这个阅读和艺术怎么样来充分的融合呢？
4: 这个漆木阅读啊，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书籍、音乐呀、等等这样的艺术和我们的这个艺术装置融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式的空间。 间，它是其实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为什么叫题目呢？就戏剧的那种感觉吗？
4: 对对对，它其实是也是这种把文字然后更加的立体，更加的艺术化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也是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们也是不希望阅读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可以产生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体验感而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式。那大家可以就是在逛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艺术的装置，然后通过这个图书可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家与艺术和书籍有这样的一场不期而遇的不一样的感受。
2: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刚才呢二位也是给我们介绍了这次音博会特别的丰富哈。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哈，就是设置了世纪留声哈，中国唱片发展回顾的一个主题展。这个展览会给观众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可以了解我们中国唱片行业的一段发展历史呢？
4: 嗯，我们这个世纪留声中国唱片发展回顾的主题展呢，它梳理了我们中国唱片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2: 嗯，
4: 然后也是通过很珍贵的唱片的实物资料的介绍或者是文献的一个展示吧，然后向观众来展示和传递传播我们百年来中国唱片的这样的一个变迁。所以不管你是资深的乐迷，还是说对音乐感兴趣，亦或是对文艺感兴趣的这样的观众，都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感受到声音它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还有不同时代音乐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2: 另外这个区域还同步这个展出哈，这个是央美毕业的一个设计展哈，包括像插画展等等这些跨界的艺术展。那这些展览都是围绕音乐啊，还有音像这个主题的创作吗？包括像音像和视觉，它是怎么样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4: 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跨界的一个融合，然后和这个音乐和音像的主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优秀毕业的设计展和国际的插画展当中呢，我们有不少的作品都是以这个声音啊、唱片文化呀和音乐呀为灵感来创作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视觉语言来诠释这个听觉艺术。我们就可以，它其实是一个通感体验的延伸嘛，对，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融合，让观众从听音乐延伸到看音乐、感受音乐，通过艺术形式不同之间的这个碰撞和融合，然后来体验我们这个音像啊、视觉呀、包括我们整个的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沉浸式和不同的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1: 其实去年的音博会上，我自己发现很多的就是普通的观众啊，包括七八九十年代的生人，都会在那个宝鸡丽院，就那个对对对，半世今生吧，我记得。因为它里有很多我们比方说许冠杰、张学友、陈奕迅啊，还有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王菲这些殿堂级的歌手的很珍贵的那个黑胶唱片，更多的是很多大众的普及化的流行音乐和黑胶，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今年包括前两天我朋友就说，我有一个歌迷的这个群，有朋友就说要去看那个张国荣的《
4: 继续宠爱》，
1: 我们
4: 的
1: 《继续宠爱》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新点，今年和去年有不一样的是吧？
4: 对，
1: 是因为歌手的专门的他的一个历程展。
4: 对，因为张国荣继续宠爱的这个70周年诞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我们也是结合了今年张国荣先生他诞辰的这样一个时机，然后来很多的发烧友其实喜欢音乐，他是从某一位艺术家
1: 开
4: 始
1: 的，
4: 对，所以大家对于艺术家的钟爱，到后面的黑胶唱片也好，或者是 CD 也好的收藏，其实都是出于对音乐的相遇，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进行这个黑胶的这样的收藏。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继续宠爱的展区，也是把张国荣的很多比较珍藏的版本来进行展览展示，所以大家在这里面也可以和自己的偶像，然后来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精神层面上的相遇。
1: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唱片啊，一开始就是 出于对某一个歌手的喜爱。我记得我小时候黑胶唱片就是我妈妈可能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在家里会放，甚至会一些就是刚才像去年的那个宝丽金的那个那么多的这个歌手的一张合集，然后我们的启蒙很多人都是从那个开始的，并不是从古典音乐哈，从某一位大师开始的，所以这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你看其实除了这些展区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5号，每天都会安排一些我们业内的专家呀，包括我们行业大咖哈，都会带来黑胶文化，包括像影音美学呀，还有声乐创作呀等等这些主题分享哈。
4: 我们的很多活动每天也都会设置像这个大师的分享课呀，然后这个剧目的分享啊，唱片的分享啊，这样的艺术活动也是免费的，
2: 很多人可以到这里面去这个了解呀、学习呀，包括一些音乐小白等等哈。也特别想问一下魏教授哈，不同场次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侧重点哈？包括普通观众应该怎么挑选，哪天过来来听这些个讲座会更合适哈？给我们大概罗列一下吧。
3: 对，我们其实有两个地方都会有讲座，一个是在我们五楼做了一个杜比32声道的全景式，我们今年也是音博会期间重磅推出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在一个32声道，它是相当于用声音把这个空间雕塑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听大家大咖去分享这个全景声。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座空间是在2楼的小剧场啊，每天也都会有讲座。我就大概给大家罗列几个大咖哈，10月2号的下午2:40到4:40呢是陈小冰老师，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录音师，他是走进黑胶唱片的黄金年代，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他会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在这个唱片黄金时代的那些经典的这个唱片名牌啊，会带大家去赏析。3号呢是李汉新老师，他是让电影深入人心，全景声影音搭建标准级沉浸品鉴会，他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全景声的电影，就是视听一体的结合体验。那么4号呢是黄辉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啊，他会带着大家一块去赏析他的作品《中国黄河》。5号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录音师李小佩老师，他会给大家从这个佩系列进行解构这个唱片录音的一些美学密码。5号的时候呢，我会作为对话嘉宾去跟小佩老师去进行交流啊，也欢迎大家到来。
2: 好，那朋友问了，说这些论坛要不要另外报名呢？还是说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比如说大家想听哪个讲座，哪天就可以去呢？
3: 对，大家如果想听哪场讲座呢，可以在我们网上的公开渠道去进行扫码预约啊，因为这个场次呢它的座位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面对更多的人，所以您可以提前预约。那还有呢，如果当天到了现场之后，只要这个场次没有满，您都可以扫码预约。我们现场也有二维码。
4: 我们的小剧场在活动期间啊，每天也都有大概10场左右的活动，然后小剧场的这个活动也是到时间的时候您就可以免费进入去进行大师的分享的。
2: 好，
3: 舞台也都有
1: 哦。空间的确是，因为很多人去北京艺术中心可能是买了晚上的演出，
2: 对，
1: 有人是专门呢我们就去看我们的音响展览会哈，音博会。但是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就要逛逛三大，然后我在那个绿星公园逛一逛，顺便逛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共空间有很多演出，他会吸引他后续的去关注我们更多的演出和更多的展览。
3: 对，
1: 这次我们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演出啊，比较值得大家去驻足然后停留观看的？
4: 我们这次其实这个音博会它不是穿插的一个点缀，它是贯穿整个展览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展演讲厅休闲文创这六大板块之外，我们的演和厅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它在时间上像刚才提到了29号到5号，那其实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中心它的演出和活动会一直持续覆盖到我们10月7号，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覆盖我们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的活动和演出也基本上是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然后从空间上来说，刚才说问到说，哎，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演出哈？其实这个公共空间我们在每一场剧场演出之前都会前一个 个小时都会有4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它会结合着当天的剧目，比如说今天的是戏剧的，可能我们在公共空间演出的，它会有一些戏曲啊。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有音乐会，我们在公共空间会有这个五重奏，然后会有管乐、民乐等等不同类型的，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演出来进行一个结合，
1: 这有一点那个暖场的感觉。
4: 哎，是的，
1: 虽然这个好像对前面演出的艺术家就不是一个暖场的概念，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演出，
4: 提前入戏。
1: 对对对，
4: 对，他会让前来北京艺术中心的观众在一进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艺术，听到艺术。那在这样的公共空间聆听到这样的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之后，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整个就是剧中人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对，但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会在一些我们的音乐会前面或者演出前面有这样的小型的演出啊，公共区域的演出。那十一期间我们的重点演出在剧场内的演出有哪几项重点的，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可能现在大家正在这个购票计划当中啊。
4: 对，其实在国庆期间我们剧场的演出也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说是观展和看演两不误。那在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语，然后可以带着观众，
2: 这个我也买了
4: 欢迎欢迎来体验。然后同时在我们戏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十二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我们在10月2号、3号的公益的这个演出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它有两场，一个是经典的影视歌曲和经典的民歌这样的两场。这两场着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因为国家大剧院有这个艺术普及教育平台的作用在身上，所以它这两场都是以非常公益的价格40和80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然后带给大家非常高品质的演出。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重磅的音乐会。场呢就是在我们10月5号的时候，我们自得琴社带来的一场国风的户外的音乐会。这个之前在我们今年的城市绿心森林音乐节当中，我们自得琴社也是和大家见过面，然后反响也特别的好。然后他也是把这种古琴啊和电子的这种编曲啊进行了一个碰撞，所以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国风的视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
1: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小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

0: 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五颜六色的，我记得红的绿的蓝的特别多，就比较便宜、啊、所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来，最后二位一句话来跟大家提个醒，音博会是不是要预约，怎么抵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来策展人一句话吧。
1: 我们的音博会完全免费对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前来加入、
2: 也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感受副中心的文化建设，来感受我们国家大剧院为大家亲力呈现的这样的一场音博会。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个这个贴心的小提示吧，就是我们音博会是免费预约，然后向大家来这个开放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停车方面哈，然后可以听到我们三大共享停车，然后
0: 停车位上去、啊、
2: 对对，停车位上、
0: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啊。

0: 好。
1: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2: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2: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2: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少年新兵
12: 刃，二小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0: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12: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8: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新生发展评估工作委员会委员庞琼琼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庞老师，您看啊，我们前几期的节目聊到了人格的养成啊，聊到了恋爱呀、择偶啊。

0: 啊，那么择偶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恋爱期是比较关键的时期啊。现在很多的青年的男女啊，对这个恋爱非常的看重。那么如果我们双方都合适，我们就要走入婚姻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请您呀，和我们说一说，从我到我们这个小家，我们新婚的第一年呀，会有很多的磕磕碰碰，甚至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走进婚姻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的一些男性和女性的一些朋友说，我这第一年怎么那么难过呀？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些调查数据能够显示，我们新婚第一年或者新婚第一年第二年，是不是也是我们一个离婚的高发的期呢？
1: 对，新婚第一年呢，确实会成为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备受困扰的一年啊。
0: 是的，
1: 至于说他的这个离婚期，就是离婚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发生在第一年还是说第二年，其实都有，各种情况都有。有的呢，可能是在第一年适应期觉得不合适啊，然后冲突会剧增。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做好调试和调整的话，那么就会走入这种就是分道扬镳的结局。那也有很多人说有七年之痒或三年之痒。

0: 多精准的一个数据。
1: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刚刚走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些不适应，但大家都是处于一种磨合的状态啊。您看，经常有小夫妻说，哎，咱俩结婚了，那么我管钱吧。这个女性可能提这件事儿的人比较多，比如说过春节的时候，很多的90后可以说都是独生子女，80后也是独生子女，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男性或者女性说，今年春节回我家吧，女生就会说，不，我今年要回我家，不能让我爸妈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呀，等等等等啊。您看，在新婚之后的第一年，大家磨合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庞老师。庞老师，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呀，从单身到恋爱，然后我们到结婚，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期望，认为结婚之后两个人甜甜蜜蜜的一起来过日子，我们一起可以出去旅行，我两个人回家之后一起做饭吃，然后我们一起打扫卫生等等等等。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婚后啊发现现实永远是骨感的。所以请教一下庞老师，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在婚后他们感觉到婚后的生活会落差很大呢？
0: 我觉得您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其实它从一个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结婚之后呢，新婚第一年是一次系统的切换和升级很关键的一年。首先我们说在婚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然后他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有各自决策问题的方式习惯，也有他各自的生活节奏。那么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都是带滤镜的，我们希望在对方面前呈现出来的是比较优秀的那一面啊，
1: 对，
0: 也希望对方所看到的或所能承接的也是他比较优秀的那一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结完婚之后呢，我们就会被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琐事所影响，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
1: 对，
0: 小到比如说今天谁洗衣服谁做饭，然后谁刷碗，然后大到就是我们今天去哪玩，或者说我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要进行一个怎样风格的装修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就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不一样的观点就会爆发出来，而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又不一样，就会受到这种现实化的问题的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级排序的问题。那么在婚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把自己啊或者父母会考虑到第一位，我们比如说每个人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优先会考虑我今天累不累啊，我今天想不想去啊等等。
1: 对对。
0: 但是在结婚之后呢，首先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对方排在我们彼此心目中的第一位。那第二个呢，其实如果出于这种长期的情感的稳定性考虑，我们也应该把对方排在第一位。但是在

见一次面，那么你们顶多可能决策的频率就每周有2到3次，但是婚后呢，我们可能的这个决策频率就会变多啊，比如每天几点起床，然后乘坐怎样的交通方式去上班，回来之后谁来做饭，然后第二天我们要准备需要做什么事情，那每天都会遇到很多需要我们共同决策的话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期待、我们的需求、我们说我们的这种期望的落差，你需要的和对方需要的就会发生碰撞，所以我们说，尤其说婚后是这种期待落差比较大的一年。

0: 么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理解？我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不能够理解？双方应该如何给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能够多出一点资金，搭建一个爱巢，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式的婚姻哈，它不是单单的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那么作为这个新婚的小夫妻哈，想处理好这种家庭的关系，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嗯，是的，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呢，其实原生家庭对咱们新婚夫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就第一个，在结婚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边界模糊的一个现象。
0: 对，
1: 比如说很多父母可能他还没有习惯孩子已经结婚了，已经独立了，所以呢，他在去跟孩子进行沟通的时候，可能还会沿用之前的沟通方式，什么事都想插一下手，
0: 对，
1: 做一下建议和主导。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父母在对于孩子结婚之后呢，他还会有一些期待的延续啊，比如说你准备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要生几个呀，然后对孩子以后跟谁姓啊，以后过年都是去谁家呀等等。那么父母对这方面其实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期待。
0: 对，
1: 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联盟竞争的关系会出现。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婆婆和丈母娘之间啊，小姑子和小叔子在这个关系里边形成就是稳固，更加稳固。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加入之后，我会不会被淡化呀，或会不会被遗忘啊等等。也会就时间久了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对方互相看不惯的这么一个潜规则。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说新婚夫妻啊，面对的可能本质上不是说我们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的事情，有可能会是四个家庭的一个系统共同去升级。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男方的父母家、女方的父母家、我们自己的小家，以及未来有可能孩子的这个新家等等，同时运转。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规则、没有边界的话，就一定会乱。
0: 对，所以呢，您说到了这个边界哈，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想问问您，这新婚夫妻，您说边界是不是就意味着大家没有那么亲密了呢？到底什么样的边界感是最合适的呢？
1: 其实每个家庭的这种就是边界的建立，它的形式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也要看我们新婚夫妻的这种承受度和他们的生活习惯。
0: 对，
1: 其实说要去讲究这个边界，第一个一定是你舒服，对方也舒服的这种情况下。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叫先和再立，就比如我们先让我们的父母首先感受到，哎，我结婚了，我形成一个独立的家庭。
0: 对，
1: 那么我们长大了，那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独自去决策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新婚的夫妻可能都要给自己的父母双方互相做工作啊。
0: 是的，
1: 对，不能只是说寄托于一个人去面临问题去解决。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比如我们说小事上我们自己能够做决策，你要告诉父母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决策。比如说想吃什么饭，想穿什么衣服，我们准备去哪玩，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新婚夫妻自己可以去做决策的一些事情。那么叫小事上我们是自己去做决策，那大事上比如说需要父母去深度参与的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关于买房子、换工作，这些可能虽然跟父母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影响到我对你未来生活的一个规划的担忧和焦虑。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父母提前通个气儿，而不是说我们生完孩子了，我们买完房子了再告诉父母，那么父母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我了？你看你现在主意太大了，怎样怎样，让他没有安全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

0: 说到这个婆媳关系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甚至我们20岁结婚，30岁结婚，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过，或者我们没有在一起接触过，不了解他的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呀，等等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活方式的小事上，还是思维模式的大事上，可能都会发生冲突。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庞老师啊，那么这个婆媳的这个矛盾，它的根源是和他的这个行为意识有关系吗？是和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关系吗？
1: 可以说一个可能很多长辈都接受不了的话啊，是一个扎心的事实。两个夫妻结合，说句心里话，如果不是因为儿子或因为女儿，这个新婚的家庭的这个成员

0: 包容，但前提其实它是有一个刚才讲的像那三种问题啊同时存在，所以导致的这种就是婆媳关系的不稳定难处理。
1: 您看哈，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个事儿，还没有结婚呢，要结婚的两个小夫妻哈、
0: 哦、
1: 那么这个时候呢，男方就说我想买一辆车，他妈说呢你买一辆什么车呀，他说我想买一个

0: 对，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批评的沟通方式。
1: 嗯，
0: 所以你本来是探讨一个话题，
1: 嗯，
0: 然后你上升到你这个人有问题，你的能力不行，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矛盾就会升级。那第二个沟通的模式，容易出现问题的模式叫蔑视。
1: 蔑视，
0: 对，蔑视，
1: 嗯，
0: 对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嗯，
0: 比如你用眼神、语气，甚至说一些玩笑和你认为的玩笑和嘲讽，表达了你对看不上对方，
1: 嗯，
0: 就看不

0: 这种建设性的吵架会有三种标志啊，或三个很明显的表现。那第一个就是你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吵的是事儿，不是人。嗯，比如说你大家洗碗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女方洗碗，女生洗碗可能会洗得更干净一些。男生每次做完饭之后，厨房里的灶台上就会很乱，他去收拾的时候，可能就会收拾的没有女生收拾的那么干净。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女生上来就说：“你看你这个碗洗的，你是不是又懒，就是不想洗，把碗洗成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是在对人的吵架，但如果就对事的话，就会直接告诉他说：“你看这个碗没有洗干净，能不能下次多冲几遍？”这个就是对事的一种吵架。那第二种的形式呢，就是我们吵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对方在表达什么？就是不要着急的只是想去反驳，一定要先听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有很多时候对方说的话，他可能会透露了他的需求，他思考问题的一个逻辑和模式。
1: 对。
0: 那么当你把他的需求和他的习惯变成一个思维模式弄清楚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找到一个问题的突破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吵完之后能不能及时的收场。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越吵越凶，越吵情绪越高涨。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吵的过程当中，有一方能够主动的说出啊，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冷静一下，或者说我们今天先到这儿，然后等情绪稳定一下之后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它其实是一种，也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因为一旦比如说我们情绪正在不断的往上上涨的时候，
1: 对，
0: 你按下一个暂停键，其实情绪就很快，大概3到5分钟就能够冷静下来，
1: 没错，
0: 就会被降温。那么当人在情绪里边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很多信息已经不是事实了，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各种批判和攻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建议再去进行沟通了。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去识别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按下暂停键。那么如果做到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会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吵架，会让我们的感情可能越来越好。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

0: CTO 北京，
1: 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6: ，FM 100.6，
5: 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

0: 认为是就是就会容易出现问题、嗯、那第二个像刚才你讲到的，比如说两个人结婚之后会喜欢独处、嗯、一个人一个房间，
1: 对，
0: 其实要看一下夫妻双方他们彼此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如果他俩觉得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那种松弛感、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独立空间，这样的话你也舒服我也舒服，然后我们周末在一起会更开心、
1: 嗯、
0: 那他两口子觉得没问题其实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但假如说如果是因为比如说为了做隔离啊，我不想看到你，或者说因为之前有一个架没吵完，我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感觉到我在冷漠你啊。

0: 亲把钱交给母亲，母亲来理财，然后母亲来持家，或者有的呢是都交给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理财。但是现在呀，随着我们的这种意识的开化哈，可能有的时候哎，两个小夫妻结婚之后了，就是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各花各的，等等等等，
1: 是的，
0: 有很多的共同看待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些角度。所以我们就说在新婚期之后哈，可能有一些小夫妻说，哎呀，我挣钱我花，你挣钱你花哈，那煤气费谁交啊，电费谁交啊，水费谁交啊，物业费谁交啊，我们共同使用的东西谁买啊，可能会因为经济上大家的不平衡而闹矛盾。
1: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第一个是宏观的视角，就是它其实不仅是说新婚夫妻的问题，它可能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因为在古代或在远古时期，就是叫女主内男主外，
0: 对，
1: 然后男生就是挣钱养家，女生在家里就负责照顾好后院啊，家庭等等。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时代变了，我们女性的这种自主性啊，她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说女性能顶半边天，所以这种被就是在家里边这种被需要和被创造或者被支持的这种关系就会发生改变。那这是宏观上。那么从微观上来说，就我们作为新婚的夫妻，从家庭角度来说，我们说表面好像是关于财务是钱的问题，但本质上它可能是一种关于价值观和权力感的一种争夺。
0: 对对
1: 对，比如说。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我们有没有对方愿意提前坐下来把这个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那么我们在两套，就比如说金钱系统从各自独立的金钱系统合并为一个完整的金钱系统的时候，冲突无非就会表现在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花和省的问题。那一个比如说你会发现经常是女生可能喜欢买买买，
1: 对，
0: 然后男生就是一直在搂搂搂，就是一直在存存，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花钱还是省钱，这个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在哪些方面需要花，在哪些方面需要省，一定是要通过沟通要达成一致的。对。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谁管账，就是谁来管，作为家里的财务总监或者总会计的方式来掌握这个经济权。那么在传统思维里边就会认为谁管钱谁就说了算，谁在家里边的这个地位就更高，谁具有决策权。所以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哎，那到底在哪些方面男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女生可以做主导，哪些方面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去做决策的，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事情去思考。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给原生家庭的钱啊，比如过节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多少钱啊，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啊，然后父母生病了到底是谁出钱啊，如果家里边就只有一个孩子，那责无旁贷肯定是我们一定是去要全部负责的。那如果家庭里边比如有多个兄弟姐妹的，那有可能就开始想，那我承担多少，可能另一半承担多少，有的人就会思考的就比较细。
1: 是的，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亲戚借钱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给原生家庭的这个钱上也是需要去沟通的。然后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大支出的这个优先级，比如说女生我们现在有房子，但是可能居住的房子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这个车已经开了好多年了，可能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可能想要去买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想，那我是优先买房子还是优先买车。所以在这种大支出上，我们的每个人的考虑的点也不一样，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你看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底层其实就是每一次价值观和这个掌控力和在家里面的主导性的一种争夺和一种分，
1: 没错，
0: 对，一种沟通。所以我们讲像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坐下来，然后好好彼此双方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一个喜好是什么样子，还是要做沟通的。
1: 翻旧账是沟通吗？可能它也是沟通，
0: 对，
1: 但是可能我们不能用翻旧账的方式来沟通。
0: 是的
1: 这样的话特别打击人，是吧？
0: 对，是的。其实翻旧账这个事情我们在某些层面上我们认为是一种习得，就是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啊，上一次可能没有解决彻底，就是我先给你攒着，我这次先不跟你沟通，
1: 对，
0: 下次你弄个大的，然后我给你攒一块儿，然后一块儿来说。
1: 是，
0: 对。但其实我们说新婚嘛，新婚第一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要学会翻篇儿，就是过去的就要过去。那我们的这个账本也是要，就是刚要重新去建。比如结婚第一年，我们能翻的旧账本来就不多，但是每一次，比如听到，就是每一次这个冲突如果没有被合理的解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事情一样，就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就会形成旧账。那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蔡格尼克效应。就是我们人对于那些并没有完成的或者说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它就会一直存在。那么冲突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你感觉好像吵完了，当时大家都吵累了也不说话了，好像这个事情隔了几天大家好像也都没有再提，貌似好像是解决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收场。
1: 对，
0: 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么这个东西就会在我们大脑里一直存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那么等下一次比如说当有新的冲突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特别是当产生相同的情绪和体验的时候，这个旧账就会被翻出来。所以我们说翻旧账在本质上是并不是记仇，而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尽量不要过夜，在当天要把这个事情给消化干净，要处理好。但是怎么样去评判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就是要看你们双方最后通过沟通方有没有达到对方希望的那个效果。

0: 巧，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旧账就不会储存在我们的大脑里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往往小夫妻两个哈吵完了架之后都会到一什么期呢？冷战期。
0: 嗯，
1: 有的时候呢甚至到冷暴力了，就是谁也不理谁，甚至有的时候是冷暴力啊，我不跟你说话，但是我想方设法的得让你心里不舒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方他就会想，哎呀，我怎么能缓解呢？怎么能够修复呢？怎么能够让他跟我说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坎儿。虽然说床头吵架床尾和，但是这个和的过程还是有些技巧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里边呢，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格特曼的另外一个研究金句啊，叫“修复6:1”。
1: 啊，
0: 他讲的就是健康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就是每一次冲突之后啊，都会有6次积极的互动，对1次消极的互动。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新婚夫妻吵完架之后，一定要有一个这种修复的动作。嗯，那我们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建立一个好的仪式，我们叫4个好仪式。是感啊，那第一。

0: 的人可能会一听到对不起之后说你这是啊你在搪塞我啊，或者我说对不起行了吗，像这样的道歉是没有有效果的，一定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刚才确实是我哪个方面忽略了你一个怎样的感受，
1: 对
0: 对，或者说我谢谢你刚才能够听见我的那种委屈啊，听见我说了哪些哪些事情啊，或者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很累啊，你一定要让对方感到被看见，你能够让他感觉到你首先看到了他的不容易，能够读懂他的情绪，读懂他的需要和感受，那么这种情况下啊，对方内心会开始，他自己就人的心都是肉长的，他也开始去思考你的情绪和感受是什么。那第三个方法的话，我们称之为叫仪式型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们冲突之后我们就约定啊，今天我惹你不开心了，走咱去逛街，我请你吃好吃的，或者我们一块儿去看个电影吧，然后或去做一个，我们一起来做顿饭或玩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们可以约定来共同完成一个事情，那么用一件事情来代替啊，代替的这个刚才那种这种不好的印象，相当于把这种把刚才那些不好的情绪通过另外一个美好的事情啊，让它去做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四个就是时间的修复，就我们真的是吵完架之后可能彼此还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冷启动啊，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先暂时的给大家一个独处的时间，你也消化消化，我也消化消化，但是24小时之内必须要做一次复盘，就是一定要看我们这一次冲突到底有没有解决，能不能避免，我们下次还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好，然后所以不要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就是又提到翻旧账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让它真正得到解决，才可以预防和避免下一次问题的发生。
1: 那么在新婚夫妻第一年进入婚姻之后啊，大多数夫妻的满意度会不会有所下降呢？
0: 这个会，就是我们根据多年的一个追踪研究发现，就是婚姻满意度在婚后的第一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约会从恋爱期的8分降到6到7分，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评分是10分制的，就分数越高代表着我们的满意度越高，那么结婚第一年呢就会在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那么然后会在第二年到第三年会趋于稳定，但是根据我们就是夫妻相处的模式，你也会发现就是等到从第二年到第七年，它也会是一个就是问题和或者磨合期经常出现碰撞的一个问题的高发期。
1: 那么说到这儿呢，庞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总结哈，我们在新婚的第一年要做好哪些必修课呢？
0: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啊！那我们说新婚第一年是最重要的一年啊，也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人生的重要一课，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冲突

0: 们多有关新婚第一年的必修课的话题，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的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

0: 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是，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欧米伽三的、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你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嗯，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再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颗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六七百了，但是今天

0: 音乐一响，
1: 好乐五号到六号北汽集湖，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7: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9: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1: 我们一起
12: 去登陆。
1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1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9: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

600多项双节文旅活动，重点打造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100多项特色内容，构建五畅五乘的假日体验。畅游京城，串联景区乐园与乡村田野，从滨海新区的主题乐园到冀州盘山的秋日雅集，从五大道的市集到鬼话街的非遗展演，打造多层次的秋日欢聚空间。畅享盛宴呢，整合了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阴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推出重磅的展览与手作体验，让游客在观展与实践中触摸历史脉络。畅购无限呢，则聚焦商圈潮玩与主题市集，一批新项目集中亮相，像海河游船、金缕时光号等点亮假日消费。畅娱狂欢呢，以演绎为媒，演唱会、桥边音乐会、京剧、评剧等百余场演出轮番登场。畅行无忧则从出行、消费、体验等多维度优化服务保障，让假期出游更便捷、更舒心。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年刚刚完成换新升级的金湾广场。金湾广场呢，从场景、内容、业态多维度全面升级，打造了秋日里的春天，沉浸式的城市文旅盛宴。首先是不出国门的异域狂欢体验，活动同步搭配慕尼黑秋日狂欢派对，1:1的还原巴伐利亚节庆场景。活动全程是供应一些美食，配套着国际的歌舞表演的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可以伴着海河的晚风，就能感受到异国的这个氛围。其次呢，就是满满的非遗老字号市集，天津的民间艺术三绝的泥人张、杨柳青年画和丰城卫将集体亮相，像桂顺斋、玉美镜、底阳等天津老字号品牌也将悉数到场。和传统的展示不同，这次呢全都采用这个仿古摊位的市井化形式，传承人现场制作传统手作，游客呢既能观赏技艺，也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够去购买一些自己的心仪的产品。

0: 三条历史文化线打造及主题演绎、文旅科创、旅居配套于一体的创新型文旅体验区。此外呢，中建国展福临会项目也将在国庆期间亮相。这个项目呢，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的综合体，聚焦文旅加会展的双核带动，融合城市农场加萌宠、露营派对、草坪婚礼等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微度假新选择。天津色之场休闲街区也发布了这个假日的文旅活动，它将以老厂房换新为载体，融入文创、餐饮、市集等业态，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的去处。整体来看，今年天津的双节文旅既有标杆性的大场景，也有散落在全城的特色小场景，既有老建筑的焕新重生，也有新玩法的持续上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本土与异域的融合。中秋遇上国庆，天津已经准备好了，也欢迎八方来客来天津，共赴这场金秋之约。这就是我的介绍，主持人。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小西带来的详尽的介绍，真的是精彩纷呈，值得期待。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带您走进几处颇具特色的文旅点位。在中国大戏院，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在10月1号首演。1936年，《日出》的剧本正式发表。1936年，中国大戏院正式开幕。1937年，《日出》在中国大戏院完成了天津首演。曹禺先生亲自站在侧幕条把场，他还为剧组成员每人买了一串糖墩儿。一戏一城，一座剧场，中国大戏院和天津人民艺术剧院90年后重回原点。文旅版话剧《日出》即将正式启幕，在曹禺的故乡看曹禺名作，90年经典如何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意？我们也专访了该剧的制作人、导演池晓彤，听他讲述采风主线背后的创作故事。感谢池导，咱们这次演出呢是被定位为文旅版的话剧《日出》，也是在曹禺先生的故乡天津，在他经典名作的诞生地演出。您是怎么来理解“文旅版”这三个字呢？他在保留这个原著的精神和适应游客呀、观众的需求之间，咱们是不是有一些取舍或者说设计呢？
2: 因为文旅版大多是以旅游的观众为主的，那他们可能好多并不是很了解这个《日出》，当然也有很多了解这种经典的戏，可是他们的时间有限，包括他们可能更喜欢体验沉浸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戏在我们演出时和演出之前都会在整个中国大戏院，就是这样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演出场地，有个传统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观众让旅游者在亲身去每个环境去体验日出的一些部分的戏剧的一个感受，完了再如果他们觉得更喜欢，然后再走入剧场，就是当时最早演日出的时候，曹禺先生的第一版日出就是在那个剧场演的，这样呢就让观众更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

0: 写代表这样的人物，他的扮演者是郑宇成，原名叫王聪，也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声音呢、表演也非常好，所以这四个人支撑着整个这个戏。那其他演员也是比较有舞台经验的，而且在这个戏里面，我希望观众更能找到近代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这样的影子，所以在音乐上啊，在形象塑造上面都更加贴合现在。
1: 那咱们这次这个排演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您作为导演，如何引导演员们去贴近这些经典角色呢？
0: 导演上面可能准备的时间比较多，大概几个月吧。那排演的过程是因为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和演员时间的关系，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45天。在排练过程中呢，我觉得因为这个日出有很多版的经典，我首先让演员先去深读剧本，先了解最原版的曹禺先生写的这部剧的一些手稿，完了之后再去做人物阐述。

0: 排的这个曹禺先生的话剧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排的全都会不一样。然后咱们这次舞台的视觉啊、音乐或者服装设计当中，是不是也会融入一些咱们天津的地域元素，或者说民国时期天津的一些城市的气息呢？
1: 对，其实天津它民国时期跟现在有些它也是很洋气的，包括那些楼对吧，我们是要用的，就是后背景，就当时天津和现在这个天津它都是有相同的一些楼的一些建筑物吧，就是这些比较有时代感的建筑物是有天津风味的。然后它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它的宝和下处，就是这样的一些段落是要用天津话的，而且我们也加入了时调的一些音乐，因为只有天津有这样有味道的这种时调的这种表达的这种音乐的表达。我是觉得因为我还看过曹禺先生写的最早的初稿，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当时陈白露他们都是天津的，而且我们的演出的场地是中国大戏院，就在当初的那个场地一模一样，包括夯声，那个夯声就是当时在建筑中国大戏院的时候给了曹禺先生非常大的灵感，而且他特别喜欢的是第三幕，就是宝和下处底层人民就是被压迫的这一段落，在上海的时候是把这个段拿掉的，有的地方这一段也是会比较轻描淡写，但是我们这一段就做的还蛮有天津特色的，而且可能会对人物的悲苦命运会有让观众会有更同情的一种感受吧。就让观众觉得这就是天津在将近100年前发生的故事。
0: 那么整体的布置上哈，您希望观众走进剧场的时候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感受得到是这个时空穿梭的感觉，因为它保留着大部分将近100年前的一个环境，而在将近100年前曹禺先生这样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能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能在这个剧场演出呈现，我觉得观众会觉得这是独具天津特色，而独具天津文化一个精神的这种东西，他们走到剧场会好像仿佛跳跃了将近100年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又仿佛在现代和过去的来回这种时空的穿梭。
0: 那么目前呢，小剧场观众当中女性的占比是将近70%的，当然00后的占比也是在快速上升的。那咱们这次的文旅版日出，我们的受众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就希望文旅版的这个日出的受众，既能吸引经典剧的老观众，也能够吸引当下年轻人。因为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加入新鲜的一些元素，都是希望能够90后、00后甚至10后都能有一些更热爱这种经典的戏吧，因为他们可能会不会觉得这个很远，从表演上、从导演上、从新鲜度上、从这种经典人物上，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戏的厚重，也看到这个戏的新鲜。所以我肯定是针对年轻观众做一些特别的处理的，包括视觉上，包括音乐的感觉上，包括角色的观念上和角色表达上面，都会跟现在年轻观众会有共鸣的，他不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很陈旧的表演方式。经典之所以经典，是因为他的故事经典，是因为他的人物经典，是因为他想要讲的背后的东西是经典的，而我们可以做一些现代的一些处理。
0: 那咱们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个大铜钱那边这个表演片段的应该算是一个前期的积累吧，因为您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女主角也有着比较丰富的在大铜钱那边去演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您觉得在大铜钱这儿和观众近距离的互动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现场的表演，到咱们剧场的这种整个剧目的这种表演之中，有没有什么关联？
1: 主要是陈白露还在吧，关联其实讲的故事都是有相同的，但是更多的是 你像大铜钱儿，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它有点环境戏剧嘛。你到了剧场里面，还是有剧场的，还是以剧场的表现形式，象征写意的表现形式。可能演员在表演上更加精雕细琢，可能导演手法上会有，不是在这种白日光下面让观众这么直白的去看，它可能更有一些，包括灯光啊、音乐呀，更有一些隐含的解读，是对那种喜欢艺术，喜欢这种经典，也喜欢跟演员有这种近距离的东西，都要有一个结合。他可能跟只是，可能好多人会看个热闹，如果在大铜钱那个地方，但是进了剧场，他会有一种神圣感吧。
0: 那么今年呢是日出发表90周年。正好也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双重纪念的节点啊。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由您指导的这个文旅版日出要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这对于您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我觉得也有一种荣耀感，因为我就刚才说的，实际上，经典对于一个导演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你过度的去拆解或者解构它，那是对经典的一个不尊重，因为它很难解构，因为它之所以经典，它就是有它的本身的特色，那你。

1: 但是我觉得我要把他，我有必要要把曹禺先生想要表现的东西背后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还挺有压力的。我看曹禺先生的原本的时候，包括他的手稿的时候，我一直在去体。 体验他，因为他说他写这个戏的时候，尤其是初日初事，他后期的作品，他说他写的时候他整夜不能寐，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所以我就特别对于他的一些话会有体会，虽然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够解真正解读到曹禺先生，但是他的很多话还对我至今还是很记忆犹新。比如说是如果不在黑暗中
0: 走很难得到光，就这种活着的这种力量，包括希望就是他的经典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我觉得可能在我这个年纪和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会更有感触吧。嗯，我们这次的首轮的演出选在了10月的1号和2号，正好是国庆假期了，那您对观众有什么期待吗？我就希望观众能够走进剧场，能够 坐下来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东西、故事，然后再去感受一下独具天津特色的这样的一部剧，因为国庆假期大家还是想消遣的嘛，有的时候作品有的是纯娱乐，也是一种消遣，而看这个戏的时候可能会给观众另外一种情绪的排解。我还是很期待跟观众见面的，只是希望更多的观众知道我们这个戏。嗯。<笑>
1: 一定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知道，如果说首轮我们演出的反应良好，未来呢，咱们有没有计划将这个文旅版的日出，比如说带到更多的城市，或者说和咱们天津的文旅项目做一个更深入的融合呢？当然，当然，我是觉得可以，这个戏可以做很多的融合，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做，完了也会去更多的城市巡演，因为我觉得
2: 曹禺今天的戏应该让更多的人，其他城市的人，去了解，因为雷雨已经很有名了，那日出可能相对来说巡演的比较少，那我希望这一版日出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曹禺的后期的这个作品，他为什么后期做这个作品，而他这部戏到底想要讲什么，能不能给观众带来双重的不一样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这也是我们想努力去做的。好的，谢谢迟导，不客气。也祝您演出成功，谢谢于老师。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8: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报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臼》《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11: 京津冀之声。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玩转京津冀，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11: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
12: 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聚焦国庆假期本市的文旅活动。今年的10月9号，天津的民园体育场将迎来建成100周年。百年风雨兼程，民园体育场见证了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无数天津人的热血与激情，成为了镌刻在津门记忆当中的体育圣殿。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介绍百年民园系列活动。
2: 1926年的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津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

0: 那我们也是想征集银元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
1: 嗯，
0: 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交活动，百年名园建筑探秘的活动就是主题系列社交活动的第一场。
1: 嗯，
0: 我们这场活动呢主要是面向青少年，后期呢我们还会推出名园记忆、百姓口述、我和名园的故事分享会，走进咱们名园周边的这些社区，和大家一起来

0: 摸摸手梦幻森林也蓄势待发，从白天的亲子乐园到夜晚的光影森林，从驻唱 live 到林间夜市，这座郊野文旅园正在打破白天热闹夜晚沉寂的行业困局。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摸摸兽项目负责人许莹，聊聊国庆假期的客流变化、夜间经济的运营逻辑，以及那些让游客忍不住举起手机的爆款场景。应该说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很多小朋友和这种家庭亲子出行非常喜爱的一个网红的目的地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摸摸兽是究竟是一个什么，它是个动物吗？
1: 对，它的原型是一个动物，然后呢它有两层这样比较好的一个出处吧。一层呢是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里面的神兽，就是石磨磨这样的一个形象，它是山海经里面的一个神兽，有着给人们驱逐噩梦带来美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第二呢，它同时是马来西亚的国宝的一个动物，是这样的一个原型。
0: 好，那徐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是哪年正式开园的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摸摸兽的这个项目。摸摸兽梦幻森林这个项目呢，它位于天津市北辰区，是在2022年年初开业的，我们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开业的，今年呢是运营的第五个年份。整个项目的面积呢是在500亩，还是占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核心区呢大概是在150亩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整体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因为它毗邻我们的国家一级河道永定新河，然后整个项目的森林覆盖度呢是在70%以上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然后我们呢是以这种近郊微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宴，然后朋友的聚会，然后家庭的团聚，情侣的这个游玩都是可以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1: 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国庆和中秋双节是叠加，那咱们摸摸兽这边也推出了北欧童话镇主题季，也主打阿勒泰的秋和人偶戏剧节，当然还有一些主题 NPC 的一些互动。那么往年国庆园区也做过这个山海经灯会啊，还有山海惊奇嘉年华等等这

就包括运营理念的一个拓展和创新。因为在以往的年份呢，我们在中秋十一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是在做一些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些灯会，然后包括一些活动。但今年呢，我们重新进行了活动的策划和一个主题，是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主题。我们是以北欧的这种安徒生和格林童话，然后为一个题材，结合呢整个园区新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内容型的植入。这次我们双节活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核心的产品，一个是秋日场景的打造和体验。我们做了阿勒泰的秋、秋日鲸鱼路花园和魔法山丘三个核心的美学打卡场景。一是呢，为了满足游客提前进行

0: 和爱丽丝进行相遇，也可以和我们的童话故事中的狼人进行过招，包括可以收到白雪公主的苹果，以及和森林女巫一起来一场塔罗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非常有趣和治愈。在客群定位上呢，今年的摸摸兽项目也在拓展更多的客户人群，在保证亲子家庭这种核心人群基本盘的基础上，我们今年着力在拓展年轻人的这一部分客群，比如说大学生，比如说一些职场的白领年轻人。同样这次的秋季活动，我们在定位和 NPC 互动的设计上也选择了小朋友和年轻人都能引起情感共鸣和链接的童话主题，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活动中呢找到自己的乐趣和收获和兴趣点。那总体来说，本次秋季活动其实是我们历年来投入最大的一次，也是我们一次新的尝试。
1: 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郊野文旅普遍面临着一些现状，比如说就是典型的白天热闹，但是夜晚会相对沉寂，旺季比较火爆，但是淡季可能会有闲置，这样的一些行业的痛点。那摸摸兽呢，这几年一直在着力的在破这个局。从您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活动，童话镇的主题啊，还有这个森林的人偶剧啊，动物的 NPC 巡游啊等等，甚至到这个夜间 live 驻唱，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是检验这个全季运营的一个集中的时段哈。目前夜游产品的游客停留时长和还有他们这个二次消费的表现怎么样？哪一类的这种夜游项目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是比较有效的呢？
0: 主持人比较关注我们项目啊，其实这些年确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夜游的产品，然后一是满足游客的需求，拉长我们的游玩时长，第二呢也是补充一下园区的这个二次消费。那今年呢

0: 一方面在一销上，实际上我们除了白天的票种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夜间的这样一部分的这个票种，就是在一销上。在二销上呢，目前因为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二销的增长也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说，我们探索的产品呢，夜间的演绎和互动类型的产品，实际上是对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嗯，我们也注意到，魔魔兽的这个 IP 的营销一直有比较强的这种场景感和出片率哈。因为现在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或者年轻人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出游休闲，大家都讲究要出片啊。咱们有这种像梦幻精灵树屋，还有鲸鱼路花园，还有光影摩天轮这些打卡点，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这个传播也很广。那么国庆假期呢，应该算是全年客流的一个高峰之一了。在这个内容的营销和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上，今年咱有没有专门为这个假期设计的爆款的场景，或者说咱们预计的一些传播的策略呢？
0: 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魔魔兽的项目从开始建设和运营以来呢，实际上我们特别注重整个场景的视觉的效果。刚有介绍到阿勒泰的修

0: 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设计、营销的引导，然后包括这种消费模式上的一些这个转变。主要是年轻人的占比从原来的不到10%提升到了3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这个数字呢还在持续的上升。第二个是从年龄层上来说，原来北辰项目的这个年龄层基本上是在3到40岁或者4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目前来说呢，拓展到20岁到30岁这样的一个年轻年龄层。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今年有一些这个银发的客户，比如说一些喜欢拍照打卡的这个阿姨呀，然后一些大姐姐呀，也会来到这个项目上进行游玩和打卡。总体来说呢，我们针对年轻人和一些爱拍照打卡人群设计的这种产品和营销导向，是比较精准和成功的。那园区目前来说，除了随处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亲子家庭在进行游玩体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有活力的小哥哥小姐姐在园区进行观赏游览和打卡拍照。
1: 那咱们摸摸兽梦幻森林是在北辰郊野公园，自驾是主要的一个到达的方式。目前的这个国庆假期的客流肯定是很集中的，那像停车呀、排队呀，还有咱们的这个餐饮方面可能都会是一个考验。今年园区在这个接待能力啊、服务保障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预案？有没有针对假期客流的一些预案，或者说动线方面的优化的这方面的计划呢？
0: 其实我们提前2个月就已经开始为双节活动进行筹备了，就是刚才也有介绍到，在场景上我们做了比较多的这个场景的美学空间。第二呢，在这个内容体验上，我们也是策划了北欧童话镇这样的一个 NPC 巡游，包括森林剧和夜场的演绎活动。然后第三呢，就是在运营保障上，实际上我们从卫生安全和服务标准上提高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标准和一个培训的要求。同时呢，提前1周到2周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预演和演练了，保证游客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营的体验。同时呢，在停车和交通上，我们一个是在园区进行了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拓展，从日常的一个核心的1号停车场，我们也开启了2号和3号备用停车场的这个启动，基本上能满足这个1000辆车的这个停车的一个需求。第二呢，我们也联系了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对整个双节期间一个交通的指引和安全保障进行一个监督和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在天津济州的群山之间，有一座被称作金门第一山的地方，它森林覆盖率超过95%，藏着18亿年的地质密码，也承载着抗战时期的红色记忆。今年4月，这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焕然开园，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高山杜鹃花海、素攀大会、地质研学、森林咖啡，一系列新场景让它从藏在深闺走向大众视野。这个国庆假期它又将交出怎样的答卷？接下来我们连线天津八仙山旅游有限公司的经理葛然，听听这座天津绿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平衡，以及一座传统山岳景区如何找到自己的新客群。感谢葛总。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正好是我们天津秋季文旅活动的一个全面的启动。我们全市呢也是以盛世欢歌畅享金城为主题，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活动。那八仙山呢，是作为济州区核心的自然景区之一，今年的国庆假期在运营方面我们有怎样的安排，特别是游客接待啊、交通疏导啊、安全保障等等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
2: 好的，谢谢关注。国庆假期八仙山景区适当的延长了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下午6点。节前我们也进行了3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对观光车以及咱们山体步道、护栏等设施进行了细致的检修。 确保各项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0: 段的交通压力，同时推行线上预约购票，实施分时段入园，避免人员聚集，并增派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服务，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1: 那么八仙山的春季有着这个素攀大会和高山杜鹃赏花季，这个活动品牌应该说已经是打响了。秋季呢，也是八仙山应该说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了。今年的国庆假期，咱们景区有没有策划特别的一些结合秋季的主题活动呢？
0: 对，其实国庆正是八仙山秋色最好的时候，我们延续这个红叶节，推出登高赏叶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结合秋野去游的主题，还精心策划了自然生态的研学课程，邀请专业的导师带领亲子家庭啊、中小学生啊，开展植物识别、昆虫观察等科普互动。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多个网红打卡点和摄影专区，举办最美秋色随手拍活动，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让大家在登高健身的同时，也能深度感受八仙山的自然魅力和文化底蕴。
1: 那八仙山也是国家级的一个自然保护区了，森林覆盖率是高达95%，也被誉为是咱们天津生态城市的绿肺。那作为景区的运营方，您如何在接待这个国庆客流的同时，能够确保生态保护的这个底线不被突破？咱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限流啊，或者分区游览的一些有关生态方面的一个管控的措施呢？
0: 当然，八仙山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始终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守牢保护区底线，实行分区管理，严禁游客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和生态敏感地带。国庆期间严格

0: 文明行为，确保垃圾不落地。此外，我们还通过广播、标识牌及志愿者讲解等多种方式啊，向游客普及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文明旅游，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能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主持人。
1: 那从春季的素攀大会的这个反响来看，游客对于咱们八仙山的这种自然风光加户外体验的这种模式，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 NPC 互动的环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国庆期间呢，在游客体验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升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处符合人体工学的观景拍照台，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时能够更加的舒适便捷，能够更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1: 听众朋友，无论是剧场里的一场经典话剧，还是郊野森林中的一夜光影，文旅消费正在从到此一游走向专程赴约。人们愿意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背后是内容本身的吸引力，也是运营者对体验细节的持续打磨。国庆假期是观察这种变化的最好窗口，也是检验文旅产品成色的集中考场。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份参考。这个国庆假期，您准备奔赴哪里呢？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于红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3: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3: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6: 我是浩兰，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
5: 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10月3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
6: 天津地区10月3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5: 河北石家庄10月3号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第二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排名前三。
6: 2026第二届海河阅读季启幕，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走进天津。
5: 家国同庆结良缘，天津市和平区国庆当天推出全天婚姻登记便民服务，并且举办集体颁证活动。
6: 北京野生动物园办抓毛毛虫大赛，市民热情高涨，活动延长到10月7号。
5: 十一假期，雄安新区260多个重点项目建设一线热火朝天，10多万名建设者放弃休假，提速未来之城建设。
6: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6: 3D热点首先来关注假期出游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第二天，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走进公园，在花坛前驻足，在园艺小品间流连，沉浸感受园林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浓厚的节日氛围。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 68.81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自10月2号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